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电影出发，探索职场中的人性与智慧。欢迎收听由张永文主持的《光影职场学》。
1: 这里是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欢迎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联播。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永文，欢迎收听《光影职场学》。光影职场学的节目在每周三上午8点于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和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嘉音 Love 联播网 APP， 或者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输入《光影职场学》，用手机随时随地收听本节目。各位听众早安。我们今天要跟您聊的一部电影是美国2001年的电影《男人百分百》。那这是一个关于权力跟倾听的故事哈。那当我们要开始要进入这个比较沉重的这个职场议题之前哈，我想大家先来想象一个画面哈。那这个故事的地点呢，是美国的芝加哥的一家广告公司。我们的主角名字叫做 Nick。那 Nick 呢是公司里面的广告部门的经理跟设计师，他是一个充满了冒险性格在这个广告业界里面呢，被形容是一个无往不利的猛将。他非常努力的工作，每天呢汲汲营营的追求成功跟权力。那到目前为止他的人生最大的目标就是什么？就是可以坐上公司创意部门总监的这个位置。好，可是呢，当我们靠近一点来看 Nick 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职场男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Nick 在职场上面是那种比较传统的那种所谓的男性的那种沙文主义者。那这个代表的什么？代表的就是他其实是常常是在一个自我中心为主，而且呢有点古板，那甚至于呢有的时候会带有一点过度的自信。那这样子的一个本位思考的一个方式。其实在办公室里面他通常都是不了解女性的。你可以想象一下。虽然他身为一个广告人。可是呢他其实对于女性的这个消费市场的这个商品或者是女性的需求，其实他是完全并不是那么的了解。为什么？因为呢对一个在他的思想里面总是充满了很多阳刚文化。而且呢他用的呢通常也是这种男性高高在上的视角去包装或者是推销这个商品。好，所以呢在他的广告哲学里面，他是觉得说卖东西给女人就很简单啊，你就放几个穿着比基尼的辣妹就对了。好，那除了呢在商场上有这种野心跟竞争力之外，Nick 呢在情场上面呢他展现出来的也是一种比较强势的这种男性文化。在人际的互动上面他非常擅长吸引女性的注意。跟制造那个机会。让这个女性对他有好感。所以呢他非常习惯的是在这个两性的关系里面他是要扮演那个主导地位的。所以呢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描述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Nick 呢这样的一个男性的这种强势的这种外在形象。所以呢如果说我们要来总结 Nick 的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他其实是一个对女性不够尊重也不够了解，同时呢也缺乏同理心。就是活在一个自己在主宰的这种男性霸权的这种文化里面。可是当一个男性被权力跟这种传统的这种阳刚特质给彻底包覆的时候，你知道最辛苦的是谁？最辛苦的就是他周围的女性。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故事的当中Nick 身边的女性角色。首先呢我们要来看他15岁的女儿叫做艾丽。 那 Nick 呢跟、妻子已经离婚，那在这个婚姻的过程的当中， Nick 其实是一个失职而且是缺席的父亲。虽然呢、女儿跟他一起住，可是他对女儿的生活毫不关心，两个人聚少离多，这个关系也非常的疏远，而且他甚至于连女儿交往的对象叫什么名字他永远都记不住，只会随便乱猜而已。那当他想要扮演父亲这个角色的时候呢，他也只知道用传统大男人的权威，好，要来告诫女儿。所以呢，他换来的是什么？换来的就是这个亲子关系的紧张。好，那对艾莉来讲，他根本上他对这个父亲他已经看透了，他就跟他父亲说，真正了解我的只有母亲，像你这样的男人一辈子都没有跟人家有过真感情。那除了在家庭之外， Nick 在办公室里面对待女性的态度也是属于那种比较比较权威式的，然后比较冷漠的。在他的办公室里面有一个戴着眼镜那负责在送档案的一个收发的小妹艾琳。好， Nick 对他呢毫不关心，甚至连他的名字也会叫错。好，那在这个办公室里面，艾琳的这个角色，他就觉得他就是一个没有人会注意到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形象。好，所以呢，他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存在感也很低，甚至于呢，他也有一点自杀的倾向。好，他甚至于常常会想幻想说，如果有一天自己要跳楼了，会有人发现吗？好，所以呢，这个差点走向绝路的一个女孩，其实她一开始并不是来应征当这个收发的小妹，她其实是一直想要当文案。可是呢，当时候呢在面试他的长官就是 Nick。 好，但 Nick 呢根本跟艾琳并没有太多的交谈。好，他就直觉的就觉得说这个女生不适合。好，所以呢这个女生就被派去做了一个这么一个她不是她自己心目中想要做的工作。这种自以为是的这种性格，对妮可来讲，在办公室的这些 女性的当中，他们觉得这个妮可这个男人就是他们最讨厌的那种很自恋的那种老男人。可是呢，对于妮可来讲，他知不知道这一切？他不知道。好，有时候他还以为说他很有幽默感，在这些办公室的女性的面前，这些女性其实都很欣赏她，很喜欢她，沉浸在那种自我感觉良好里面。好，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角色的一个当中，一直到有一天公司呢为了要拯救他们那个岌岌可危的这个业绩，好，他们就找了一个女性要来担任这个创意总监的这个工作，因为他们认为女性会更了解女性，好，也就能够去拓展这个女性市场。好，所以呢，当他们这个空降部队直接来取代了 Nick 作为这个创意总监的时候，你可以想见 Nick 在这时候他的这种男性自尊跟他的权力地位受到这种前所未有的威胁。所以他的第一个那种敌对的对象会是谁？当然就是那个公司聘请来的那个女性创意总监黛西。好，那对这个 Nick 来讲他这种当这个自尊受到这个挑战的时候，他一心想的是什么？他一定要不择手段要把这个位置给抢回来。所以呢为了要能够知己知彼，也为了这个黛西在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呢，他就每个同仁呢，广告部门的同仁都发了一盒这个女性产品的这个体验，里面有很多我们女生才会用到的一些产品，例如说丝袜例如说这个那个除毛膏还有这个假睫毛、指甲油、口红的这些东西。好，黛西呢希望广告部门的这些同事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带回去亲自试用看看，然后呢来作为这个创意的发想。那对于 Nick 来讲他也接受到这样的一个指令， 但是我们刚刚有提到他心里面其实是非常不服气的，所以呢他一边在试验这些产品的时候，当然他心里面其实是还是有很多的这个不平之鸣这样子。可是呢就在这个在测试这些产品的一个过程当中，一场意外就发生了，他滑倒在这个浴缸里面，然后遭受到这个严重的触电。当他隔天早上一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这个世界变了。因为这场浴室的触电的这种特殊的一个机遇，你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吗？他突然发现他可以听见女人心里面的声音，这些女人呢不需要开口，光是在他的脑海里面想的事情呢立刻就可以知道，我们称它为读心术好了。好，而且呢在这个特异的这样特殊的一个机遇里面，让他可以读懂女人心的这件事情，妮可刚开始没有办法接受，他没有办法想象说哇，原来女人的心里面真正的想法是这样。可是他表面上看起来是笑笑的可是心里面居然是恨得牙痒痒的。所以呢对妮可来讲，他刚开始是不太能够适应这样的一个改变。可是他的心理医生却告诉他说，你知道吗，弗洛伊德呢曾经有说过，女人到底在想什么呢，一直困扰了这个心理大师。如今呢你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境遇，你应该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啊，搞懂女人到底心里在想什么。所以呢这个妮可也觉得好像也很有道理。当然当他可以读懂女人的心声的时候，另外一个他能读懂的就是他的对手新主管黛西的大脑里真实的想法。所以呢当我们这个故事讲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就要来整理一下，就是当一个拥有既得利益的一个掌权者，一个习惯这个男性思维的这种沙文主义者，当他呢有这个机会被赋予了他可以听见女性又或者是他一个相对弱势的一方的真实心声的这个能力的时候，他到底会怎么去运用他这个奇幻的倾听能力，是会成为一个沟通的桥梁，还是会成为一个拿来作为对抗女性主管进行这个打击跟剥削的武器呢？我们休息一下。

0: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今天我们跟您聊的电影呢是美国2001年的电影《男人百分百》。女人到底在想什么？哈，这个是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在他过世之前，哈，他仍然对这个世界发出这样的一个疑问。这个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哈，无数的男人学者、行销专家，他们都很想要知道这个答案。那现在呢，在这个故事的当中，我们的男主角 Nick 因为一个突如其来的触电意外，他变成了一个能够听懂女人到底在想什么的男人。那在故事之初，当 Nick 可以听见女人心声的这种能力，其实并不是给他带来一个同理心的开端，而是他利用这样子的一个读心术，好，他在进行一场残酷的资讯不对等的操弄。好，怎么说？因为呢，新任的女性主管黛西，取代他成为这个创意总监，对于尼克来讲，他心里面其实是不服气的。所以呢，当他趁着在开这个团队的这个脑力激荡的会议的当中的时候，尼克呢就借由这个读心术，他就知道了说，这个黛西的脑子里面呢，他在想怎么样在推这个新的这个企划方案。好，那可是呢，当这个黛西呢还没来得及把他心里面想的这个点子说出口的时候，这个尼克呢就假装若无其事的，好像也是突然灵光一现的，就把黛西刚刚脑海里面想的就说出来了。可是呢，当他把这个创意说出来的时候，你可以想见，听到的人都会认为这个创意是谁想的。好，大家一定会觉得，哇，这个创意是 Nick， 哇， Nick 这个点子真的是很不错。好，可是你可以想象黛西在当下的时候，他也受到了一点点的惊吓。好，因为他会觉得说，哇，这个男人怎么会知道说我刚刚也刚好是这么想的呢？对黛西来讲，他可能还单纯的认为说，啊，这真是一个好像是一种心有灵犀的感觉。好，可是对于公司的高层来讲，他们对于 Nick 突然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创意非常的赞赏有加，甚至于认为呢，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呢，几乎是等于可以拿下这笔订单。好，所以呢， Nick 呢就成为挽救公司业务的这个大功臣。好，所以呢，当我们在把这样的一个事件放在职场上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想象一下，就是当这个职场上面比较优势的一方，好，很可能是比较资深的前辈，或者是位阶比较高的这个男性，好像 Nick 的这个角色，当他掌握了一个竞争对手或者是比较弱势方他们的一个心思，或者是他的一个创意的时候，如果这是一个完全缺乏道德底线的人的时候，这种所谓的看见或听见的一个机会，它真的是一种公平的一个沟通，或者是我们说的所谓的同理吗？还是说Nick 在做的一件事情其实是一种变相的剥削，甚至于是把别人的这种创意或者是劳动成果，好，无耻的收割呢？我想在现实的这个职场的当中，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或许可能也在您的办公室里面发生过。好，就是女性或者是基层的员工，他们很辛苦的熬夜想出来的企划点子，往往在那个会议桌上就会被那些拥有话语权、懂得包装的既得利益者顺手牵羊。就好像 Nick 他利用他听懂女性需求的那种能力，他很精准的窃取了这个黛西脑中的创意一样，借此呢去博取高层的器重。所以呢， Nick 把读心术当成是维持自己男性尊严跟权力的一种武器。好，可是呢，当一个人他站在这个权力之上，好，肆无忌惮的去掠夺别人的努力的成果的时候，他往往会看不到他在他的这个脚下的这个阴影里面有多少好被这个体制好给压制的这种受到剥削的这个底层，好，他们的这种不公平的对待。所以呢，当我们在看这个电影故事的时候，我们可以再从另外一个角色好来看看这样的一个职场当中的一个很现实的一个状况。当上一段里面我们有提到这个办公室的这个收发小妹艾琳，其实她本来想要应征的工作是一个文案的工作，可是呢却被 Nick 呢非常用一种非常轻忽的一个态度就随便就把她安插到档案室去。从此呢他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就变成了是一个存在感很低，然后甚至于呢其实是心里面是非常的消极，好，甚至于非常暗黑的一个底层的人物。好，那因为他心里面也曾经想着说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如果哪一天他自杀了可能也没有人会记得他。好，但是呢当取得了这个读心术的一个 Nick 他有一天走过走廊的时候，他突然听到这个档案小妹里面心里面那种万念俱灰的这种绝望心声的时候，好，他听到了这个小妹呢想要去自杀的时候， Nick 开始心里面就觉得很慌了。好，因为呢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公司的这样的一个角落，好，对 Nick 来讲他完全不晓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好，那这个小妹到底叫什么名字，后来她才从别人的口中知道说这就是你那时候应征的时候你觉得不适合当文案只适合当小妹的艾琳啊。好，所以呢对于Nick 来讲他完全不知道说自己在无意之间居然就这么样的把一个常春藤名校毕业然后有才华想要成为一个广告文案的一个高材生就这样子的被他打发在这个收发室里面当一个小妹。好，那所以呢这个时候的 Nick 心里面其实是非常震惊的，因为长久以来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好上司，然后呢在办公室里面呢他是一个万人迷，可是现在他亲耳听到了原来在这些女性的同事里面他们心里面是怎么样看他自己。好，原来在这个办公室的女性同事里面他们觉得 Nick 就是一个骄傲然后自我中心的一个大男人，甚至于呢Nick 也听到了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过去的这种不经意的态度足以将一个年轻的女孩推向这个死亡边缘。好，所以呢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再来思考一下我们在职场上面的一个情况。很多时候有一些掌权的人他们很容易犯了一个毛病，就是他们会有一种自我感动的一个陷阱。怎么说，就是很多在上位的人他们往往会陷入一种我懂你的这种自我感动里面，就是他们听了一两场演讲或者是他们做了一两次的员工意见调查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自己非常体贴非常包容。好，可是呢当他们对着这个一个掌权的人对着这个基层员工在说我懂你的委屈，好，可是呢他可能还紧紧的还是在抓住自己的利益不放的时候，那么所谓的同理其实不一定是同理，可能他仍然在对别人在进行一种剥削，在进行一种创意的一个窃取。好，所以呢Nick 在面对艾琳的这种绝望的时候， 原本他是可以像以前一样就走过去啊，就也不认识这样的一个人哈，反正呢他也不存在，假装什么都没有听到。可是呢这一次这时候的一个 Nick 哈，他突然有一种跟过去不一样的一个选择，就是他决定要好好的去正视这个问题。那真正呢让 Nick 呢有这样子的一个突然有这种道德危机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就是当他把这个黛西的这个创意的点子提供给高层，然后呢高层也很顺利的签下这个客户的订单的时候，他们就决定了就是把这个创意总监的这个职位呢就还给这个 Nick。 好，然后他们决定呢黛西呢他们要把他辞退，反正呢黛西好像也没有来公司的这段时间里面好像也没有提出一个什么样特别的一个功劳，也没有建立什么样的一个功劳，反而是 Nick 呢突然给公司建立了一个这么样的一个大的 case。 所以呢这个公司的高层呢就告诉 Nick 说好了，你就继续回来当我们这个创意总监，好，黛西呢我们决定要把他辞退。哇，这对 Nick 来讲让他非常的震惊，而且他也高兴不起来，因为虽然他原本就很想要把这份职位给拿到手，可是他心里面知道他其实是胜之不武，因为他提出来的这个创意根本不是他自己想的，而是因为他有读心术的缘故，所以他才可以把黛西心里想的点子说出来。所以呢对他来讲这从头到尾都不是他自己的东西，他不过就是从黛西那边偷过来的。所以呢当他知道说他这样子的一个举动却害黛西呢丢掉工作，这个时候呢他心里面突然有一种愧欠感。好，就是黛西呢被因此被贴上了一个不适任的一个屈辱，被公司给辞退。所以呢这时候的 Nick 他必须做出一个选择，就是他到底是要继续戴着这个虚伪的面具，然后呢就安稳的坐在他创意总监的这个位置，还是他必须要去揭露事情事实的真相呢？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回来。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哦，我们今天聊的是美国2001年的电影《男人百分百》。在上一段里面，我们讲到就是当 Nick 听到老板要开除黛西的那一刻，他非常的大惊失色，因为他也意识到就是自己的成功其实是建立在摧毁另外一个优秀女性的职业生涯之上。所以呢当他看到老板那种沾沾自喜的脸，他的良知好像彻底的被唤醒了。那他没有选择在私底下弥补黛西，而是他直接就跟老板说，不行，你不能够把他给开除，如果你把他给开除的话，我相信下一个被开除的就会是你。好，那 Nick 呢接下来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要求公司呢可以收回成命，把黛西请回来，而他自己呢则是呢要去直接要去跟黛西道歉。好，可是呢在做道歉之前，他都让公司知道从头到尾这个发想的创意都是来自于黛西。这样的一个很我们说很公开的一个方式，其实对于 Nick 所表现出来的来讲其实是一个真正的负责。因为呢他大可以私底下做这些事情，可是呢对于一个有男性自 尊严很强的人来说，他居然是很诚实的去面对他所做的这一切，坚持呢要把属于黛西的智慧财产权跟荣誉呢要原封不动的去还给真正的一个创造者。那我想呢对于尼克来讲，这时候的尼克他心里面是真正有悔意的。再来就是当他要急着找回黛西的时候，突然之间呢他又看到办公室的那个收发的那个小妹为什么不见了。好，这时候他就问他的同事说，那个戴着眼镜的送档案的那个女生呢，他的同事就告诉他说，他今天好像没有来上班呢，而且没有人知道他住在哪里。那个时候呢这个尼克的脑海里面就想起来说，艾琳曾经万念俱灰的心声，就说如果有一天我去死了，应该不会有人来问吧。所以这时候尼克呢又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放下手边所有的紧急的工作，他赶紧呢要选去找这个艾琳。好，然后呢当他呢循着这个公司给的这个地址呢去找到这个艾琳的时候，艾琳也吓了一跳，怎么公司的经理会突然出现在自己家里面。好，那这时候的这个电影的情节就安排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转折。因为呢当这个尼克要去找艾琳的这个过程的当中，又有一场这个闪电发生了。那这个闪电一劈下来，这个触电的一个过程里面，尼克的这个超能力突然消失了，他变成一个非常正常的男人。所以呢当他成为一个正常的男人去找艾琳的时候，这代表着什么？代表是这个时候他在跟艾琳所讲的每一句话其实都不是他原来拥有那个读心术的那个尼克。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转变，你就可以看到尼克在跟艾琳在跟黛西在做这样子的一个沟通的时候，他已经从一个传统的大男人主义跟追求权力竞争的这种阳刚的这种沙文主义者，已经有了一些的不一样的一个转变。好，那在这样发生这个特殊机遇，在这样的一个发生读心术之前，尼克其实是一直把这个黛西当作是他在职场上面的一个对手。好，因为黛西抢走了他这个创意总监的一个位置，所以呢他们的关系其实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可是呢当他知道说公司因为这样子而把他辞退的时候，好，对于尼克来讲，他心里面突然又有一点觉得有一点感觉这是一个很不道德的一件事情。好，所以他会决定说他一定要把原本该属于黛西的就要归给黛西。那至于对收发小妹来讲呢，过去的在还没有读心术之前的尼克呢，他展现出来的就是他对于这个公司的基层呢的员工呢，他是属于那种傲慢无视的一个状态，他也不会去关心这些基层员工的一个死活，甚至于连名字他都记不住。好，可是呢在经过了这场特殊的际遇之后，这个尼克的心理状态呢也发生了一个改变。好，也就是他在对待黛西的时候，好，他会看到的是黛西的真正的能力。好，然后呢也在跟黛西的几次的一个互动当中，他也知道说这样子的一个优秀女性底下其实还是存有一些的自我怀疑跟脆弱。所以呢尼克对黛西的改变就是他看见了真正的黛西，而且呢也把两个人的关系呢从那种敌对的关系变成是一种爱慕，甚至是一种专业的臣服。那对艾琳来讲呢，尼克的改变就是以前他是高高在上的，但是现在呢他是 成为一个可以听见弱势的心声，而且愿意主动采取行动的一个、行动者。好，所以呢，当这些超能力都失去的时候，这时候的尼克站在艾琳面前，好，他也不需要读心术了，因为呢，他已经是可以真正的去展现出一个上司关怀下属的这样的一个有责任感的一个男人。所以这时候的尼克他就告诉艾琳，好，这个公司广告部门里面呢还缺一个文案，那不知道说这个你还有没有兴趣继续担任这个工作。好，所以呢对艾琳来说，他会觉得他等这个机会等得好久哦。好，那尼克呢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呢，把这样的一个过去自己所犯的错误呢可以有机会可以矫正过来。好，那这样的一个过程的一个当中，对于尼克来说，当他处理完艾琳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他发现还有一个人是他必须、要去向他坦诚，甚至于必须要去向他说对不起的那个人，当然就是黛西。好，所以呢这场这样子的一个我们看着这个尼克的这样的一个转变，好像是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时候在职场当中多数的这种掌权者，好，多数习惯赢的这个男人都做不来的一件事情，就是像尼克这样子，他可以卸下自己的那种男性的自尊，还有那种就是永远不会犯错的这种武装，好，面对基层的员工，又面对自己所尊敬的一个对象，他可以坦诚，好，自己做错事情，好，甚至于他在跟黛西说的时候，他也跟黛西讲，就是 我曾经在你刚接这个职务的时候，我也曾经说过我要不择手段去抢回我的职位，可是呢我也必须承认这是一种非常低劣的、手法，好，因为我利用了你，我利用了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境遇，因为利用自己的一个读心术，去窃取了原本应该属于你的成就。在这场坦白戏的最后，尼克说出了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个经典的一个台词，就是他看着黛西，好，然后他眼里面没有过去的那种竞争的欲望，取而代之的呢是对黛西的这种真心的欣赏跟臣服。他就对黛西说了，他说你的聪明，你的好，你的一切都让我越来越爱你。好，接着呢他就抛弃了这个男性必须要成为拯救者的这种优越的这种男性情节，他在这个黛西面前也承认自己的脆弱，他说了，他说哇，我好像半夜一点跑来拯救你，可是实际上我才是那个需要被拯救的人。这段的情节，我们虽然看起来是有点很像好莱坞式的这种浪漫情节，可是呢也许我们可能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就是尼克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真正的强大跟男性气概其实都不需要靠这种征服商场打压女人，或者是维持那种硬汉形象来建立。所以呢当我们在回头看尼克的这个很奇幻的这个读心术之旅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在职场当中那种权力的无情掠夺，也看到了那种传统性别角色那种沉重压抑，最后我们也看到了就是那个人性当中好的 那个善意，好，或者是那个良善的觉醒。那真正的倾听，其实我们并不是说要看透别人的心里面的那种好像一种魔法一样，真正的倾听其实是你愿不愿意放下你原本的那种傲慢，好，你承认自己脆弱的那种勇气。因为呢当我们愿意看见在这个体制的当中，好，有一些不公平的存在，而我们愿意交出手中那个优势的地位，愿意在对方面前去展露那个很真实脆弱的时候，让那些被压抑的声音、被剥夺的权利有机会在 平等的一个对话当中重新找回属于他的位置，这其实就是倾听所带来的力量。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聊的电影是美国2001年的《男人百分百》。刚才在上一段的节目的当中，我们看到这个电影故事的最后，男主角的尼克身上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一个改变。因为对一个大男人来讲，你要他去承认他自己的脆弱，又承认自己是去窃取别人的创意得来的那样的一个成功，或者是承认过去自己真的是一个不正当的不正确的一个处理方式，让一个有才华一个女孩子被放错的位置，这些的这样子的一个过往自己的一个错误的一些的一个抉择要让一个男人可以说自己错了这件事情，那真的是一个奇迹，对不对？那当一个男人他真正学会倾听的时候，他跟身边女性的一个沟通的模式你就会发现说，透过 Nick 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质变。那我们就稍微来梳理一下，就是 Nick 生命当中的这三位很重要的一个女性，她的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转变。好，在这个过程的当中

这个 Nick 呢就消失了整整六天。你知道当这个咖啡厅的这个女孩这个罗拉呢忍不住的来找 Nick 对质的时候，因为她感受到原本这个 Nick 应该是那种对女性的心思非常的了解，然后也非常的能够掌握，可是怎么会两个人一夜情之后这个男人就消失了，所以呢她非常的焦虑，她带着一种绝望来问尼克说，好，你是不是真的是就是只是一个爱情的骗子，好，还是你其实是一个同志，好，拜托你承认你是同志，好，因为呢这样子我才不会觉得自己是因为没有魅力才被抛弃。好，那这样的一段情节的一个当中，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尼克脸上的表情，如果换成是以前的那种大男人的尼克，他怎么可能会去承认说自己的性向，因为那个对他来讲是一种自尊心的一种那个算是一个摧毁，对不对？可是呢当他因为他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读心术，他知道这时候他伤害了这个罗拉这个女孩子，所以呢当这个罗拉心里面一直在想着说拜托你承认你是同志，这样子我才心里面才可以好过一点，我才不会有那么样感觉到很羞耻的一个感觉的时候，尼克听到了，所以呢尼克虽然很为难，可是最后一刻他还是毫不犹豫的就吞下自己这种男性的面子，顺水推舟的就承认说，对，我就是一个同志，彻底彻尾的同志。所以呢这边所展现出来 的一个状态是，尼克呢在他拥有了读心术，甚至于呢也有了一些的改变之后，他宁愿呢让自己透过这个善意的谎言去接住并且安抚一个女孩子破碎的自尊。再来第二个女性就是 Nick 15岁的女儿艾莉，以前的 Nick 呢是会用权威跟说教的方式来做管教女儿的父亲，可是当他意外的知道说女儿打算在毕业舞会上面出场禁果的时候，他第一时间的反应是用高压的姿态去恐吓去阻止，可是换来的却是女儿愤怒的抗拒，你越是要我不做我就是越要做。可是没有想到在舞会当天的晚上，艾莉因为很勇敢的坚持自己的底线，拒绝这个男朋友的这个邀请的时候，反而被这个男朋友给抛弃了。好，那艾莉非常伤心，就躲在这个厕所里面在哭。这时候尼克就赶到这个厕所，那这一次呢因为他听得到女儿的心声嘛，知道那个女儿心里面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想法的时候，他没有再像过去一样好像就是我要去把那个臭小子痛扁一顿，好，这种男性的这种阳刚的这种感暴力，他只是很轻轻的安慰女儿，肯定她说我非常高兴你做对了一个选择，好，你知道你刚刚的表现有多么杰出吗？好，那这时候的尼克所展现出来的一个不一样，就是他把沟通从一个父权的一个掌控升华为变成是一个温柔的承接，也就是他让女儿知道受伤的时候爸爸不会骂你，爸爸也不会去找那个人算账，爸爸会在这边拥抱你，好，给你安全感。最后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他那个收发小妹的一个艾琳，好，他又给了他一份新的工作，好，让他可以做他自己喜欢做的工作。好，那对于黛西来讲，他也是直接就是把自己最脆弱的一面给黛西看见。所以你看到在Nick 在这几段的这个跟女性之间的一个关系里面，甚至于修复的一个过程的当中，我们其实会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两性在沟通上面真正的沟通，不

不管是两性啦，又或者是亲子之间，又或者是在职场上面上司对部署，其实都从来都不是说你要去证明你自己有多厉害，你有多么的全知全能。好，真正的沟通其实是你愿不愿意为了那个对象，好，那个对方，你沟通的那个 对方，你可以放下你自己心里面的那个我。好，所以呢，在这个电影的当中啊，我觉得也有一幕，其实也让我们有看到另外一段哦，就是女性在职场当中一个沟通的一个困境。好，那个情节是这样子的，就是黛西呢曾经邀请这个尼克去参观他自己的新家。那在那个在那两个人在那个时空间里面呢，他们就有一个比较心灵的一些的谈话。好，然后呢这个黛西呢也说起了自己的一个故事。好，他说自己因为对于工作非常的认真，然后呢虽然他有过一段婚姻，但是那段婚姻呢维持不到一年就破裂了。好，为什么？因为呢自己黛西承认自己就是一个想什么就说什么的人。好，可是这种心直口快带给他的是一个很大的麻烦。因为呢他跟前夫原本是同事，一开始他们的关系很好，可是后来随着在工作上面黛西的表现越来越好的时候，两个人的关系就变得是互相竞争，前夫就没有办法接受他这种直言不讳的性格，最后他为这个关系下了一个非常悲观的结论，就是尽情去表现自己的这种直，就是有话直说的这件事情其实是不好的。好，然后呢我也在这段婚姻关系跟这个跟前夫的这个关系的当中学会了这么一件事情。这段对话其实看起来很平淡。好，然后呢就是黛西在描述自己的一个过往的一个心事。好，可是其实他也体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在沟通在职场沟通上面这个沟通的一种困境。什么样的一个困境？就是优秀表现跟传统男性自尊之间的一种对立的一个关系。很多时候我们在工作场域里面，当一个女性她展现出一个卓越的能力的时候，好，而且他很勇敢的去表达他自己观点的时候，往往不知不觉的他会去触发到传统男性地位的一个焦虑。如果说这时候这个职场文化又是一个缺乏包容力跟同理心的时候，好，女性的这种优秀跟她的直言不讳，好，通常在这个职场当中，好，如果有其他的男性，其实不一定会被当成是一个贡献，反而有的时候对有一些男性来讲，他会认为是一种权威的挑衅。所以呢，这时候的这种沟通，两个人之间的一种沟通，不是为了要寻求共识，而是会变成一个不是你压过我，就是我打败你的这种两性之间的这种权力争夺战。再来，在职场当中，好，黛西也学会一件事情，就是有些时候，好，你虽然知道，但是你不一定要说出来。好，这是她的婚姻跟她这个跟前夫互动的一个过程当中教会她的一件事情。好，可是呢在我们的这个职场当中，有时候可能也会是这样，就是当一个充满创意跟热情的人发现自己勇敢说出自己真实想法，展现自己自我的时候，可是他换来的可能也许是职场上面的那个案件，又或者是他可能是同事之间对他的一种排斥。那这时候该怎么办？这时候可能他学会一件事情，就是他要学会自我防卫，所以他会开始压抑，也就是为了要避免麻烦，又为了要维持这种表面的和谐，很多时候
有些人在沟通的时候会选择把自己真实的声音藏起来，久而久之在这个会议室里面，你可能看到的都是、大家都是点头称是的这种安全牌啊。你问他说你有没有什么意见，啊，没有意见，好，可是那些真正可以改变现状带来突破的一个心声，很多时候就这样被掩盖了。所以呢，如果我们看到前面在职场当中有这么多的一个沟通困境的时候，好，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又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那个掌权的人，好，他要能够像尼克这样子有一个道德觉醒，好，或者是他可能突然之间有这样的一个读心术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个不太实际的一个方式。所以呢，也许在听完今天的、故事的之后，也许我们可以试着可以想想，在你的工作的一个环境的当中，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良性的一个、沟通的一个场合，或者是沟通的管道。然后呢，你的沟通的一个对象，你的团队的当中，你们是不是都能够可以去同理的去感受你的部署，又或者是你的、同事，他们那个真实想要表现出来，他们可以很安全的去说出自己真实的一个想法呢？不论你现在是坐在办公室里面最不起眼的角落，还是你是站在公司决策权力的顶端，今天的职场便利贴是：真正良好的职场沟通不是期待超能力的降临，而是愿意主动放下手中的权力，打造一个让女性跟基层员工都可以安全发声的平权文化。光影职场学，我们下周空中再会。

0: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
1: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2: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 这么严重啊？
2: 嗯，
1: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0: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00。
4: 佳音整点新闻。
5: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在今天29号提醒台北、桃园等9个县市要防摄氏36度的高温。台风白海豚将转强台，最快明天有机会登上今年风王的宝座，未来5天将朝日本东南方海面接近。中央气象署在今天发布高温资讯，天气高温炎热。今天白天，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是黄色灯号，要特别留意36度以上的高温。今天水汽略减，南部、东南部偶尔有局部短暂降雨，午后山区是局部雷雨，部分临近平地受到影响。没有下雨之前，天气是偏热的，所以要请您防晒、防中暑。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国际焦点新闻。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29号在白宫会晤美国总统川普，川两人进行良好的会谈，包括讨论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飞弹的授权，以及如何重启与俄罗斯的谈判。美国总统川普在华府分别会晤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白宫形容两场会谈是正面而且富有成果，双方分别就俄乌战争和伊朗核问题以及中东局势交换意见。两人此行也出席了美国联邦参议员葛莱姆的丧礼。美国中央司令部在28号表示，已经成功拦截伊朗袭击中东美军基地的多枚弹道飞弹，美军将持续保持警戒。美国总统川普政府28号以国家安全为由，将人形机器人和四足机器人纳入禁止进口美国的产品清单。根据路透社与易普索最新民调，今年与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理念一致的美国左派人士已经在多场民主党初选中击败党内温和派候选人，但全美还是有大片地区的民众不了解这场运动究竟在主张什么。美国28号表示，计划让国内民间太空产业免受多项环境规范，以加速太空发射步伐，加强与中国竞争。 日本熊本县28号下午发生瑞士规模7.1强烈地震，最大震度达7，震源深度只有10公里。各地陆续出现灾情。地震专家郭凯文指出，规模7.1强震相当释放22颗原子弹的能量，以于阵型的一个形态来做推估，高几率还会出现规模6以上的余震。法新社记者报道，藤森惠子在28号在利马举行的正式仪式当中宣誓就职，成为秘鲁10年来的第9任总统。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乐点播报，欢迎您继续收听。温馨传真情。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0: 不用排队买门票。客厅即是演艺厅，无需介绍排行榜，艺术名人来我家，每周一菜，艺术会餐。
1: 艺术会餐上菜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谈的是舞蹈。其实应该说是很多不同身障朋友他们参与的艺术表演哦。而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位呢，其实他自己可能在前半生也没有想到，哎呀，竟然人家认识他是因为他是一个舞蹈者，而且还得奖哦。很高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特别邀请黄千云来到我们的节目里，欢迎千云。
2: 大家好，我是千云。
1: 哇，很多人都叫你千千，对不对？
2: 是啊，
1: 还有人叫你缓缓
2: 啊，对。
1: 好，我觉得你一点都不缓慢哎、欸，
2: 我正慢慢学着缓慢。
1: 因为在过去还没身体截肢之前哦，你是冲来冲去哦，所以大家呢叫你，可能你自己说自己是冲冲阿姨哦。一开始截肢，你觉得自己不像以前了，所以你叫缓缓，对不对？
2: 是因为觉得截肢了之后，似乎想要快动作，想要急速也没办法。
1: 但是现在我们发现你，哇，穿上这双特殊舞鞋就是你的轮椅，你再也不缓了。好，你可以在路上、甚至套上你的车头、哇，冲得还蛮快的、而且呢，我也常看你在做一些轮椅上的挑战、包括跳狗链，也在学习怎么样的经过很多弯弯曲曲的道路，你的轮椅什么时候要刹车，怎么转弯，角度要多少，你好像不断不断的都在一些学习跟练习哦。
2: 因为我是后天生长者，后天坐上轮椅，所以呢觉得说实在的，对于轮椅的周遭产品，甚至于对于轮椅的操控每一个步骤我都很好奇。对，可能或许对于先天上然后有坐就疾病，或者是先天坐在轮椅上的，没有觉得可能在轮椅上有什么特别，可是对于我而言，对，我觉得坐上轮椅之后我什么都不会，那要从不会到会这一段的时间，我觉得各个的发生的事情我都觉得很新鲜。
1: 或许也有人会认为说，你是不是车祸啊？
2: 真的很多人都说，哇，你是什么时候车祸啦？我路上就有人这样子问我。对，然后我就会默默淡淡的说，不是，我是生病。
1: 可能很多人会以为说，看起来坐得挺直直的，而且呢，你也没有自己的脚了，穿的是一只，应该是车祸或意外造成的哦。
2: 是，
1: 但是这个缓缓呢，就是芊芊，她是因为生病罹患了血癌，然后造成感染哦，所以不得不就截肢了。而且截的还蛮高的哈、
2: 对，截的就是所谓的 AK， 那也就是我没有膝盖了，膝上的截肢，那也就是我现在的残肢只剩大腿15公分，
1: 大腿15公分，
2: 两只哦，
1: 就是各15公分，对不对？
2: 对，
1: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突然你是本来160几公分，
2: 164，
1: 现在坐在轮椅上
2: 101，
1: 剩101，哇，这个角度看出去就不一样哦，
2: 完全哎，应该是说我以前不会看或不会注意到这个角度的任何东西、任何事物，完全，也就是我截肢之后回到家，然后要出门，从我家坐电梯下来到楼下一楼的一个中庭，这一个视野101的视野，我在我家住了27年都没有去注意看， 所以包含就是到底是种了红花白花什么花，没有，我都没有看过。164的视野看过去就是树，
1: 哦，只看到树，
2: 对，树叶还有果实，
1: 嗯，
2: 可是就没有去看到这周遭围同样101公分高度的花，这么美的花。
1: 所以我们真的看到，这也是我们说平常我们忽略掉了。好，就好比我们可能问朋友说，你第一次要去的这陌生公司开会或者是餐厅等等，你会先问他，那里有阶梯吗？他们会说好像没有，好像有，就完全不记得。
2: 对对对，真的，很多人回答真的是这样。
1: 我最近要去看眼科，
2: 嗯，
1: 我就问那个医生说，请问那里是不是有电梯？他说有啊有啊。然后我到了现场呢，一看要先爬上四层阶梯才有电梯。所以真的就是他们完全没有看到那个叫做阶梯耶，
2: 因为这就是他们非常非常已经习惯了的，那是他们的日常。对，所以完全呢就觉得这是本来都一直长在那边，我也没有到觉得产生什么困难。对，所以他们就不会去注意。
1: 就好比你自己的家，你是楼中楼，对不对？
2: 对，
1: 楼中楼要爬楼梯，是你的房间本来就在楼上。
2: 是，那像到现在的话呢，因为穿着一只爬到楼上实在是累死我了，所以呢，我的房间就变到楼下了。
1: 哇，所以真的，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都必须重新来适应啊。那还有哦，我们知道现在你身上啊是哇，价值不菲呢。好，说的不是你这个人呐，说的是你的脚。你一只很重哈，
2: 很重，很重，很重是一只脚5公斤。那 我昨天前天，然后我真正测过是大概4公斤多。
1: 所以你看将近5公斤，你要穿上身上，然后你自己也练习要走路。
2: 对，
1: 所以你要把它抬起来放下去，抬起来放下去，很费力哦。
2: 是啊，所以可想而知是多么的缓慢。对，
1: 但是它还有另外一个重叫贵重
2: 哦。是相当的贵重，跟钱有，就是钱嘛，是不是？
1: 所以哇，这一双脚也要超过100万哦。
2: 对啊，136万。
1: 哇，所以你是把一台车放在身上了？
2: 是，
1: 对对，
2: 穿在身上
1: 了。所以我们真的看到不容易哦。政府补助有限，对不对？
2: 政府补助4.5万。
1: 啊，就这么少啊，
2: 一只。对，
1: 哇，所以其他都要自己筹款。
2: 是，
1: 如果是真的比较辛苦的家庭，还真的穿不起哦。
2: 真的，没错。我就觉得，所以 我真的觉得我们国内的辅具，我也是坐上轮椅之后才发现我们的辅具很贵耶。对啊，我包含我要买个那个拐杖，你如果是比较一般的那个拐杖，我在使用的时候，我个人觉得摇晃没有很安全，对，没有很稳定。那等到真的让我试是很 OK 的，可是那个价格是其实是会让我有一点犹豫不决的。对，
1: 下不了手，
2: 下不了手。对，
1: 哇，真的，我们看到确实啊，在这么辛苦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去让自己站起来，甚至坐在轮椅。现在你的轮椅也是很贵，对不对？哈，这包括你还要跳舞的轮椅，又要量身定做，
2: 对，
1: 那动不动都是十几万以上哦。所以我想呢，即便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我们可爱的芊芊芊芸，她还是愿意去尝试，让自己不再缓慢在原地，而是可以旋转，可以悠游自在的在舞台上表演跟竞赛哦。所以今天待会儿我们就来告诉你，最近发生了一个好消息哦，因为芊芸她得奖了。好，我们等一下回到我们的节目里。

0: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黄千云千千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其实今年呢，我和千千哇也推出了一个舞蹈啊，叫做康康舞哇。哎，其实那个时候我邀请你一起来学哦，你对康康舞有印象吗？
1: 有啊，因为我回去你就是姐，你马上跟我讲了康康舞之后，我觉得那个康康舞的那个旋律就出现了，也就是那个啦啦队的那种感觉。然后回去看那个 YT， 我发现啊，这个康康舞都在秀大腿耶。我们是哪来的大腿啊？
0: 对啊，踢脚，对不对？
1: 是踢脚啊！我就心里想说，是怎么那个呢？结果我们的成品真的是果真不同凡响。
0: 其实我们也要克服哦，因为它有很长很大片的裙子
1: 是
0: 在我们的手上，所以呢，老师也是第一次教身障者跳康康舞，我那时候就跟老师说：“哎，老师，我很想挑战的是康康舞。”他说：“啊，真的吗？好，我来想想。”因为我那时候看老师带他的舞裙在跳的时候，他们甚至还要坐到地板上，然后把脚抬起来做变化，然后有的呢就站起来，然后把裙子打开，然后就开始一起踢脚同一个方向。我也想那些我们可能做不到，但是有没有可以来让自己克服，让他裙子一样可以甩起来这样。可是后来我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个裙子很容易被我们的轮椅卷在里面，
1: 对，很容易卷在里面，脚的破掉了，
0: 对，哇，这都是我们真实经历的哦。你在舞台上练习的时候好像还好，对不对？舞台上有没有卷到呢？
1: 有啊，我卷进去了。哎，我记得在表演的第二次啊，第一次就卷进去了。然后那时候我就在想说，只要是裙子卷进去之后的下一个舞步很难进行，然后要跟上去的话就会有一点困难，所以变成说等于就是可能要落掉一两个舞步，所以整个这样去连接的时候，其实就有一点点觉得整个好像没那么好看。好，结论就是呢，那时候其实也还没想到说我们两个其实我们在上台演出的时候已经在做到很多的一些防范的措施，因为也是真的很怕那个裙子卷进去，再怎么做还是一样
0: 还是会碰到。
1: 对，真的还是碰到。
0: 我们跳了很多次以后还是会遇到。有一次我就是主持人先访问完以后，我要倒退的时候没想到就卷进去了，可是主持人已经说掌声鼓励，哇，这开始音乐要下了，我没办法，只好用力一撕把裙子撕掉，然后撕开了，然后才赶快去就位，然后就把舞步跳完以后，我就发现我的裙子要大修改，对，没办法，就花了将近好几千块再去做一个补救。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对身障者要跳这样的一个舞其实是蛮困难的，
1: 对，
0: 但是我们真的就是要经由不断的练习哦。可是这不是今年对千千来说最难的哦，还有更难的，因为千千呢，我们知道他本身也很喜欢突破自我挑战，刚刚他说对很多事情，坐在轮椅上发生的事情都非常的好奇，所以你又去参加比赛了，对不对？
1: 是啊，是啊。
0: 是什么比赛呢？
1: 万海慈善第八届的身心障碍大赛比赛。
0: 所以它就是各种
1: 肢体表演组、
0: 艺术表演，
1: 对，
0: 有唱歌，还有肢体表演，
1: 对，还有乐器，
0: 还有乐器。
1: 是，
0: 可是有这么多障别，怎么办呢？都混在一起比吗？
1: 它就分这几个类组嘛，对，就是要比赛的才艺的这几个类组。可是身障呢，身障的类别没有，就是一起
0: 没有再分了，
1: 没有再分的。
0: 所以有的他可能是眼睛看不见，
1: 哦，
0: 可是肢体是方便的，
1: 是是
0: 视障朋友，
1: 嗯哼。
0: 那也有呢，肢体非常方便，但是他属于心智障碍的糖宝宝。
1: 哦，有，是。
0: 那还有其他呢？
1: 还有就是听障朋友，
0: 嗯，
1: 哦，还有就是器官。
0: 哦，气障
1: 哦，气障，
0: 对
1: 对，气障朋友，
0: 器官也是说，哎，少了肾还是什么，对不对？
1: 少了肾脏
0: 哦，
1: 对，我记得前几年还有就是心脏方面的
0: 哦，
1: 嗯，心脏方面的一个先天的一个疾病，这个也是这个属于器官的障碍。
0: 哎，这样子比起来很难取得公平性啊。
1: 我不说呢。
0: 因为毕竟比方你坐在轮椅上，
1: 嗯，
0: 很多的动作绝对是比手脚好的人来得更困难。
1: 这个是没错，
0: 嗯，
1: 对，因为他就是肾脏没有的，就是那一位参赛者，他是第一名嘛，他的真的那个整个看起来就是一个 professional。
0: 就是一个专业舞者，
1: 对，他就是一个专业舞者，嗯，而且对啊，那个伸展，那个伸展度，还有身体的柔软度，还有每一个肢体可以要做的动作，那个真的是，嗯，对，我们坐在轮椅上那是没有办法达到的。
0: 对
1: 对，
0: 我相信，因为确实啊，这当中当然对于主办单位来说，他们也很苦恼哈，不可能，嗯，分得太细，
1: 是。
0: 比方我们这个跳舞的视障朋友来说好了，就很少啊。
1: 啊，对呀，啊，
0: 因为视障朋友走路都不方便，他我们会害怕，啊，会不会跌倒啊？哈，哎，会不会撞到东西呀，啊？可是真的在视障者要去跳舞的这件事，确实本来就不容易了。
1: 是，
0: 还有心智障碍的朋友，他们要跳得更专业一点的也不容易，
1: 嗯，
0: 因为他要理解老师在讲什么，
1: 嗯哼，
0: 哦，老师在讲什么，他做还要背动作，
1: 对，
0: 他做得到吗？所以这些可能对主办单位来说也不容易，
1: 嗯，
0: 那可是坐在轮椅上跳舞，其实本身我今年我自己深刻体会真不容易。因为我也被芊芊抓去练舞，我真的有点吓到，你知道，平常就是，
1: 真的吓到，有
0: 平常就是乱跳嘛，就是这样子，哦，做一下这样。哇，老师真的是一个动作修的，一个动作修的非常的细，甚至第一次上课，我的袖都落掉，哦，被人家拉到了，哦，哇，我痛好多天，哦，对不对，嗯，
1: 对，
0: 哇，所以真是不容易。所以你在轮椅舞蹈上已经有多少年了？
1: 两年多。
0: 哇，两年多，
1: 嗯，
0: 所以这个看起来舞龄还不是很长，哎，可是我们看到你已经累积到蛮多的，哎，这个成果了，包括去年还得到总统杯的街舞比赛，哦，
1: 啊，是啊，
0: 哇，这也是呢，我们看到轮椅舞蹈者去跟一般人比，啊，包括一些很会跳舞的小朋友，嗯，年轻人，
1: 是，
0: 哇，你们还能够拿到北区第三名，
1: 嗯哼哼，
0: 进到总决赛，哦，
1: 嗯，哇，说实在，我们真的，我真的，我也没有去想到，我们还可以呢，坐在就是全场唯二，坐我们两个只有两台轮椅，可以跟全场的不论怎么样的年龄层，然后都是职人，然后去跟他们一起比赛，一起去竞赛，嗯，然后还有得名。嗯，那其实我觉得我学习舞蹈，我最终我真的，我为什么会常常想要去参加比赛，然后比赛之后或者是我在学习的过程，那我会想要在我的贴文，我的脸书，我会很想要去分享这个，因为我真的很想要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去跳舞。对，然后大家可以来跳舞，除了跳舞，因为真的在跳舞的过程当中要去熟记那个舞序，又要熟记舞序，又要记节拍，然后那个又要有那个动作上的技巧，我觉得要完成一首舞码真的不容易，所以真的我觉得要失智真的很难。 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大家一起来跳舞、
0: 是哇，这一次呢我们也看到千云跟他的好伙伴就是小艺、两个来一个双人舞蹈，那又更难了，
1: 更难，
0: 因为两个轮椅哦，很容易卡住或很容易撞到，甚至呢还要表达非常细腻的情感，哇，这真的是不容易哦、因为我们知道呢，其实在很多时候啊，我们要去把一个舞跳得好，跳完这是很容易的，但要把它跳得真的感动人是不容易的哦、那我们知道这次从发想组团，然后要去练习，后来又在不断练习当中又产生了一些问题，又要解决问题，最后终于登上总决赛的舞台，这当中一定有很多的故事可以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等一下我们就来听听千云他如何的经历过这一切特别的挑战呢。

0: 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好，今天我们特别邀请黄千云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最近他得到了万海身心障碍者才艺大赛的肢体的表演组哦。在这当中呢，我们看到在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在比赛当中，真的恭喜我们的黄千云跟林正义这一组呢，有一个名字哦，等一下我们来请教他，他们得到了第三名，
1: 谢谢。
0: 叫什么名字啊？
1: 捷足先登，捷是截肢的捷哦。
0: 哦，你脚已经截掉了，捷足先登。
1: 嗯
0: 啊、哦，那你在当时你自己跳完以后，应该很高兴吧？我完成了，那有没有对自己很有信心，一定会得奖呢？
1: 我跳完的时候，其实跳完的第一个瞬间是觉得，我觉得除了有一点点小瑕疵，然后其他的我全部都是我个人觉得还蛮完美的，所以呢，我第一个想法是我完成了。第二个呢是我下来的时候，我们两个下来的时候，大家很多人都说我们跳得很好欸，哦，表情很不错欸，然后呢，对，就是反正给我们鼓励的人还蛮多的，所以真的我真的觉得温屌欸啦。对，这绝对得前三。对，那时候我真的这样想。
0: 嗯
1: 嗯，
0: 后来老师出现了，对不对？
1: 对，20分钟后，老师从观众席来到了后台，没错，出现了。这时候就看到他的双眼，再加上表情是严肃的，就坐下来。坐下来之后呢，就开始讲了
0: 啊，这个那个，这个那个
1: 啊，对，这个那个，啊、这个
0: 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更好，什么什么。
1: 对，当然主要首先的先讲我时钟，因为他常常盯着我的就是我没坐直。对，坐在轮椅上要坐直，
0: 好难吧？对我来说更难，
1: 真的很难。
0: 因为你本身只是截肢，可是你平常你就是一般的朋友嘛。可是我们小儿麻痹症，其实我们的脊椎是 S 弯的，所以我们很难坐直、坐正。那对我来说真的很痛苦，所以你也会有这个问题哦。
1: 因为我认知的坐直跟老师认知的坐直是不一样
0: 哦。
1: 我觉得我这样已经是坐直，可是老师的坐直是要我们的上半身是要往前倾、然后屁股要翘起来，他要的是这个舞蹈上面的坐直。那所以就是一下来就讲我没坐直，还有就是完全没有力度这一个舞曲。可是、欸、真的老师讲了之后，我再看一下影片、欸、对耶，好像真的没有呈现到老师想要的那个力度。虽然下来的时候我自己的感受，我觉得我在跳的时候我是很真诚，我很热情奔放，因为老师说要笑，要开心的笑。
0: 笑对你来说是很容易的。
1: 是啊，很容易，对不对？可是呢，我又笑得太大。
0: 好，太难拿捏了。
1: 是，就老师要我是那一种那个暗暗内含光的笑，然后嘴巴要打开。可是我这个人就是始终对于那个爱是热情奔放的。对，所以这个要学习吧。
0: 有时候老师是很怕你整个奔放出去收不回来的，但是我觉得这是老师的眼光。那后来当得到第三名捷足先登，哇，那时候一定很高兴吧？因为你本来以为没救了，没忘了，对不对？
1: 当然呢、因为老师下来就是 no 哦，真的，那应该没忘了，满是缺点。对，这要得奖，这真的是困难重重了。所以在台上的时候宣布到捷足先登，我想说这真的是我们吗？这真的是我们吗？非常非常，真的非常兴奋，
0: 很高兴。太好了。另外一半，好，舞蹈的另外一半。应该小艺也是很高兴哈。
1: 是啊，是啊。所以我们在后台的时候其实非常非常的开心的拥抱。真的，我觉得真的是很感动的。感动的是我们一起真的能够就是打开心房，然后我们真的一起去领奖了。 然后一起去做到这件事情。
0: 是，
1: 对。
0: 不过听说在练习的时候，哎呀，有好多摩擦，或者是要去面对处理的问题。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芊芊每天都很爱笑，应该很好相处啊。你也认为自己很好相处，对不对？
1: 对啊，姐，你觉得我好不好相处？
0: 但是还是会出现一些问题。
1: 是，
0: 最后怎么解决呢？
1: 最后，因为我觉得其实我自己也感受到，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在这么的双方是这么的脸这么臭，然后练习的时候各自跳各自的，然后各自练习各自的舞技，自己各自的舞步，然后在互相跳的时候只是为了练习而来互相跳，我觉得再这样继续下去，在这个在比赛的前两个礼拜，我想要在舞台上这个要得奖，这绝对是不可能的，因为就摆着臭脸在那边跳，这是怎么那个。在比赛前两个礼拜刚刚好有安排，就是老师在帮我们，就是看看有没有需要再纠正的，或者是纠正舞步，还有上课的时候呀，老师马上就那个啦，你看多明显，老师马上就看出了到底是那个是怎么回事这样。因为老师说实在，平常是老师叫我说哦要怎么样笑什么的我会做，只是我可能没有办法做到位，可是他叫我做什么我会做。那一天他叫我笑，我真的那个嘴角要上扬，我这上不去，那嘴角真的有够重的。对啊，我就是上不去。所以老师就觉得到底是怎么样。那小易他也是啊，当然老师就开始做一些引导，我那时候就在想说我要不要接受老师这个引导，
0: 把话说出来。
1: 对，
0: 其实不一定是谁对谁错，但有可能就是都站在自己的立场，那个时候真的就把话说出来了，
1: 是，
0: 而且是很大声的。
1: 对，而且我重点是我没想到小易他也大声的说出来，我觉得他有说出来就太好了。因为重点是说实在要我说出来其实蛮容易的，那我没怎么说是因为你没有做任何表达，或者平常时我已经有释出一些善意讲一些五四三，可是我觉得对方给我的 feedback 感受好像没有到就是有相对等的。对，所以那时候就让我相对的我就越来越我觉得我不想讲了，会变成这样。那我觉得那一次老师的引导之后，我觉得他愿意的很大声的去说出来，因为他承受很大很大的压力。哦，好，那我就知道啦。对啊，我就知道啦。那当然我们就是你压力那么大，那我当然我会觉得我们 share 彼此的那个压力嘛，所以就是好好的带情感，然后释怀彼此的不满，然后就练习这样子。
0: 其实真的确实啊，我们有时候就两个人跳舞，如果两个人的彼此之间有一些的心结没办法，那可能观众其实都看得出来啊，更尤其是评审老师。你是舞蹈，我当时是二重唱，我们也一样哦。每次我觉得很想说的时候，我的老师就告诉我不要说，不要说，说了大家就扯破脸了，不可以说，不可以说，我就一直累积累积累积累积这样子。后来真的有一次我受不了了，后来我就说老师请你离开，然后我就坐在车子里请他坐上驾驶座，我坐在副驾，我把门一关我就开始全部说出来，然后他就一直哭一直哭哭哭哭完以后，他就跟我说

0: 才会有这么精彩的表现出来。
1: 是，
0: 哎，真的，这也是我们从舞蹈当中去学习的人生功课哦。
1: 刚开始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反正就是来跳双人舞嘛，那就是听到什么歌，然后我们就融入感情，然后再搭配这个舞蹈的技巧。我觉得印象中应该是没有那么难吧？真的，真的，我觉得难的真的是摩擦。然后到底还有就是发生的时候到底要怎么愿不愿意开诚布公，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比有得奖重要然后更大的收获，
0: 真的，而且真心交了这个朋友
1: 啊，真的，对对对，这倒是真的，觉得好像重新获得了一个朋友，
0: 太棒了，现在的你还会怕下一次再跟不同的人来做搭配吗？
1: 会其实说实在会耶，我是在想说，如果再一次的双人舞，然后是不同的舞伴，其实应该是说我会愿意去开诚布公去跟 partner 去做一些讨论交流，可是我又会怕，好，又会想说那对方愿意吗？那我就需要去花时间去做这样这么多的事情，所以其实我会有一些却步的。
0: 所以人家说做事容易做人难啊，
1: 是
0: 这个人就是彼此相处，彼此怎么样的去看待这个事情，因为毕竟可能你认为比赛很重要，可对方可能认为就这样啊，只要把它跳完就好了，其实真的我们也希望彼此能够建立在一个信任，而且愿意交付对方一个重要的一个一只手也好，或者是一个眼神也好，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彼此才有个连结，
1: 是、
0: 太棒了，这次不止得奖哦，芊芊他还能够学到更多不同人生的功课哦。好，我们期待下一次芊芊还会有更棒更棒的表现哦。

0: 自己换新节目哦。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哇，青青的脚步不停哎，现在还要去环岛啊，回来以后还要准备总统杯今年度的比赛。
2: 是
1: 哇，所以好多好多的计划都要去完成哎，你怎么这么有精力啊？
2: 就是我想要我每天都是新鲜的，而且我常常想胖想胖。想着说我到底今天呢会有什么样的新鲜事让我可以去碰。对，所以呢就是讲的直白一点，就是 我有一个控，有一个就是人家不是搜集什么公仔控嘛、
1: 嗯、
2: 那我的想法是在我倒下之前呢，我会搜集我到底经历了哪些新鲜事，可以搜集到哪些新鲜事的那个控。所以呢我就会觉得说，你说经历就是因为我抱持着好奇跟新鲜，我想去尝试跟这些是我喜欢的，所以我时时都充满了精力。
1: 嗯
2: 嗯
1: 呀，太好了。不过呢身体健康还是很重要哦、
2: 是好
1: 就是可以劳逸结合一下啦、就像呢之前芊芊说我没去过兰屿耶，我可不可以一起去呢？好，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可以彼此配合、而且可以完成你的梦想，很棒哦、所以不管如何，当我们愿意去尝试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成功了一半了、我们也看到呢可爱的芊芊继续的往前行哦，我们要给芊芊更多的祝福。谢谢芊芊，黄千云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恭喜你得奖喽！
2: 谢谢，谢谢听众，谢谢主持人。

0: 有一个工匠，他的手艺很好，做出来的东西呢，既精巧又耐用，因此他的生意非常的兴隆，赚了不少的钱。可是他却不知道节俭，所以即使他赚了很多的钱，却仍然是不够用。这位工匠有一位邻居，原来生活很穷困，后来不知道为什么竟然变得很富有。有一天，工匠特地去拜访这位富翁，想要请教他致富之道。工匠来到富翁家里，说明自己的来意。富翁听了之后，笑着说：“
1: 呵呵，说来话长，但是也很简单呢。不过呢，请你先等一等。”
0: 于是那位富翁就站了起来，把走道上的灯都关了。这时工匠明白了，他高兴地对富翁说：“
1: 我知道了，原来致富之道就是勤俭这两个字嘛。”
0: 亲爱的朋友，在生命当中珍惜上帝所赐予的，勤劳节俭是惜福也是蒙福哦。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嘉音的行列。
2: 报名嘉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嘉音官方网站以及嘉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奥黛丽·赫本，荧幕上优雅的存在，但她真正的美诞生于战火与饥饿当中。二战期间，奥黛丽·赫本还是荷兰的一名少女，街头没有食物，她只能吃马铃薯皮、草根，甚至郁金香球根为生，营养不良让她终身偏瘦。然而，她没有被苦难吞没，她秘密参与抵抗运动，用芭蕾舞表演募款，并把所得送给饥饿的孩子。成名之后，她没有流连在好莱坞的荣耀当中，而是成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亲善大使。奥黛丽·赫本走进非洲与战区，拥抱病童，亲手喂他们吃饭。她说，我小时候也曾被人喂过一碗汤，所以我永远记得那份温暖。真正的优雅不在脸庞，而在选择。即使世界残酷，让我们一起持续的愿意给出爱与温柔。正如《圣经箴言》11:25所说，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愿你我常存柔和与好施舍的心，一起拥有奥黛丽·赫本的美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今天在节目开始听到的是位艺术家的歌声，他是一位歌者，不过更多人认识到他其实是一个艺术创作者，他的名字叫做萨布格造。我们现在听到萨布格造所发表的《卢照巴洛》这样的一张主题专辑。在节目一开始送上的是《部落的孩子》，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在酷暑当中，我想亲近海洋或是想象着海风徐徐吹来，那是一个蛮重要的消暑的一个动作啊。那我们今天来听从海洋所长出来的歌声吧。我们介绍的萨布格造是来自于花莲港口部落的一位艺术家，他的家乡港口部落依靠着海岸山脉，也面对着太平洋，靠近秀姑峦溪的出海口，可以说是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一个部落，也是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阿美族部落。我们在前两年有机会访问到萨布格造，当时他就带着他的太太，他可爱的孩子，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现场，分享他的巴洛尔这张在阿美族语里面是卢照的意思的这张主题专辑。在阿美族的传统观念当中，这个炉灶的功能不只是为了煮饭，或是不只是为了取暖，它甚至可以说是生命生活的必须。家里面有炉灶，代表可以撑起一个家庭，兴旺一个家，延伸出来的意思就是生命的延续，家庭的延续，文化的延续的意思啊。所以萨布格造在写歌多年之后，终于发了个人的首张全创作专辑，他就将他非常喜欢的这个意象，就是炉灶，放成了他专辑的标题曲。今天就来回顾一下萨布格造，来自于花莲港口部落的这位歌者，他所带来的跟海有关系的一些作品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海浪的声音与线条》。这首歌也是提到了在他们港口部落在办年祭的时候呢，年轻人聚在一块跳舞歌唱的一个画面。歌里面说到了年轻人的舞步就像海浪拍打一样，一波接着一波，连续不断的海浪声就像是古老的歌声传唱着。部落青年啊，让我们听着海浪声，学着古老的声线一起唱，不要间断。部落的青年啊，我们的舞步要像海浪般一波又一波的起伏，要一直跳下去。我们齐心传承部落美丽的传统与文化，一直到永远。这是关于文化传承的一个发想而成就的海浪的声音与线条。

来自于萨布格造成长在花莲港口部落的这位阿美族的歌者所唱的海浪的声音与线条，其实有机会把他的专辑再打开来看哦。我对于他所形容的这个故事其实是挺着迷的，他的海浪的一个状态是从何而来的想象呢？其实萨布格照是在他们庆典仪式当中看到青年男男女女在头上都会放着羽冠嘛，就是有羽毛的这样的一个头饰，然后他看到这些青年羽冠上面的羽毛有这样的一个线条，因为跳舞的时候这个线条就会不断的摆动，他觉得大家一起跳舞的时候羽毛一起摆动，那个线条看起来就像是一波又一波澎湃的海浪的一个样子，他也认为舞步就像海浪一样一波接着一波从来不会间断啊。因此他也联想到歌声就像是浪潮声，领唱答唱一段接着一段永不停歇，哇，所以这个海浪的声音与线条其实是从他们的庆典仪式大家一起唱歌跳舞的那个场景发想而来的呢，非常有意思哦。我们曾经介绍过萨布格造，他是阿美族的当代艺术家，也是音乐创作者，早年他是以雕塑艺术、大型的地景装置艺术还有他的创作而闻名在这个表演艺术的领域当中，而我们更多的理解到他的创作根基和部落生活和山林海洋以及环境议题是有所连结的。我们也好几次在这东海岸的风景区管理处的展览的空间，或是在一些说着土地的议题的一些展览当中都会看到他的装置艺术的一些作品，他也多次参与了我们常常有机会提到的东海岸大地艺术节。他的艺术创作特色除了我们刚刚说有雕塑大型的地景装置，那主要的媒材可能会使用像是漂流木、石头还有藤来进行这些艺术的创作，而且我们也会经常看到它的风格会呈现海洋波浪的线性的流动感哦，所以这个创作是非常非常的有味道的，他也把这种流动感放在他的音乐创作当中了。其实我们要听到这个作品叫做南风徐徐吹来，他分享到了在东海岸当南风吹起的时候就代表着夏天要来了，是收割的季节，也是许多阿美族要欢聚在一块的时节，更是海洋民族在海边采集要打鱼狩猎的旺季。当南风徐徐吹来就像一种令人兴奋愉悦的大自然讯息，在炙热的夏天当中南风徐徐吹来是特别凉爽的。而这时候的萨布格造，他很喜欢带着孩子一起来歌唱，他期待让孩子们吹着南风然后一起唱歌，在歌曲当中学习到他们的文化，感受自然的美好，认识生活真正的样子。我们就来听这首南风徐徐吹来。

我其实非常喜欢 Subgazal 的这套专辑，这个作品名为炉灶，而中间的歌曲充满着就是跟海洋很靠近，跟大自然很靠近的一种聆听的氛围。平常主要从事艺术创作的阿美族的歌手 Subgazal， 他写的很多的作品或是他所制作的他所创作的很多的艺术品，大多都是以他的生活，他所看见的山林以及海洋作为主要的一个诉求。而他的作品形式其实很多种，除了我们今天听到的音乐之外，像是雕塑啦、编织啊、绘画也是他很擅长的。早年的 Subgazal 其实加入了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乐团，叫做咸猪肉乐团，那所以玩音乐对他而言也是很自然就能够发生的事情。他自己也没想到多年之后他竟然能够做一张属于自己的创作，而且这张专辑的整个录制的过程是有很多很多恩典与他同在的。怎么说呢，对我而言第一个解读的恩典就是他跟他的太太跟他三个孩子一起录音，我觉得这件事情实在是太美丽了。其实 Subgazal 曾经提过，他做这张专辑就是希望能够让小朋友一起唱歌，而且透过歌曲来熟悉族语，用音乐让孩子很自然的就学会自己的母语，而且喜欢自己的母语，喜欢唱自己母语的一个歌。所以 Subgazal 怀着这样的一个信念不断的琢磨带出来的这张专辑呢，就有各式各样的一个味道了。而第二个恩典是什么呢，他们找来的制作人哇，是金曲制作人而且超级低调的陈景元，陈建年先生。那其实陈建年，他一定是要蛮喜欢这个东西才会接下制作人的一个任务。那他就回想起多年前他听到 Subgazal 的歌声的时候，他觉得他的声音有一种原始的，就像没有经过太多琢磨的这个石头的那种粗糙的风格，而且也是带出了一个原住民家庭生活的真实的声音。所以陈建年当时知道自己，有机会可以接下这个制作任务的时候呢，他也是义不容辞的就答应了。所以在这套专辑当中我们听到很多的编曲，许多的器乐都是由陈建年自己来吹奏的。所以这张专辑真的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厚重啊。其实我们要来听到的歌，很可爱，叫做去海边野餐。我是想说去海边怎么野餐啊？因为海风这么大，如果你要铺个野餐垫啊，然后放一些什么三明治啊，小点心，好像不是说不行，但是好像不合时宜的感觉哦。原来他的去海边野餐跟我们想象中的那种，西方式的野餐不太一样。Subgazal 就说到了住在海边的阿美族把海洋比喻成为是他们的冰箱，是一个大自然的冰箱。天气好的日子他们就会去海边采集抓鱼，如果拥有了食材就会在海岸边开始煮起这些美食佳肴，也跟亲朋好友一同享受大自然，享受新鲜的渔获，这是很简单但又很富足的生活哇。所以他的去海边野餐里面其实唱的是走吧，来去海边，来去潜水，来去捕鱼吧。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鱼，很多的虾，很多的螺，这午餐真的有很多的好料，还有章鱼，还有很多的藤壶，这午餐实在是太美味了。

来自于花莲丰滨港口部落的阿美族歌者，也是一个艺术创作者，撒布格造在卢兆娟当中所带来的创作《去海边野餐》。这些年我经常造访东海岸哦，那也因为介绍了很多年原住民音乐的关系，每到了某一个部落或是每到了某一个城镇，我都会立刻联想起在这个地方有哪一些优质的音乐人或者是艺术家在这边生活着。那对于我所介绍的不论是土地的歌、原住民的音乐或者是这些原住民的艺术创作，好像都更具体可以去想象一下我所听到的歌、看到这些艺术创作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诞生的。那今天再次来介绍撒布格造的作品，其实也回首，他不是从小就觉得自己对什么文化传承很有使命的，跟大多数的同龄的原住民青年一样，他们在国中毕业的时候就离开部落了。那是1994年的时刻，撒布格造离开了自己的家乡。那时候的他，十多岁，他对于文化认同并没有强烈的一个感觉。而在那一年，他的启蒙老师同样也是丰滨港口部落的族人拉黑子达利夫，刚回到部落，在那个充满未知甚至还是有点贫困的时期，这拉黑子呢希望透过艺术创作追寻文化归属以及到底自己是谁，也受到了原住民族社会运动的一个影响。1991年29岁的拉黑子回到故乡，而回乡的第二年就是在93年的时候呢，举行了个人的一个个展，就叫做刘奕新创作展，谈的是骄傲的阿美族。2001年是拉黑子回乡的第十年，当时他40岁。而2001年对于我们今天所介绍的撒布格造是什么样的状态呢？那个时间点大概是他离开家大概7年之后，他刚刚退伍要回到部落定居，那时候撒布大概是22、23岁的时候，他遇上了他的前辈拉黑子，因为正在执行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的公共艺术创作以及设置，这个计划需要年轻人一起帮忙，所以撒布就刚好加入这个团队。就是这个时间点，撒布格造才开始回头去认识自己的部落，理解自己的文化以及语言，认识部落当中的阶级制度、年纪以及海祭等等。撒布格造突然那个开关被打开了，他更用心的去认识部落，也被部落的许多事情给感动啊。他跟着拉黑子工作了好多年的时间，那这中间看到的各种的故事让撒布格造也决定留在部落。而现在的撒布格造也成为了要教导下一代认识文化很重要的一个领航者了。接下来回顾的是撒布格造的卢照专辑，接着要听到这首歌曲叫做月光照亮回家的路。那这首歌是撒布格造跟爸爸的小故事，根据他的分享呢，他的爸爸很擅长在海边撒网抓鱼，那么爸爸常常会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以及智慧，教小小年纪的撒布要怎么样抓鱼，怎么样去观察月亮跟潮汐的变化，怎么样认识自然跟大海之间的一些些微的差距，而且呢要学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鱼抓回家要带给大家享用，带给家人享用，要用自己的能力喂饱家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生活的价值观。我们再来听这首《月光照亮回家的路》。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回到节目当中，持续来听土地的歌声。我们要来分享的是一位资深的音乐制作人吴蒙慧啊，他在这些年制作了一系列名为《唱 VUVU 的歌》的系列专辑。那么这个是以各部落的歌谣、当代的创作歌谣作为主要录制方向的，可以说是一个录音计划。而这《唱 VUVU 的歌》的企划已经走到了第五章啊。超级厉害的，我们要来听这段是由泰雅族的歌手所诠释的泰雅故乡，来自于新竹尖石比邻部落的李佑林，是诠释这首歌的美好的嗓音。

我们听到是泰雅族的歌声，来自于新竹尖石比邻部落的年轻歌者李佑林诠释的泰雅故乡，来自于唱不服的歌的系列专辑啊，这套录音作品出到了第五章。那其实一个起心动念，就是将阿公阿嬷所唱的歌，将部落长辈所唱的歌，用不同的形式给流传下来。那整个音乐制作的方向是走流行音乐的曲风，而每一首作品也经过了编曲家不同的打磨，带出了不同的聆听的氛围。唱 Vuvu 的歌第五张专辑集结了来自于排湾、卢凯、布农、泰雅、卡纳卡纳富、泰鲁格，总共有六大族群的歌者。那么在这里面有蛮多是泰雅族的歌谣。这次的泰雅族歌谣有来自于新竹的比邻部落，我们刚刚听到，也有宜兰的金月部落、新竹的桃山部落、桃园的长兴部落，那有来自于花莲红叶部落的泰鲁格族，有高雄纳玛夏达卡努瓦部落的卡纳卡纳富族，以及台东达鲁马克部落的卢凯族，台东嘉南部落和大鸟部落的排湾族，以及高雄复兴部落的布农族。为什么特别把它念出来？因为其实十个部落就有不同的生活文化，甚至有完全不一样的音乐形态。六个族群的服装或是艺术呈现的方式也是各有特色哦。所以我这几年在介绍这个唱 Vuvu 的歌的土地歌谣创作专辑的时候，都觉得很好玩，好像在听不同地方的人物故事。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歌是来自于花莲县红叶部落的一段歌谣，叫做《欢乐歌》。诠释的歌者有两位哦，第一位是何家乐，他是来自于花莲万荣乡红叶村以及南投仁爱乡立行村的泰鲁格族，就是他的家人来自于这两个地方，目前是屏东大学的学生。何家乐是一个外向又充满活力的人啊，他期待自己的唱歌可以用乐观跟笑声感染身边的人。他挑战了欢乐歌啊，因为他觉得这个歌可以表达他的个性以及心境啊。另外一位演唱者是王伯尼，王伯尼也是来自花莲县万荣乡红叶部落的泰鲁格族啊，也有着台东县延平乡永康部落布农族的一个血统啊。这次唱泰鲁格的歌谣对于王伯尼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尝试，在唱歌之前他们都花了很多时间去做田野调查，去理解歌到底是有着什么样的一些背景啊，也遇上了很好的老师啊，他觉得他得到很多的养分，希望能够把这个养分贡献在这首我们要听到的欢乐歌当中。

我们今天和大家持续来分享的是唱乌乌的歌的系列作品，这已经是第五张的专辑了。那这样的一个唱乌乌的歌的制作计划要回到2019年，当时音乐制作人吴蒙慧正在就读屏东大学原专班啊，就是原住民专班，那么也因为学习的关系开始跟他身边的原住民青年一块采集歌谣，也跟他常年在流行音乐界当中的伙伴一块把他们所采集到的古谣做成了流行音乐的编曲，就产生了第一张专辑，就叫唱乌乌的歌Sing in Wu Wu Songs。 那个起心动念其实很简单，就是希望能够记录自己文化的歌。没有想到一张专辑一张专辑的推出，到了2025年完成了第五张，而且已经累积了有44个部落的青年朋友加入在这其中了。那这些年来，吴蒙慧跟他的音乐伙伴们持续的接受各地方原住民青年的作品的投稿，以及持续进行采集，有一些是当代的创作，有一些则是过往歌谣的一个改编等等，那让这个歌谣的力量不断的蔓延开来。现在会加入唱乌乌的歌的运动的对象，除了有大学生社会青年，也开始出现有国高中生加入这个行列哦，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音乐计划。那你知道乌乌是代表什么意思吗？它写起来是 VUVU 的一个意思。那乌乌或是乌乌在台湾族语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意思，不过他们可能会叫孙子

孙女也叫吴吴啊，这是一种互相称呼的称谓。台湾族继承的名字也是来自于吴吴啊，吴吴继承吴吴的名字，名字会被记住啊。所以当时他们把吴吴或是吴吴的这样的词放在他们的录音计划当中，就是希望每一次都能够听到这种口传的一个文化，也让原住民的文化透过这样的一个记录保存可以不断的传承下去。其实这真的是我们台湾在地很无形的资产，而且也是无价的宝藏吧，我想对我来说是如此啊。那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这个歌曲叫《金山之恋》啊，这是来自于台东县嘉兰部落的年轻歌者王湘云的一个演唱。王湘云这位歌手曾经长期生活在外，后来他也想要回家了，他想要靠近自己的家乡，就是金峰乡嘉兰村这个地方。十多年前他迫切的想要回到这熟悉但是也有点陌生的台东，一边是一个上班族身份，一边他也开始大声歌唱。他认为唱母语歌谣是贴近家人的陪伴，以及可以更多机会跟家人相处在一块很重要的媒介啊。生活也许很琐碎，但歌声成为了他们岁月的结晶，也是他们文化当中的一种最富有的一个资产。他认为这些歌谣里面可能会闻到一种要透过柴火去熏烤才会产生的回忆呢。我们就要来听这首非常动人的《金山之恋》呢。据闻这是在战后才有的歌谣，叙述着怀念家乡的景色。歌曲前段是一首流传已久的阿美族歌谣，所以这歌到底是从何而来可能已经不可考了，不过这在阿美族部落或是排湾族的部落是相当有名的一首歌《金山之恋》。我们就来听这段作品。今天节目要进行到最后了，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双手满满的，没办法腾出手来拥抱生活，那就撅起嘴唇吧。不用乐谱，没有规则，吹一段口哨，就像一阵可携带的微风。生活再笨重，心也要轻盈的像一声口哨。嘉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哼出夏天的歌。
1: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3: 嘉音整点新闻。
4: 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29号，环境吹东南风，水汽偏多，东南部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清晨北部、中南部跟花莲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西半部及宜花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对流发展旺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请携带雨具备用。在气温方面，东半部高温32、33度，西半部普遍可到33到35度。桃园以北及中南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闷热，外出请多多补充水分。第13号台风白海豚生成起36小时，已经爆发性增强到中台上限，即将轻易跨过强烈台风的门槛。明天增强到平均风速是每秒63米，渴望打破今年风王的记录。未来5天向西北西进行，朝日本东南方海面接近。未来10天的暴风范围侵袭几率图显示，对台湾没有威胁。接着，一起来关心民生生活的消息。为符合现代家庭生活形态，并尊重遗嘱自由等，立法院会在28号三读修正通过《民法》第1223条，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的规定。专家提醒，兄弟姐妹作为第三顺位法定继承人的地位并没有改变，若没有留下遗嘱，仍可能依法继承遗产。现行民法第1223条规定，兄弟姐妹的特留份为其应继分1/3。不过，媒体上不时出现家人之间为争取兄弟姐妹特留份，因此对簿公堂等情形。立法院在28号三读修法，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的规定，新制将在公布6个月后生效。台电公司9月1号开始将调整表灯电价抵度费，农业部估计超过16万农业用电户受到影响。农业部在28号表示，将启动相关涨幅补贴，确保广大基层农民权益不受影响。疾管署在28号公布，自8月10号开始，成人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全面升级为20价或21价新型疫苗，接种一剂搞定。署长罗一军说，希望今年底之前再完成18万人接种，将整体接种率提升到40%。COVID-19 进入流行期，近期民众反映跑数家药局还是买不到快筛。疾管署长罗一军表示，快筛货量稳定，将协助强化铺货，假日不适可到清急症中心 UCC 备有快筛与抗病毒药物。 交通部预告定公路汽车客运业、市区汽车客运业、游览车客运业及计程车客运业投保第三人责任保险，最低保额营业大客车及计程车每人伤害最低保额各200万元、150万元，预估在12月19号实行。提升数位便民服务，劳动部劳保局28号表示，劳保局医化服务推出行动电话认证机制，民众如果要办理劳退试算请领，或是子女毕业升学要续领劳保灾保遗属年金，都可以线上申办。华航宣布8月5号前往返熊本机票定位更改到福冈或鹿儿岛，14天内航班或退票将免收手续费。以上新闻，谢谢您的收听。

0: 家啊，啊，恁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张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呼，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风风光光的背后，常有不为人知的跌跌撞撞啊。我再说一次，风风光光的背后，常有不为人知的跌跌撞撞啊。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天去海边或游泳池，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生活新鲜事。在加拿大，有一名男子挑战在10秒之内吃下3颗号称是世界最辣的辣椒，叫卡罗莱纳死神辣椒。最后呢，这名男子他只花了9.72秒就吃下去吃完了，打破了今世世界纪录。不过下一秒呢，他却整个人辣到抱着水桶呕吐啊！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你知道吗，在9.72秒吃下这3颗世界最辣的辣椒，虽然打破了今世世界纪录，不过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哈，因为它面目狰狞，最后脸色大变，连话都说不出来，辣到抱着水桶呕吐啊。因为这个死神辣椒真的没在开玩笑哦，听说呢，它是史高维尔辣度单位高达220万度，远比一般的辣椒的3万度高了好几倍哦。只要吃一小口，就会让你辣到头皮发麻。更何况这个意大利这名男子是吃下整整3颗哦。他是来自加拿大的网红杰克，就是以挑战吃各式各样的辣椒来闻名。在过去，他曾经挑战过1分钟以内吃下97公克的鬼椒，辣到泪流不止，眼睛都睁不开了。不过挑战吃辣椒还是要小心哦。有一个英国的网红，就因为吃了号称是核弹级的辣度的韩国泡面，不仅后来牙齿麻痹，喉咙抽搐，甚至还造成了短暂失聪2天哦。所以如果你要挑战的话，还是要评估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

0: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1: 生活小百科。在中国大陆广东，有一名女子睡前躺在床上，一边替手机充电，一边滑手机，没想到途中睡着了，手机电池突然发生热失控起火，导致房间瞬间陷入火海。虽然火势燃烧面积只有大概一平方公尺，但是这名女子全身多处严重烧烫伤，双手十根手指头几乎全毁哦。历经多次治疗，还是留下了重伤残哦。当地法院做出了终审判决，认为女子本身应该负40%的责任，而手机销售商必须要负责是63万多元的人民币，相当于新台币300多万元哦。调查指出，陈女使用的智慧型手机是在2021年透过电商平台买的。事发当晚，她躺在床上替手机充电，同时滑短影音，不知不觉睡着了。没想到充电中的手机电池突然热失控起火，猛烈火势瞬间引燃了床铺和周边可燃物。她被剧痛惊醒以后，忍痛逃离火场，但身体已经遭受到难以挽回的伤害哦。司法鉴定显示，涉案手机锂电池留有电型热失控的痕迹，确认电池故障是火灾的直接原因，并排除外部电路或其他环境因素造成起火。另外是伤势鉴定指出，陈女双手、躯干和四肢烧伤，构成2处6级伤残，脸部烧伤是9级伤残，全身留下多处的严重烧烫伤，10根手指头没有一根是保持完整的，后续还必须接受多次的重建手术和长期的复健哦。根据了解，他光是第一阶段治疗费用就已经超过了30万元人民币，相当于新台币143万元，后续医疗跟复健支出还是相当庞大的。由于协商赔偿破裂，陈女把手机销售商、房东和二房东一并告上法院，求偿医疗费、后续治疗费、复健费、看护费、精神慰抚金和残障赔偿，总共118万多元人民币，相当于新台币500多万元哦。不过法院审理认为，他是应该要各依各方过失比例分配责任哦。因为他说，陈女明知手机正在充电，还躺在床上持续使用并睡着，没有尽到安全的注意责任，所以必须要自行负担40%的责任。至于手机销售商因贩售有缺陷的产品，必须要负担60%的赔偿责任。还有，如果销售商无法履行赔偿，二房东就必须就未清偿部分在10%的范围内负责，来补充清偿的责任。陈审法官也提醒，消费者可以向生产商或销售商请求赔偿，销售商赔偿之后，还是可以依法向生产商来求偿。也同时呼吁大家，手机和行动电源应该避免边充电边使用，更不要放在床上、棉被等易燃物旁边充电或整夜充电，以降低电池热失控引发火灾的风险。而业者也应该严格把关产品的来源跟品质，还有出租人则必须落实消防安全的管理，避免类似被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生活广角镜，维持良好的肠道健康，不仅需要注意饮食，日常生活习惯也扮演关键的角色哦。特别是在早晨起床的第一个动作，可能会影响全天的肠胃健康哦。根据横滨市立大学医学部的研究发现，口腔内的牙周病菌和大肠癌的发生是有关联性的。山田教授说，人体每天因为进食和饮水会吞下1000到1500亿个细菌，虽然大部分会被胃酸杀死，但是还是有部分的细菌会进入到肠道哦。研究发现，一天当中口腔环境最糟糕的时刻是在早晨起床的时候，这是因为夜间唾液分泌减少，使得细菌更容易繁殖。数据显示，勤于刷牙的人口腔细菌数是1000到2000亿个，比较少刷牙的可到4000到6000亿个，几乎不刷牙的可能到了1兆个细菌哦。许多人习惯起床后立刻喝水，但是如果你不先清洁口腔，这些细菌就会直接进入到你的体内。即使没办法立刻刷牙，至少也要先简单的漱漱口，才能够维持基本的口腔卫生哦。研究还发现，从午餐到晚餐间隔的6到7个小时，有漱口习惯的，相较于没有漱口习惯的，它的口腔细菌比较不容易繁殖，也比较不会影响肠道菌群哦。为了维持肠道健康，专家建议可以透过摄取乳酸菌、发酵食品等益生菌，以及寡糖、膳食纤维等益生元来做改善。此外，由于肠道主要在夜间休息的时候是最活跃的，因此睡前保持腹部温暖，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提升肠道的功能哦。啦啦

0: 个人的快乐不是因为他拥有的多，而是因为他计较的少。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
3: 生活好健康。
4: 如果你今天要吃大餐，可是又正值你想要减重，怎么办呢？减重的时候吃大餐的那一天要怎么做才会比较好呢？有一篇发表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期刊上的研究出现了蛮让人意外的结果。研究人员发现，执行12个礼拜的饮食控制的减肥计划，中餐吃卡路里较高的那一餐比起晚餐来吃，在体重、 BMI、 胰岛素的阻抗、餐后胰岛素浓度等等都会有较多的改善了。也就是说，同样卡路里的减重饮食，把高卡路里的餐改在中午吃，可能会有比较好的结果。吃大餐的当天早上还有中午多吃一点青菜水果，中和一下大鱼大肉蛋白质过量的摄取，也建议在餐前先吃一些蔬菜，让蔬果高纤的特质让你的大脑产生饱足感，减少热量吃进肚子里。所以餐前花十分钟慢慢的吃一碟高丽菜，补充膳食纤维，让你正餐的白饭的量又减半的话，其实慢慢慢慢的会让你无形当中就可以减重了。

时可以用高纤蔬果去油解腻，整洁肠道。还有可以多吃含维生素 B 的食物，包含香蕉、香菇、蛋，可以加速代谢三大营养素哦。还有您也可以摄取富含钾的食物，可以消水肿。另外大餐之间，餐后可以喝点醋，还有柠檬水，可以帮助你促进代谢。大餐以后的隔天，不要苦苦的忍饿断食，要用调整餐来提升消化的能力哦。好，这也是我们希望可以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一下咯。

0: 清朝名臣左宗棠喜欢下棋，而且棋艺高超。有一次，他微服出巡，在街上看到一位老人摆设棋阵，并且在招牌上写着“天下第一棋手”。左宗棠觉得老人太过狂妄，立刻前去挑战。没想到老人不堪一击，连连败北。左宗棠洋洋得意，命令他把那块招牌给拆了，不要再丢人现眼。当左宗棠新疆平乱回来，见老人居然还把牌子悬在那里，他很不高兴，又跑去和老人下棋。但是这次竟然三战三败，被打得落花流水。第二天再去，仍然惨遭败北。他很惊讶地问老人，为什么这么短的时间内棋艺能进步得如此迅速呢？老人笑着回答，
1: 你虽然微服出巡，但我一看就知道你是左公，而且即将出征，所以让你赢啊，好使你有信心立大功。如今你凯旋归来，我就不客气了。
0: 左宗棠听了心服口服啊。亲爱的朋友，谦虚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智慧。一时的相让可以顾全大局。圣经上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3: 无论情况是好是坏，上帝总陪伴你我走过每次的高山低谷。我是 Markup 真爱，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肤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0: 你听见生活中的音乐了吗？
1: 一遍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
0: 你听见音乐里的生命了吗？创作者淬炼生命，谱出旋律，音乐也成为人们生活的出口。邀请你与主持人花杰云，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收听由花杰云制作主持的《日常乐听室》。

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光临日常乐听室，我是主持人花杰云。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三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下午1点，桃园地区 FM 104.3 GoGo Radio 早上的9点，以及宜兰罗东 FM 90.3 Love Radio 也可以收听节目，或者是您也可以下载佳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喽。今天这一集日常乐听室想要继续来跟您分享古典音乐。那为什么要分享古典音乐，也跟我的行程有关。先前有提到我在芬兰待了一个月之后，我现在来到了德国。而我来到德国或是奥地利或者是各样的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我特别喜欢去参观音乐家的故居或者是博物馆。那我来到德国之后，我所选择的就是舒曼位于杜塞道夫的故居。这幢房子很漂亮，我走进去的时候印象很深刻，而整个街道也让我觉得很美很舒适，但是这对我来说好像是一个满载着痛苦的房子。为什么呢？今天就要来跟您分享我在参观了舒曼以及舒曼克拉拉他们所生活的这栋房子以及博物馆之后的一些心路历程以及心得感想。为什么我会喜欢去参观音乐家的故居，是因为当我们走进试着走进他们的生活的时候，才会稍微的知道他是如何来创作这一些曲子。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直接跟音乐家进行对话，可是从他所留下来的故事以及遗物，我们会看到一位音乐家或是一位艺术的创作者，他们如何的透过音乐来诠释生命，而音乐又跟生命有什么样的关联。那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首乐曲是舒曼的阿拉贝斯克作品编号18。接下来要来跟您分享的是这非常脍炙人口的交响乐作品第3号交响曲莱茵的第1乐章。

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首作品呢，是舒曼非常知名的第三号交响曲莱茵第一乐章。这个作品在舒曼位于杜塞道夫的家会一直听见，因为他就是在这里写下了这个脍炙人口的作品。不过舒曼其实只住在杜塞道夫六年，因为这也是他生前最后居住的地方。而舒曼一生大概三分之一的作品都是在这里完成的，所以或许对他们一家来说，杜塞道夫也是一个适合他们居住的地方吧。不过如我们所知，在舒曼的晚年，他罹患了精神疾病，而且英年早逝，所以我才会说这里是一个充满着痛苦的房子。那提到房子，其实也不得不说，对于人来说，居住的地点是很重要的，尤其对于艺术家而言。那舒曼他们一家是如何的来到杜塞道夫呢？其实是当时候他受邀受聘来到这里担任音乐总监，而这件事情在当时候是一个全城都在讨论的话题。那舒曼他们一家对于搬到这里其实也感到非常的兴奋，因为他知道这里有非常优秀的音乐家，而且有非常具有古典音乐水准的听众，所以他们一家非常的期待，而全城也都很期待他们搬到这里，为这里或者是说受到这里启发创作更多好听的音乐。不过他们刚来到杜塞道夫，首先面临的不是如何创作，而是安顿新的生活。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首先是住到旅馆，不过他们看到非常高昂的住宿费之后，就决定赶紧来找一个适合常住的房子。但是这个过程并不顺利，克拉拉是一位钢琴家，是音乐家，舒曼也是一位艺术家。对于艺术创作者来说，虽然这可能是我的刻板印象，但是对于环境的敏感度确实是高的，所以他们想要找的住屋条件可能会更困难一点。他们不喜欢太阴暗的房子，不喜欢看不到花园。那舒曼最在意的就是居住的环境是否足够安静，他自己就说他没有办法在噪音或是吵杂的环境当中工作。所以他们花费了不少的时间才找到现在位于杜塞道夫，也就是被改为博物馆的这个住宅。而刚刚也有提到，他们来到这里努力适应新的生活，也殷殷期盼，而当地人也非常的期待。但其实这一对夫妻他们居住在这边也是有面对不少的舆论，有人都会私下批评他们。我印象最深刻是在这个博物馆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房间放了一张椅子，那观众你可以坐在椅子上，你就会听到四面八方来自于周遭人士的耳语。尤其是舒曼夫妇他们仍然有自己的脾气自己的性格，那这件事情也很容易被成为攻击的把柄。所以我想他们居住在杜塞道夫，虽然喜欢这里的生活环境，喜欢这里的艺术氛围，但是仍然面临着许多的压力，而且这些压力很多都是暗潮汹涌按着来的，其实不是非常的容易。那接下来想要跟您分享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舒曼的钢琴作品《儿时情景》。舒曼夫妇总共有六位孩子，而他们也非常的深爱自己的孩子，甚至也让他们家庭成为一个音乐之家。我们就先来听舒曼的《儿时情景》。

刚刚与您分享的这个作品是舒曼耳熟能详的钢琴作品《儿时情景》的第一到第五乐章。家庭在这个舒曼的博物馆或是说他的故居里头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元素。舒曼夫妇总共有六位孩子，虽然有一位在年幼的时候就夭折了，但是家庭生活对于他们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而舒曼虽然生病，可是他还是尽力做好父亲的角色。那克拉拉更不用说，在舒曼离世之后，他尽心竭力地照顾了六位孩子。在这个展览里面，他们引用了舒曼的长女 Maria 的回忆，她说在杜塞道夫的家里面，每天都有一个固定的节奏，每天都有一个固定的 tempo。在早上的时候，孩子们都会先向父母亲说早安，然后就会分开吃早餐。到了中午，一家人才会一起用餐。而晚上的时候呢，大家则会聚在一起，有时候会玩骨牌，有时候则会来阅读文学作品。是的，舒曼一家非常爱阅读。舒曼跟克拉拉都是。如果我们来看在浪漫时期或是这个时期的音乐家，往往都受到文学作品影响巨盛，舒曼家就是如此。而且他特别的喜欢阅读诗集，所以在这个展览里面你也可以看到很多影响了舒曼的诗集或者是小说甚至是绘本放在这其中。那音乐在这个家里面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他的孩子们从小就必须要学习乐器，而弹奏的大多都是父亲所创作的作品。那我在看这个展览的时候，我也觉得很特别，因为我们常常都会觉得说，哦，我想要知道这个乐曲它的创作背景。可是在这个展览里面，他们特别去强调了舒曼一家在杜塞道夫的生活，所以在第一个展区里面，你就会看到一份当地的报纸。这个是模拟当时候所重新排版的并且印刷的报纸，第一面写的是他们如何在杜塞道夫找房子，第二面写的是，我觉得有可能因为我们住在台湾，我们对于饮食文化这件事情觉得没有太大的变化或冲击，当然还是有，但是可能这个冲击不像在德奥地区这么的大。但对于舒曼一家来说，他们刚搬到杜塞道夫，面临的饮食习惯是一个很大的，因为舒曼他喜欢牛肉汤、鸡蛋跟沙拉，那他不太喜欢油腻的食物、甜点、水果，甚至连鳗鱼都不喜欢。所以他们来到这里就开始尝试了当地的食材，然后去找到自己所喜欢的味道。后来就发现舒曼夫妇他们最喜欢的是一个叫酸味蛋的料理，所以在这一份报纸里面，你甚至可以看到酸味蛋的食谱。这个就是这个博物馆有趣的地方。有时候我们都会想着我们想要知道作品如何的被写，或是他在这里完成了什么，什么影响了他，但其实形塑出一位音乐家的作品或是他的创作风格跟一个人的生活有着极大的关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对于艺术家、音乐家而言，居住环境很重要。那这也是这个博物馆所想要呈现的。这个博物馆总共有三个展区，第一个展区写的是这个时代、这个城市以及当时候的社会。那第二个部分才呈现了舒曼在杜塞道夫作为音乐总监的生活，最后再回到他们的家庭生活。我们会发现他的工作在这个展览里面只占了一小部分，反而更多的是在描绘他所吃、他所用、他的生活，还有他的朋友以及他们的书信往来与对话。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去认识这一位作曲家。就像我们非常喜欢的莱茵交响曲，在听的时候就会觉得，哦，他描述的这个情景真的很美。而当你听完之后，你亲自的带走到莱茵河边，就可以试着去感受当时候作曲家他到底看到、感受到的是什么。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听莱茵交响曲的第四乐章。第一乐章听起来非常的开阔明亮，但是第四乐章的气氛更加的庄严沉静。所以我们先来听这个乐曲，再来继续分享舒曼与杜塞道夫的生活。

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首乐曲是第三号交响曲莱茵的第四乐章。那接下来我想要来谈谈克拉拉·舒曼。在这个博物馆或是说舒曼故居里面，其实罗伯特·舒曼或是克拉拉·舒曼他们的展览空间比例是一模一样的。这个展区它所展示的本来就不是只有罗伯特·舒曼本人的生命故事，而是他们共同所打造的家，还有他们所打造的音乐王国。那这个也是我来到这个展区我觉得很感谢的，因为坦白说，直到现在我们在网络上或是在书籍上能够阅读到关于男性作曲家的故事还是会多于女性。尤其舒曼或是说罗伯特·舒曼，他是一位音乐杂志的总监创办人，也是一位作曲家，我们往往会更多来演奏他的作品。那他的妻子或是他的太太克拉拉·舒曼是一位钢琴家，所留下来的钢琴作品或是作曲的作品本来就比较少，所以在台湾的时候我认识克拉拉·舒曼比较少。可是当我来到这里之后，我发现我所认识的克拉拉·舒曼好像变得更加的立体了，而他也真的是一位，我觉得可能对当时候来说也是一位很新的女性吧。就像他在展览里面，就像在展览里面就有提到克拉拉·舒曼曾经说，如果他不工作的话，他觉得他会死掉。我看到的时候突然觉得好现代人会说出来的话哦。好，但可能现代人我们会更多想说，我要休息，我要放松，我不要这么多的工作。但我们可以看到克拉拉·舒曼他真的非常的热爱音乐，而且他也说他的生命里面不能没有音乐。所以接下来我想要更多来聊聊这一位我觉得非常坚毅的女性，也就是克拉拉·舒曼。她跟舒曼结婚之后，她没有放弃她的音乐家生涯，仍然持续的巡回演出，并且有非常多的学生，甚至可以说在杜塞道夫形成了一个舒曼或者是说克拉拉·舒曼的学生社群。但与此同时，我也蛮心疼克拉拉·舒曼的，或许对于当时来说仍然有一种女主人需要照顾全家人的刻板印象，我相信这样的印象在现在还是有。所以克拉拉·舒曼她一直要在各种的角色之间转换，一下子是一位钢琴家，演绎全是丈夫作品，因为舒曼她太勤于练琴，所以把手练坏了嘛，所以后来她公开演出或是弹奏的时间就比较少，大多时候都是由她的妻子来演出丈夫的作品。所以克拉拉她除了是一位钢琴家，也是一位非常好的老师，与此同时是六个孩子的母亲，又是一位精神病患者的妻子啊！光是想到这几个身份就让我觉得她是如何来面对的呢？我们先来听一首克拉拉·舒曼的作品，这是她所写的三首浪漫曲的第一首。

0: 来自于舒曼克拉拉的浪漫曲第一首。在展区里面展出了几件克拉拉的遗物，有两件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一个是由天鹅羽毛所做成的非常时髦的一件披肩，第二件物件是寡妇的头纱，黑色头纱。这两件物品虽然没有被摆放在同一个空间，可是对我带来极大的冲击，是因为天鹅绒披肩象征着这一位女性，她仍然是一位爱漂亮、一位美丽的女性，但寡妇头纱也意味着她在年轻的时候就失去了丈夫。而根据她的孩子所述，在舒曼离世之后，克拉拉·舒曼一直戴着那个寡妇的头纱，然而她仍然非常努力的工作，继续生活，来照顾她的六个孩子。所以在整个展览的最后，我看到了克拉拉·舒曼的画像，这个画像下面写着，当时候他要被画的时候，就觉得我这个又老又丑的女人，为什么会需要留下这个画像呢？若不是为了孩子，我为什么要留下来呢？我在看到这里的时候，其实觉得心很痛。
1: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

0: 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在生命的转折处与自己对话，从平静中探索内心真正的方向，然后重新出发。
2: 大家好，我们是 Yadi。
3: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我还是要鼓励你啊，打开圣经认真的来读。这段时间我们分享耶利米书，在耶利米书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提醒，很多的光照，它像镜子，它也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个非常真实的提醒，就是当年的人，当年的以色列人，他们是怎么样走出上帝的祝福。他们明明是在上帝的祝福里面，在世界上那么多人当中，这个民族被拣选，神给他们非常多的祝福，你还记得吗？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神拣选他的时候说，为你祝福的我就祝福他，谁敢咒诅你我就先咒诅他。你知道他们享受这么大的恩典，神真的就是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我挺你到底，谁对你好我就对他好，谁敢欺负你我先揍他。上帝拣选了这个民族，是这样的祝福他们。可是他们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走出上帝的祝福的呢？我也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看到他们是这样，他们的那个失败的历史，我们用什么态度来回应？昨天和你分享到说，当他们的国家分裂成北国南国的时候，北国以色列一步步走向灭亡，南国明明看着他们是这样走向灭亡的，而他们呢，不但不悔改，他们不但不惧怕，说：“哎呦，天哪，我兄弟被打成这样，我们赶快好好做。”没有哎，他们不但不惧怕，而且跟着做，甚至做更恶劣的事。神说：“我更生气他们。”为什么更生气他们？是你没有办法从这样的事上学到功课。而在这段经文里面，接下来告诉我说，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会明明看着他们，我哥哥作弊，然后被开除了，我明明看到，然后我一点都不惧怕，我还跟着作弊，而且做更严重的弊，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不在乎。我读给你听，因为以色列轻忽了这整件事，他觉得哎呀，这什么了不起，哎呀，作弊嘛，大家都这样，没什么关系，轻忽了。他轻忽了那个神所在乎的事，神很看重这样的事，他却很轻忽。成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需要看重主所看重。求主帮助我们，当时的犹大被责备，就是因为上帝很在乎这样的事，他们却在那个上帝很在乎。为什么我知道上帝在乎？因为北国以色列就是因为做了这样的事，后来亡国了嘛，可见神是多么的在乎这样的事。可是他们却轻忽神看重的事，在乎的事。我一直很喜欢新约在保罗书信里面讲到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求主帮助我们，不敢对这些神所看重的在乎的事轻轻忽忽，更不敢轻慢神。轻慢神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没关系了，他不在乎了，哎呀，无所谓了，我继续这样。求主帮助我们没有一个我继续这样的满不在乎。你知道后来没有过多久，南国犹大一样被灭亡，直到2500年之后，以色列这个国家才重新复国。你知道那2500年当中，他们流离失所在各地，以色列这个民族犹太人真的好像过街老鼠，到处被几次被屠杀都是百万计。咖啡
1: time，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3: 佳音整点新闻，
2: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首先为您播报特会消息。2026 We Are One 特会在七月正式登场，首波特会七日到九日在高雄、台南两地同步展开，随后在13到16日由台北接棒接力。台北场白天聚集超过3200人，晚会开放免费入场之后，一举突破了4000人。南北三城共招聚了海内外400多间的教会，超过6000名弟兄姐妹响应。新任行道会创会牧师张茂松分享说，经过70年，这一代人如同摩西一般将要过去，要交棒给约书亚世代。上帝已经在其间兴起新一代的年轻领袖，他们虽然面临更大的压力与挑战，但是属灵父老要成为他们的支撑，使年轻一代要站在父老的肩膀上做得更好，帮助他们建立更强壮的教会，期盼台湾青年能够成为华人教会极有影响力的一支军队。台北琳琅堂主任牧师周训正说，2026年神在台湾年轻人之中推动极其荣耀的工作，合一运动正在集结，这场聚会集结北中南被圣灵点燃的弟兄姐妹，正标志着年轻人回应上帝神圣呼召的关键时刻。101教会执行牧师李协聪说，年初祷告的时候，神赐下了约珥书第二章的启示，指出圣灵造访的大日子即将来临。本次特会正是让大家走进这场春雨秋雨的制作，使得台湾看见圣灵极大的造访，福音大能的影响。台北复兴堂主任牧师刘子俊则表示，合一是天父心中最大的愿望与喜悦，集结全台年轻人举办这场特会，正看见上帝的作为大大的彰显其中。继续一起来关心国际新闻。美国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 CBS 的附属电视台KEN5 首席的气象学家泰勒在直播途中突然被圣灵感动，就直接的在直播画面前祷告，该影片引发关注。一年前的夏天，德州丘陵地曾经爆发毁灭性的洪水，夺走了139条性命，其中有近30名夏令营受难儿童。今年同一地点再次面临灾难性的风暴威胁，眼看着龙卷风即将袭来，泰勒领受了来自圣灵的强烈催逼。他回忆直播之中为灾害代祷的经历说，神的灵临到我，对我说祷告，然后我开始祷告，接着我立刻回到直播现场，感谢主，他像以往一样的拯救了我们，他是信实的，他保护我们免于更糟的地步。这次的风暴与洪水造成了科尔县等近600户民宅以及100家的商店毁损，2人死亡，多方的救援迅速展开，州政府和地方官员已经救出了数百名受困的民众。基督教慈善机构 CBN 的祝福行动已经进驻受灾最严重的科尔县，积极协助当地居民进行灾后的重建。面对天灾以及困境，泰勒说，上帝就像任何一位父亲一样，希望他的孩子能够坐在他的腿上得到安慰。他强调，当我们向上帝祈求保护，依靠他时，他是我们的避难所，也是我们的力量与安慰。身为一名新闻从业人员，泰勒常需要面对沉重和艰难的新闻。他分享自己坚定的信仰秘诀在于 HOPE H-O-P-E， 也就是坚守永恒的承诺， Hold on to eternal promises。 以上新闻由涂慧美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继续请收听由丁力主持的佳音下午茶节目，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两点喽，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收音机旁朋友丁力在这问候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节目的开始呢，还是分享一个小小的笑话，说在这个好莱坞的一个酒会里面啊，有一个客人就畅谈电影，说啊他刚刚看过一部最烂的电影，而且说出那部电影的名字，旁边有个人就应声说，哎呀那部电影剧本就是我写的哦，这场面很尴尬，他赶快道歉，哎，又说哎，那个电影其实说起来不能算是坏了，比起另外一部来至少要好50倍，他就说出了另外一部电影名字，结果那个人说哦那部电影剧本也是我写的不知道还要怎么收场。结论就是什么，在公开的场合哈，其实不要说在公开的场合啦，我们其实不太能够随意去批评什么，很多时候啊人不知道，可能就是觉得自己就是知道的比较多吧啊，所以我们不乏在某些的场合里面就会听到有些人针对某些的事情啊大肆的谈论他的一些的看法，哎，这个好那个不好，因为我们尤其看一个这种演出更是容易如此啊，男主角好女主角不好，然后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啊等等的，其实这都是非常主观的一种感受，它当然不是代表一个事实，而重要的是你如果是私下自己在这个自己的好朋友啊家人啊，你说你有些的看法，大家彼此交换一些意见谈谈，当然也并无不可，对不对，我们毕竟是人嘛，可是在公开的场合就真的不恰当，因为否则就很可能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啊，你的批评完了对方说哦那个东西是我做的，你怎么办呢你想要圆谎，你看他就想要圆谎啊、哦，想要说让对方好受点，结果更糟糕，那个烂50倍的那个剧本也是他写的后面我不知道他怎么收场了，不过确实是尴尬加尴尬哈，非常这个让人不知道该怎么样处理的一个场面，但是我们当笑话看，哎，当笑话听，不过也是警惕自己哦，真的是要谨言呐、啊。有时候我们讲话有时候讲的就是不经过大脑，有些时候我们其实批评某一件事情或批评某一个人也不见得就是真心以为啊，就是说讲话不经大脑随意讲，但就有可能哎，旁边就有耳朵，不必隔墙，旁边就有耳朵，造成某些的这个伤害哈、啊，就不是我们能够弥补的了，不是吗？来听歌，今天选的这支歌曲是 Home LB， 一起欣赏这支歌喽，觉得还挺好听的。

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恋家的人啊、哦？喜欢在家里面啊、哦？我自己算是喜欢自己在家里面，就觉得在外面不管跟朋友在一起啊，然后聊得多愉快啊，多么的开心，甚至旅行啊、外出旅行，出去旅行的时候，其实我也不会想家哦，然后也是很快乐。好了，可是回到家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份说不出来的平静安舒的感觉。你虽然不是什么豪宅大院怎么样，可是自己的家就是自己的家，就觉得只有回到家里面最稳妥。我们有时候会出去旅行，然后外面现在的住宿的地方常常也都是不错，可是回到家，我老公总是会说，哦，还是睡在自己的床上舒服，不是自己的床多好，而因为那是自己的床。不是说嘛，这个金窝银窝都比不上自己的狗窝嘛，还真是有那么点味道。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哦，这是读者文摘上的、很老的读者文摘，平淡中有奇趣。我就觉得说得好。他说这个现代人的取向呢，是越来越忽略日常生活中看起来平淡无奇却是非常重大的事情，就越来越不知道领略日常生活里面种种境界的滋味。这个开场白你赞同吗？我是赞同的哦，因为我就觉得在自己成长的岁月里面，在小的时刻，其实在日常生活里面种种的滋味似乎品尝的比较深刻。现在尤其是进入到网络时代之后啊，就好像对于很多的事情啊，就是觉得都忽略过去了啊，就会觉得很多的事情，生活里面很多的事情都不足为奇啊。以前每一顿饭得自己做饭，妈妈做饭在旁边帮忙，那个中间就是有一些的妙事啊，有一些的这种值得回忆值得记忆的点滴。可是现在呢，做饭好像跟以前的那种感觉也都不一样了，甚至很多根本都是外食，所以那种的趣味性啊、丰富性真的没有了。那作者说，美国的总统杰弗逊深信，平淡无奇的阳光、平淡无奇的欢乐，跟日常生活里面平淡无奇的事物，都能够平添不少的生活乐趣、生活情趣。而富兰克林也曾经说过，人生的幸福是由日常小乐事里面得来的，比由难得的鸿运得来的多啊！你不要想一辈子有多少鸿运啊，就是日常一些小乐事啊，就是让我们觉得愉悦。亲人、朋友、书籍、花草、饮食、起居、气候、健康、晨曦、歌曲、郊野的大道、满天的繁星、夏天的骤雨、冬天的炉火、少年的恋情、老年的回忆，这一切平凡的感受，不都影响我们日常的生活，不都是人生的要素吗？是不是？是不是？人生是有很多很多的点滴串起来的，而这些看起来似乎平淡无奇，就是生活里面我们自然经历到的一些东西嘛。可是这些平淡无奇的事物里面，却是能够带给我们一些深刻的感受，并且会影响我们日常的生活。他说，其实啊，只有用平淡无奇眼光看世事的人，才会觉得世界是平淡无奇的。我们有什么样的眼光看世界，就是一个什么样。而只要我们当一回事的去体会、去观察，那么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事物，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意趣。所以他说，做人的要务就是要阐释平淡无奇的事，加以美化。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要一种细微的眼光，能够在看起来好像是平淡无奇的日子里面，去发现种种的趣味、种种的兴味。有人一开口，尽管是只讲天气，也能够说得娓娓动听。这种人我们总是会认识几个嘛，那有人呢，偶然为了一件小事，可能会寄给你一封短信啊，你就会觉得如获至宝。还有人呢，只是馈赠了一些小玩意儿给你，哎呀，你就觉得很开心，珍藏。
更有人只凭这个诗墙上的一片胎痕就能够讲出一大段引人入胜的掌故，是不是？真有这种人呢？啊，不要说是胎痕啊，一朵小小的花呀，一件小小的事物啊，哦，都能够引发他哦，讲出一些的掌故出来，就会觉得哇，这么丰富啊。而我们常人每天要做的事虽然是平淡无奇，可是都是启发深思的好材料。而所谓的深思呢，其实就是持久的思索，这句话很重要哦，所以成了老生常谈。而为了要充实人生的体验，我们就要跟别人在一起过大家一样的生活，因此切不可以离群独处。而在处事方面呢，他说对平凡事物有点认识的人比对某些专科略知皮毛的人更能干。近年来作者就发现说，自己在人多的场合里面，甚至和商店的店员在一起，常常有那种张口结舌的感觉，自愧就是说在应对方面远不如那些读书不多见闻不广，可是所处的环境却是生气勃勃的人物，所以就会觉得非常的害意啊。而这个极大的教训也让他领悟，只要我们能够替日常刻板的生活添一些情趣，就可以过相当快乐的生活，就是在所谓平淡的生活里面活出一种兴味来。对于很多的生活里面的小事，你都能够观察入微，而且有所体会。我觉得作者讲的我是深深有感觉。你知道有些人可能他真的不是什么高学历啊，超博士博士从国外读书回来精通几种语言，不是这样的人，可是呢很奇怪，有他在的地方呢，那个整个的那个氛围就会觉得活泼。哎，他好像很多事情都可以讲得活神活现。你有没有碰过这种人？真是有这样的人呢。其实我们在所谓的菜市场，传统菜市场买菜的时刻，或者我们有什么家里有什么东西要请工人来修的时刻，常常这些人会给我这种感觉。哎，怎么一些小事情要讲起来觉得好像蛮有趣的啊，讲的是生动活泼。像家里面有时候哎，需要请一些工人来，水电有问题啊，冷气有问题啊，要修的时候，我们呢是喜欢跟这些人聊天的人，然后每次跟这样的朋友们聊天的时刻，都觉得自己的世界有宽阔许多，因为这些人很多时候他们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可以分享哦。你一个冷气有问题，那你多问他一些现在的冷气要怎么装啊，就可以听到好多好多的故事哦。因为觉得哎，他们怎么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很多的体验非常的深刻，而且呢哎，在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哎，讲得非常的生动。但是有一些真的是大有学问的人反而没有这样子的一种能力，对不对？真的是这样子。为什么？我觉得很多就是因为他是真实体验生活的人，真实体验生活，所以他反而能够去发掘去发现生活里面的点点滴滴的故事吧，或者点点滴滴的一些他们反而会发现。而有一些呢，他并不是真正体验生活的人，所以对于生活里面很多看起来平淡无奇，没什么学问，没什么样的事情就忽略。可是殊不知，在他所忽略的部分，其实蕴藏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作者他提到了说，有人看这个苔藓，对不对？哇，都可以讲出一连串的东西。哎，我就勾引起我过往的一段回忆啊。有一阵子呢，我是看了费曼先生的书吧，反正总而言之我是看了某一个书，然后呢这个书里面就讲到说观察世界嘛，所以他就他自己是用一个放大镜随时随身带着，所以看到什么他都用放大镜去看哈。你知道放大镜看的世界跟我们肉眼看的世界还真不同啊，我就觉得确实是如此，我有微薄的这种经验，但是我看那个书之后又受刺激，所以我也赶快去搞了一个放大镜，然后随时也放在包包里，随时拿出来看哈。哎，那段时间说实在话还真的平添了非常多的乐趣啊，因为你什么东西都放大看，譬如说养花，
啊，家里面养一些的花，平常我们看花开了，觉得哎呦花开了很漂亮，但你知道吗？如果用放大镜去看花，就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哇，花蕊里面，天哪，花蕊还会这个样子，里面我不会形容，跟我们肉眼看的确实就是不一样。哦，花瓣，哦，你仔细去看，你就是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哦，你这个，这个花的那个嫩叶发出来的时候，你去看那个叶子，那个叶脉的那种的细微，那种颜色，你放大去看，就是不一样。作者讲到苔藓，我记得那时候也是拿放大镜啊，我们去什么福山公园，是不是？然后很多的植物，然后用放大镜去看，在树上的苔藓啊，第一，哎，真的不一样，你看到就是绿色的嘛，薄一层绿色，一看发现不同啊，每一个都像一棵小树一样啊，还是这样子长出来的，哦，完全另外一个世界啊，你看蚂蚁。哦，你看什么蜻蜓，看什么，反正总而言之什么东西都放在放大镜里下看，就是另外一个世界，真的非常非常的有趣。但是在那段时间当中呢，持续的不是太久哈，就是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停下来了，就放大镜就收起来了。因为人是这样嘛，就是那种的一时兴起，觉得哎真的很有趣，哎就去做，也确实有趣。可是生活里面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杂事，这个那个的，然后渐渐的这个就放下了。可是看这个文章，我就会想起来那段日子，想起来在我们肉眼所及一切都平淡的事物里面，透过放大镜的时刻，那是多么有趣的一些的东西。随便一个小花小草，你用放大镜看，都会让你有不同的发现跟惊喜。就是在一个寻常的事物里面，只要我们去稍微深思一下，我们仔细的去看一下，仔细的去想一下，就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体会，生活自然就变得有滋味。可是如果我们一切啊，我们觉得就平淡无奇，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把一切都看成平淡无奇的时刻，就好像我们都觉得所有都像白开水，喝起来反正无味无臭，没什么味道，就是这样子了。可是如果我们是另外的眼光去看的时刻，它不是白开水，它里面有各种的滋味，而我们能够敏锐的去品尝到各种滋味的时候，那我们的生活就是多姿多彩，对不对？我认为是这个样子。你觉得你的生活有滋味吗？哎，很可能不是在生活本身哦，而是在于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能不能够更仔细的、更细微的去品味生活当中的各样的点滴啊？不管是任何的东西啊，在大自然当中的也好啊，在跟人相处的时候也好啊，啊，能够去这个多多的感受，多多的体会，在平淡当中就可以找出一些趣味来，而也自然的因为有这些趣味的发现，就会让我们的生命觉得更滋润，是吗？一起试试看。来听歌，听什么歌呢？听这支歌好不好？看不见的看见，一起欣赏。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你主持的佳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刚才这个分享了在平淡之中、可以看到这个不凡、所以呢我就想到另外一篇文章，就讲到了蒲公英。我不知道你对蒲公英有没有印象啊？就在路边就生长，对不对？但是我想很多人跟我一样，对于蒲公英后来这个种子啊，然后结成一个白白的那个球，一吹哇就四散，这个东西非常的熟悉，对不对？我记得我的孩子小的时刻我们常常带他们出去玩嘛，那每一次到一个地方呢，哎呀，如果这个野外的地方啊，真的会找两个东西，一个找蒲公英，一个是找含羞草。一找到含羞草立刻抢着去采，哎呦，就看到它闭起来了，非常的神奇。蒲公英呢看到之后啊，看到那个可以吹的，我会弄一下，然后两个孩子拿着这样吹，然后就满天飞舞，那个白色的那个蒲公英的就这样子飘出去啊，我觉得好玩也很有画面感哦，印象里好深好深。有一次我们是去了花莲鲤鱼潭吧，就在那个旁边没有什么游客，那天就有这个蒲公英，所以两个孩子都很小，那时候幼稚园，所以都拔了之后就吹哈，然后两个人笑得咯咯的，咯咯的笑，然后蒲公英呢就满天飞舞。我在旁边看那个画面，就会觉得幸福是什么，就是那一刹那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幸福，所以印象好深刻好深刻。而这篇蒲公英的文章呢，作者就是讲到说他有一次啊，这个在春天嘛，有一天的这个下午呢，天气很潮湿，然后非常非常的昏暗啊。那么他十岁的女儿啊，因为肠胃不适就躺在床上休息啊，整个的氛围就是很低潮。他呢就没精打采的念故事书给女儿听，为了安慰女儿呢，他就一直说明天的天气一定会好。可是女儿不相信啊，心里就很烦，你知道天气一直是这个潮湿不好昏暗了，情绪就不好嘛哈。所以这个小女孩也一样心绪烦躁，一把就把窗帘给拉开。哇，那个乌云密布的天空啊，看着就是那样子，怎么好得起来？可是突然之间呢，他笑逐颜开，就喊着说，妈，你看太阳出来了。诶，怎么回事呢？原来呀，有一大片黄澄澄的蒲公英就长在屋子旁边的空地上。那么不是太阳出来了，是那蒲公英在这地上啊，那个花哦。所以他想跟女儿说，这不是阳光照耀啦，是大片色彩给这个暗绿色的草叶烘托出来的一种景象，好像很有生气的样子。可是呢，他看到女儿啊眼睛里面流露出来那种殷切期望的神情，所以他就改口，他说，哎呀，好极了，明天天气一定好，你的肚子痛也会好了，可以出去玩了。哎，到了第二天真准呢，他就看到他的女儿跟朋友在蒲公英的花丛里面游戏。哎，他也不由得想起他自己童年的时刻，他们总是会用这种花卉串成美丽的项链，男孩子呢就会折下花茎来当口笛吹。哎呀，想起这些事情就好像是昨天的事啊，仍然在眼前。我不知道蒲公英的茎折下来可以当成口笛吹，但是蒲公英的花曾经试图摘下来，想说，哎呀，可以，这个插在花瓶里，可是往往没有办法。作者也知道，作者是一个老师，所以常常就有小孩子呢会送他花哦。那么见的最多的就是蒲公英，因为到处都有嘛。那么最让小孩子失望的也是这个东西，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植物啊不服人，不能够用作案头清供的这种花朵。英国桂冠诗人这个伯利吉斯就写过一句话说，蒲公英花瓣蓬松，引烈日之炎艳啊，他写过这个句子啊，饮烈日之炎艳，写的实在是饮喝烈日的炎热的这个火焰啊，炎艳。
原来这种花呢，它一离开土地很快就枯萎了。我不知道你们采摘过，我是有，真的觉得哎呀很好看。你说插在一个随便一个小瓶子里啊，不就很好看吗？问题是摘下来它就枯萎了。那么他为了消弭小孩子的烦恼啊，他还仿效罗斯福总统当年在海德园故宅哄小孩的办法。怎么呢？就是把一朵蒲公英拿过来啊，解剖啊，这解剖之后呢，就说明蒲公英的结构啊，奇特的地方。哎，蒲公英啊，它是菊科植物，真的吗？就很像小菊花嘛啊，外表呢像花朵的东西，其实是由许多简单的碎花拼合而成的。那里面的种子还没有成熟，就会粘附在金黄色的薄片上面，所以乍看之下呢，这种薄片就好像是一片花瓣。但是如果仔细的观察，哦，原来是五片密集在一起的小型花瓣，而每一颗细小的种子呢都附有一圈绒毛，后来就会变成奇妙的小降落伞，就带着种子在空中飘荡。我们那个吹的时候就是一个个小降落伞，对不对？在空中飘荡，哇，这个结构实在是太奇妙了。如果是用这个放大镜去看的时刻，你可能没有办法看得那么的仔细，看你放大镜的倍数，但是你一定就可以看到你的肉眼看不到的东西。而描写自然的作家克拉奇就认为说，蒲公英啊是有树的最高级植物。怎么说呢？他说这种植物虽然看起来似乎是娇嫩无比，可是呢能耐很大。蒲公英真的是有一些的特色，所以别具一格，它几乎是在任何环境里面都能生存。譬如说它的生殖循环不必借助外力，子房产生的种子也不需要受精，它就能够发芽生长，所以它就能够周而复始的自行繁衍。到处都可以看到蒲公英，对，很容易长。但是呢，因为蒲公英之所以生长力特别旺盛啊，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的根部非常的强韧，具有一种不屈不挠的特征。你知道它的根通常多长吗？小小蒲公英啊，它的这个根通常有20寸长，所以是一直深入到地底。即便是长期的干旱，没有水，上面的花朵也能够获得水分的滋润。为什么？根深啊，从地底下可以吸收水分。而另外一项特征呢，就是根部的再生能力。所谓斩草除根呢，问题是说斩这种草还真除不了根，即便就是挖下去12寸啊，可是呢它有20寸啊，残留的一些根还是会长出新的茎。以灌园为乐的人遇到这种草就会非常的恼恨啊，不知道怎么除它，因为真的就是春风吹又生，你就是除不了它，它的根很深很深，那么你已经觉得已经除了很深了，可是它的底部还是有根，还是能够再长出来。甚至啊，它的叶子构造也很奇特哦，而且另有作用。它的叶子是又狭又长嘛，而可是边沿布满了参差不齐的锯齿，齿尖呢是朝向这个株茎这个方面，叶片没有叶柄，它是直接就从根部长生出来的，贴着地面，所以往往就会挤得旁边的植物啊没有办法生长。可是它的味道呢，是很苦涩的，所以吃草的动物就不会去吃它，不好吃，因为所有的动物啊，这个昆虫啊，它吃东西也是要吃好吃的，对不对？我们家有种无花果，阳台上，哎，今年这个无花果啊，哎，结了5个果子，呵呵，好像很了不起啊，哎，真的算是不错了。可是呢，前两天熟了一颗，刚熟就变成紫色了嘛，哈，但是就被鸟啄了，你说生不生气？真的很生气。哦，好不容易等到它熟了，就被鸟啄了。所以后来另外现在一颗正要熟啊，
所以我就把它用袋子套起来，鸟就不能吃了、哦、但是你知道吗，你就知道只要是这些鸟啊什么吃的，它一定是好吃的。很奇怪，他们就很会挑，如果那个东西很不好吃，他们就不会吃，所以他们愿意吃的真的就是好吃的，有点苦、哎、他们不吃。那么到了20世纪的时候、大家才认为说蒲公英应该要除掉，因为从前一般人的心目里面就觉得它是有益的植物嘛。那么有些专家学者觉得蒲公英是圣经里面提到的苦菜之一，古时候的人呢，不但是把叶子当蔬菜拿来凉拌或者是烹煮，而且会从根部提炼出清泻剂来，非常有效。还有人是用这种植物做利尿剂。哎，其实这个是绝对都可以证实的。蒲公英，你不要看它好像，哦呦，就是杂草，而且还除不干净啊，很烦人啊。哦，可是事实上，蒲公英它还真是很宝贝。你知道吗，蒲公英它所含的这种养分、啊、就非常非常的丰富。你看、哦、它有这个、钙、铜、铁、镁、锰、磷、钾、钠、锌，还维他命 C。 卡路里呢含量又特别特别的少，你说这是不是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食材了？没错，所以不管是用在这个沙拉呀，或者是还可以煮汤啊，蒲公英这个叶子，哎，都是非常好的一种的食材。而呢，蒲公英呢，它也有很多很多的功效。你知道在中药里面哦，它也可以是被当成一个药材，很多的效用。有哪些效用？譬如刚刚讲，它的叶子就含维他命 C 嘛，可以有助于增强免疫力，促进皮肤的健康。而且呢，它的钾含量很大，虽然刚刚说它含有很多很多的矿物质，不过钾是特别丰富的，所以就有助于调节血压，维持心脏的功能。另外啊，它的膳食纤维也挺高的，就能够促进肠道的健康，能够改善消化的系统。此外，它具备抗氧化的成分，所以可以帮助对抗自由基，延缓细胞的老化。还有它能够支持肝脏的健康。传统上呢，就觉得说这个蒲公英啊有助于排毒，哎，现在我们好像需要哈。另外有低热量的特性，所以很适合减重或者是控制体重的人食用。此外它还提供铁质，有助于预防贫血啊，改善血液循环啊等等啊。那当然不是说每个食物啊都是那么厉害，蒲公英的叶子根都是可以食用的哟。有些可能胃部这个吃的时候就会觉得不舒服，所以呢不能吃多。而有些人呢可能对于菊科的植物会过敏，当然也不能吃。如果是低血压的话，当然也不吃。为什么？因为它的钾含量高，所以呢吃了之后可能血压更低啊，头就更昏了。那么有些人会用一些利尿剂的药物啊，那这个蒲公英可能跟它会产生交互的作用啊，所以呢也需要询问。所以譬如说孕妇啊，哺乳期的妇女啊，要谨慎啊。如果本来有胆囊疾病或胆结石的人呢，也不能吃太多呀。对于苦味的食物敏感啊，或者是有胃溃疡的人呢，大概也不适合。有严重肾脏问题的人士也要避免。为什么？因为钾含量高。钾含量高呢，当然对于这个原本如果血压或者是肾脏有问题的人，那就不要去食用。但是无论如何，蒲公英它这个药效是肯定，而且是真的有用的。药剂师啊，也是用蒲公英来提炼一些的补药。那么这个我们的中医就更不要说了哈。那么拿蒲公英当食物用途也非常非常的广泛，不要说是药用当药了，就是食物嘛。刚才其实也说过，可以凉拌啊，可以烹煮啊，也可以加咖喱耶。花茎啊，
还可以调制果酱，根呢可以做成咖啡的代用品、哦、可以泡茶哦。这个真的是很呵呵，全身上下全部都有用。而这种植物最出名的用途也许是酿造这个兴奋剂跟酒。所以有一个人就编了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加酿酒兴奋剂白兰地哈。这本书里面就搜集到蒲公英酒的酿造法，有多少种呢？大概有100多种，很厉害吧，100多种哎。所以你就知道它是多么有用的一种植物，你不要看不起它哦。蒲公英受诗人的歌颂，惠特曼说它是纯净、光明、宁静，犹如黎明。罗威尔呢说它是阳春的恩赐。不过呢，依这篇文章的作者来看哈，这个黄澄澄的花卉之所以会引人入胜，是因为它替人间带来了新希望。哦，看到蒲公英含苞待放，就知道严冬已经过去了。那当然这是在北美啊，是这样子，春天这个黄花绽放啊，哦，真是带来了这个满地的阳光。可是呢在台湾啊，我们真的很幸运哎，我们这个气候无所谓，我们好像一年四季啊，蒲公英什么季节我其实都没有留意了耶，因为觉得好像似乎都可以看到它的感觉啊，哎，都觉得哦很漂亮。然后呢知道那个蒲公英在这个小花绽放的时候，你走在路上无意之间看到哦，路旁有这个，你会觉得很开心吧？我会啊，只要路旁看到小花呢，就觉得哦，就会觉得那个突然就觉得蛮开心的，新花。所以你就知道在这个

可以欣赏到感受到它所散发出来的这种的生气阳光的感觉，或者带给我们一些小小的趣味，去吹吹它的种子，看看它满天的飞舞，然后也带给我们一些的遐想。很多人因为蒲公英，所以可能会写出来某些的文章，甚至有个机构都叫蒲公英，就能够像蒲公英一样啊，散发出很大的一种的影响等等。可是呢，却不见得会知道蒲公英这个貌不惊人，然后好像看起来不是多么名贵的这种的植物，它竟然蕴含着这么多的作用。我们在人世之间或许也是如此，有些人可能并不是非常的这个显眼啊，非常的亮丽哦，可是呢它却非常的丰富。问题就是我们要去理解，去懂，越是懂它就会发现，哇，不得了，原来那么丰富啊，蒲公英这种东西，天哪，叶子可以这样吃，茎也它的一个作用，根又可以泡茶，哇，原来全部都有作用哎。如果我们不去理解，我们怎么会知道呢？下次你再看到蒲公英，你会用不同的眼光看它。当然你问我会不会去吃，我仍然不会去吃，因为真的 不太懂，而且没有这个饮食习惯，没有吃过它，所以我可能不会去吃。但是我知道有人会，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会在路边去看到有人啊去采摘这个蒲公英，我没看到，哎呦，就摘在不知道干嘛，就是这样过去了，没有去询问、对方。看到这个文章才知道，哦，原来它有那么多的疗效，哎，是真的有疗效，有那么多的疗效，哎，而且显然不会很难吃，虽然是有点苦味，可是显然不是很难吃的一个东西。最主要是它有那么多的疗效，而且蕴含了那么多的营养素，所以难怪嘛，说它是一个宝贝啊，一点都不为过。其实我觉得不只是蒲公英，我不知道朋友们对于这些野生的这些草药哈有多少的认识，我自己并不认识啊。那但是呢也会有兴趣想要多知道，但是每一次跟着别人去认识这认识那，后来一下子就忘记了，当时都觉得好清楚，后来就忘了。可是普遍的知道，其实在我们行走在这个乡野之中或在山上的时候，路旁很多的这种我们眼里面的野花野草，不知名的野花野草，其实很多都是有疗效的。你要认得就知道，原来在大地之上啊，上帝所创造的这个天地之中，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很多很多的宝贝。问题就是我们懂不懂，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太轻看他们。我想在古老的年代里面，不是因为上山采药嘛，对不对？那时候不像我们现在有现代我们所谓的进步的西医系统，所以当时你看他们就是要上山采药啊，这些草药就是能够让这些一般的人能够受到这个很好的照顾，或在身体有疾病的时候可以让疾病好，然后平常的时候可以怎么样滋补身体等等，都是要靠这个。可是渐渐的到了我们现代的时刻，我们以为我们有了进步的西医，因此我们对于这些东西就完全的蔑视，我们根本就看不在眼里，却不知道在我们看不在眼里的时刻，其实就是我们疏忽了，或者我们真的轻看了上帝原本预备给我们的一些的宝贝。我们可能在很多的这个野草上面，我们以为是野草上面我们就能够获得充分的营养，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轻看他们，所以我们根本就弃之如敝屣，根本就不屑一顾，当然不会吃它。那么我们在人世之间是不是往往也是如此？我们就是太用一种表面的眼光去看待啊，有些我们就觉得哦，艳丽如玫瑰，哦，这个人我们很尊崇啊，这个人像海棠我们尊崇，那有些好像就是野花野草我们就不看在眼里。可是事实上最有实质效用或者蕴藏最丰富的有可能是那个蒲公英，就是我们

没有看在眼里的，以为是野花野草的植物也。所以看这个文章，我也觉得给我一些的提醒啊，我们尤其要保守自己的心，然后眼光看人的时候，真的是要留意，不要只是看表面哦，而是能够真正的去理解对方，才能真正的去认识对方，而不至于错失一些我们真正应该要学习要交的朋友或者是学习的对象。哦，节目时间要到了，得赶快跟你说再会，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听听这支歌吧，祝福在于你，拜拜。

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哇，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是徐维所演唱的《那个女孩》。站上了舞台，脸上挂着最纯真的笑容，没有华丽的舞台特效，没有炫目的灯光设计，只有一位热爱唱歌的少年，唱出了属于民国70年代的青春旋律。今天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有着清新外形以及独特歌声，在当年华语歌坛被誉为白马王子的徐伟，以及他的经典歌曲。一起聆赏徐伟的歌声，跟过客远走，以及最后一场电影。

在家里是独子的徐伟，从小就备受父母的呵护。民国66年，国中刚毕业的他年仅16岁，自己就跑去参加台式歌唱比赛，一举夺得冠军，随后正式签约出道。隔了一年，民国67年，徐伟在古装电视剧《少年游》当中饰演小王爷，俊美可爱的外形引发了轰动。同年他又参加电影《晨雾》的演出，与女主角林青霞有一段爱情戏，打响了他的知名度。民国68年，刘家昌为他量身打造了个人专辑《那个女孩》。在逐步攀登上演艺事业的高峰的时候，每一周徐伟平均都会收到歌迷的来信，约有两三千封之多。一起领赏徐伟演唱的《笔友》、《一直想着他》以及《小姐》。

帅气的外形，轻快的舞步，唱出了许多年少的青涩情怀。徐伟火速的在台湾、东南亚的少女歌迷心中刮起了一阵旋风。由于出道的早，拍戏、唱歌、作秀，徐伟被迫提前长大。在当兵前，他就读于复兴工商美工科夜间部，白天唱歌，晚上念书，有的时候去中南部作秀一个礼拜就得先跟学校请假。不过当时年纪轻轻的他，作秀一个礼拜就能进账40000多元，收入可以说是很丰厚。我居住的地方，爱那俏姑娘，何必开口对你说？一起来聆赏徐伟的歌声。

民国73年退伍之后，徐伟推出了专辑《想不尽的你》，由音乐人小虫为徐伟打造的主打歌曲《想不尽的你》确立了他的暖男形象。歌曲发表之后，横扫各大销售排行榜，成功的再次缔造徐伟的事业巅峰。在成为歌坛的当红偶像歌手之际，徐伟希望歌迷们不要只看他的人，更要留意听他的歌。在这一张《想不尽的你》专辑当中，就第一次收录了徐伟的自创歌曲《随风飘去》，一起重温徐伟所演唱的《想不尽的你》，《随风飘去》。

民国八十一年、八十三年，徐伟分别推出了《不平凡的心》和《没有关系》两张创作专辑，展现了他从偶像歌手转型为实力派创作歌手的才华。不过很可惜，当时因为缺乏有效的宣传策略，这两张专辑的销售成绩不如预期，让他有些心灰意冷。民国八十六年，徐伟决心移民加拿大，逐渐淡出歌坛。在加拿大这一段隐退时间，徐伟撰写了三本散文集。民国一百零二年起，更是一头栽入了他所热爱的科幻小说创作、插画以及视觉设计等领域，追逐属于自己的科幻梦想。后来更自创品牌，推动原创科幻全媒体 IP 瑞德帕克三兄弟。一起来聆赏徐伟的创作歌曲《不平凡的心》，就让风继续的吹。我真的不懂。

在许玮发行47张专辑的演艺事业过程当中，不只是他自己的成长记录，更是收藏了许多歌迷共同的青春回忆，如今让这一段美好的时光依然历久弥新。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在许玮所演唱的《安妮》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0: 双手满满的，没办法腾出手来拥抱生活，那就撅起嘴唇吧。不用乐谱，没有规则，吹一段口哨，就像一阵可携带的微风。生活再笨重，心也要轻盈的像一声口哨。嘉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哼出夏天的歌。
1: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3: 嘉音整点新闻。
4: 欢迎收听本节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度台风白海豚持续快速增强，根据中央气象署观测数据显示，今天2点的中心位置在北纬13.7度，东经169.9度，以每小时16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进行。白海豚以目前发展速度来看，强度提升比原先预期更快，预计将提前增强为强烈台风，后续仍将行经超高海温、海洋热含量充足的区域，将挑战今年风王八威。至于今天的天气部分，目前环境吹东南风，水汽仍然偏多，东南部及恒春半岛整天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大多是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及宜花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外出请携带雨具备用。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教育文化的新闻。国家人权博物馆绿岛园区7月25到26号举办人权之夏草地音乐日市集，以及不易遗址走读踏查小旅行，透过音乐演出、人权市集和历史走读等多元的活动，邀请民众重返现场，让民众在绿岛独特的自然景观当中感受音乐与人权议题交汇的力量。俄罗斯军官1874年来台观察牡丹社事件史料出版，引发学界与在地讨论。文学学者认为这是第一首外国史观，但屏东牡丹乡族人认为，除台日俄的观点，更应该由原住民族自主诠释历史。宜兰县传统工艺竹藤工艺、泰雅族传统男子工艺以及纤维工艺、泰雅族传统男子工艺保存者陈双成在21号辞世，享受91岁。文化部文化资产局局长陈继明28号代表颁赠文化部金羊状，由陈双成及曾孙杨浩轩代表受赠，表彰其终身奉献在泰雅族传统竹藤工艺和纤维工艺的贡献。6月份经历连日暴雨和台风搅局，纸风车368乡镇市区儿童艺术工程有序启航。桃园平镇场这个周末，平镇区新市国小终于排入演出场次，如愿看到台湾幻想曲。第9届法律文学创作奖颁奖典礼举行，散文首奖由祝安书写至亲受诈骗遭遇的见事报告， iPhone 13 Pro 256 GB 晶获得，小说手脚由史慎志书写，日志翻译人员的语言的山获得。本身是警务人员的祝安，致辞时特别感谢家人的支持，没有家人的支持，他也不会踏出舒适圈，无论是写作或当警察，进而去感受台湾地下世界的样子。艺术家魏玲娟透过光影偶戏呈现围绕金门古迹董云耀洋楼的生活故事。他说，建筑物各个角落都散落人们生活痕迹，盼光影形式能恰好捕捉截取到这些珍贵的记忆片段。董玲娟透过光影偶戏来呈现。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章34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欢迎您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在周日的晚上6点宜兰 FM90.3，就在佳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那在7月底也是暑假旅游进入到高峰的期间，各地推出了相当多的活动跟旅行路线，也吸引大众可以探索不同的主题。那今天节目同样透过两个单元来分享不一样的旅行活动还有主题分享，包含在开场的旅游新鲜事就整理在近期值得参与的活动，以及在深度旅行探索呢，可以说是热腾腾出炉，但是呢是非常多具有历史性的全球景点，也就是在每年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会选出各地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景观、古迹以及文化资产，让很多人呢可以认识到他们的价值，成为这个世界遗产的所在地。今天就分享五个在今年度最新入列的世界遗产，从希腊神话的起点到日本的古代都城，再到千年的瓷都，入选的原因是什么？有哪些实际探索时的亮点与乐趣？就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的主题分享。在开场则是先来进行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介绍宜兰、桃园、新北以及台北的近期活动。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先从宜兰开始。这是2026宜兰国际绿色影展，将在7月31日本周五的晚间7点，在宜兰县罗东镇的公镇国小操场来举办户外特映活动，放映的是海洋动画电影《海豚男孩》。而这部作品是描述了一名由海豚抚养长大的男孩在寻找自己身世的过程当中，但是面对到海洋污染所带来的危机，与伙伴携手来守护海洋世界。那是一个非常温暖动人的故事，也传递珍惜海洋生态、守护环境的观念，同时也呼应了今年的宜兰国际绿色影展的万物栖居、跨物种庇护共生的主题。那整体活动除了播放影片之外，从下午6点开始也陆续展开了像是发放限量的入场礼，也就是呢可以这个看电影的时候一定要配什么，就是爆米花，现场也会发放。而且特映活动是免费开放大众参与，不需要事先报名，只要夕伴前来就可以在夏夜的星空中来度过兼具娱乐、文化和环境教育的夜晚。继续是桃园的近期活动，这是桃园美食节，将在7月31日到8月3日在桃园会展中心登场，集结了各地的线上还有线下的人气品牌，包含有各地的小吃、年节礼盒、茶品文化、传统点心、珍藏名酒、异国料理、即食料理、文创礼品等参展。那有四大主题，包含百味齐聚、美味随行，这是经典地方小吃与排队伴手礼，还有细品茶韵时光，让台湾好茶可以一次到位的品尝，以及小农产地直送，这是在地严选的美味。最后还有探索咖啡之旅，也可以在现场呢品尝到各地的咖啡主题。这个活动是凭票入场，那现在呢还可以去抢限量的 VIP 免费双人票，并且呢在展览期间每天的早上9点45分会开放排队来送早鸟福袋。那详情可以上桃园市会展中心的官方网站来进行查询。继续是在新北的近期活动，这是为了响应8月1日是原住民族日，同时也为了庆祝原住民族委员会成立30周年，原民会和夏威夷州政府驻台北办事处联合举办了2026矮夏文化节，将在本周五7月31日到本周日8月2日在新北市市民广场举办。那包含有原名歌手戴爱玲、阿豹以及王洪恩的参与演出，同时也举办美食文创市集，带来集结夏威夷与台湾原名文化的阿罗哈之夜。
同时也透过传统的乐舞展演、音乐演出、文化体验还有特色市集，感受到南岛文化的魅力，就在本周的新北市市民广场可以体验到。最后是台北的近期活动，那近期很多跟美食有关的活动包含在台北呢，也有这样子的主题，这是年度餐饮盛事台湾美食节，将在本周五7月31日到8月3日在台北世贸一馆登场。在今年度的美食展是囊括了全台湾14间的米其林必比登美食以及在地小吃等多元的口味，同时呢，在四天展期当中将登场的还包含有跨世代的国宴主厨、五星饭店的厨师、料理职人是轮番带来破百场的厨艺秀。那今年是以风土酝酿作为主题，包含台湾位在北回归线上是有黑潮经过以及季风的吹拂，因此也孕育出各个县市独特的农渔业的特产，再加上不同族群所带来的料理特色，就在这一次美食展当中是一应俱全。那这个活动呢是要购票入场，在7月30日之前是可以购买预售票是180元，在展期的现场呢则是全票200元，优待票150元，还有爱心票100元，这就是在今年度的台湾美食展。那以上是本周所整理的旅游新鲜事，待会在深度旅行探索就来分享五个在今年度入围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的景点。而旅行呢是一个会让人想念的事情，有时候在回程的时候就开始计划下一次的行程，而这样子思念呢也让很多喜欢旅行的人就频频的会去规划下一段的行程。在这里来送上这首歌曲，是张震岳跟蔡健雅合作的《思念是一种病》，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我们今天深度旅行探索来分享在2026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正式认定的全球各地具有代表性的世界遗产的景点，而且是横跨了从亚洲到欧洲都有不同的主题。那么在开场介绍的这个呢，等于是许多人喜欢的神话历史，但走入到实际的场景当中。那说到西方文化的起源之一就是在希腊，而作为希腊文明的基础之一，也就是来自于过去的希腊神话。传说中众神们所居住的地方就位在于海拔高度是2918公尺的希腊低高峰奥林帕斯山。而在2000多年前，古希腊人相信在山顶经常是云雾缭绕的奥林帕斯山是凡人难以踏足的地方，而我们熟悉的宙斯、雅典娜、阿波罗就是在这里生活居住，他们也有自己的爱恨情仇，但同时呢，也统治了这个世界不同的规则跟主题。但虽然这样的神话流传了已经有数千年，再加上呢，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文化发展也已经非常的久，但事实上呢，它的灵感为来源的这一座山峰，则是要直到1913年，人类才首次在这里留下了成功登顶的记录，也让这一座是充满着神秘色彩的高山，逐渐也揭开它在真实世界的样貌。那今天奥林帕斯山不只是希腊最具有代表性的自然地标，更是属于希腊的文化、文学以及民族精神的最重要的象征。而在今年度，奥林帕斯山也正式以混合遗产的身份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那所谓的混合遗产，也就是同时兼具有自然跟文化历史的价值。在文化方面，它是属于西方文明的起源重要根据地之一，影响到后来的欧洲文学、艺术、哲学和戏剧，甚或是思想。在自然的部分，奥林帕斯国家公园是成立于1938年，也是希腊的第一座国家公园，拥有超过1700多种的植物，并且有很多属于希腊特有种的动植物，还有栖息像是野山羊以及金雕这一些珍贵的动物，因此也被誉为是在欧洲最为重要的山地生态宝库之一。而今天有机会造访当地旅行，不只是到山顶的宫顶形成挑战，同时也可以享受在不同高度其实有多种层次的体验。在山脚下是利托霍罗小镇，这是许多要来攀登这一座山峰的行程起点的所在地，很多人呢也是先在这个小镇住一晚，或者呢是在登顶之后回程呢在这边先稍作一晚的休息。那这个城市就保留有着传统希腊的山城风情，而且在国家公园当中有许多步道可以沿途前进，穿越了森林峡谷以及瀑布，沿途也设置是有不同难度的健行路线，如果体力许可的话，还可以前往最高峰的米蒂卡斯峰，站上的就是希腊的最高点的所在地，这个天气清朗的时候就可以俯瞰爱琴海与群山交织的壮阔景色，感受到就是走进到古希腊世界，甚或呢你就像是宙斯一样俯瞰着你所统治的脚下世界，可以充满这样子想象的一个制高点的所在地。那当然作为一个文明与文化的起点，在奥林帕斯山的周边也有很多值得探索的历史重点，例如在山脚下就有迪翁古城遗址，这是古代的马其顿帝国所留下的一个信仰中心的所在区域，甚至是曾经征服欧亚非的亚历山大大帝也在远征之前都会来到此地进行了他对于希望可以凯旋归来的相关仪式。那希腊料理的美食也是在旅行过程当中必要品尝的重点之一，来到此地呢，可以品尝到的是当地以橄榄油、羊乳 cheese 以及新鲜蔬菜所制作的希腊料理，再搭配地中海的葡萄酒，可以感受到的是其实讲到希腊多半会想到是海洋的风情，但在这里可以体验到是最为道地希腊的山城生活。所以呢，在数千年前这么多的神话故事的传说，但实际这一座奥林帕斯山不只是可以亲自探索，同时呢也成为了一个我们可以收集世界遗产的最新景点之一。在这里先来送上这首歌曲，它的歌名就叫做奥林帕斯山，来自于一个这个名称呢很特别的美国乐团，叫做宽步外展，就
是我们这个髋关节这个位置呢有外扩现象哦，但是他用的是一个蛮有趣的双关语的命名哦。总之呢，我觉得他们歌曲非常好听，而且呢也写了以奥林帕斯山作为主题的歌曲，一起来欣赏。

首歌曲来自于美国的另类民谣团体髋部外展，或者也可以在医学上的名词呢叫做髋关节外展这样子的概念哦。但刚提到嘛，还有双关的含义，所以虽然呢看似一个医学名词，但事实上呢 HIP 这个概念呢也可以作为现在口语当中呢很酷或很潮的意思。那另外呢这个外展 adduction 其实它的意思呢也可以作为绑架的概念，所以呢就是被很酷的事物给绑架，那延伸的含义其实也就代表呢希望你可以沉醉在其中这样子的含义。哇，真的是用意深远。但重点是呢，因为他们也有这首作品就叫做奥林帕斯山，也是今年入围到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的景点之一。那接下来要介绍这个景点呢则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等于是用一天改变了世界的未来历史，从海滩所展开的一个历史转折。就在1944年的6月6日的清晨，在法国的诺曼底海岸，被炮火还有战机划破了宁静，让这一天呢显得完全不同。而它也是历史上著名的 D-Day 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呢，二战的发展就有明显的分野，包含来自于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属于盟军的15万多名的士兵，就分别从这个海滩的五处来登陆，包含有犹他、奥马哈、黄金、朱诺以及宝剑，展开的是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栖登陆作战的行动。而经过了激烈的战斗之后，盟军最后成功的是在法国建立了滩头堡，而且这一次的抢滩成功非常重要，因为后续就逐渐的推进来收复了在西欧是被纳粹德国所统治的失土，同时也加速了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的结束。因此诺曼底其实也象征着有自由、和平以及希望重新诞生的意涵在当中。被列入到今年的世界文化遗产，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是认为它不仅保存了20世纪最为重要的一个历史现场，也见证了不同的国家但共同为了追求自由和和平所付出的巨大代价。而如今虽然这个海岸已经变得相当平静，但很多当年的这一些碉堡或者是防御工事，还有港口遗迹以及战争的地形还是完整的保留下来。而今天如果有机会造访诺曼底海滩，参访的两个亮点就包含有奥马哈海滩以及美军公墓。刚刚提到嘛，他们是在五个海滩登陆，但其中的奥马哈海滩呢是当年盟军登陆之后最为激烈的战场之一，现在还保留着德军在过去的碉堡遗迹以及登陆时候的地标。而其中呢也有十字墓碑面向着大海俯瞰这一片海滩的美军公墓，期间是安葬了有9000多名就是在二战的时候牺牲的美军将士。那为了感念他们其实对于欧洲战场的牺牲奉献，所以法国政府是已经无偿的把这一片墓园的土地赠予给了美国。而如果想要更深入了解这一段历史，还可以前往诺曼底登陆博物馆认识完整的 D-Day 发展过程。而法国的世界遗产其实还蛮多的，其中如果从诺曼底海岸往西南大约延伸150公里，可以造访的是法国的另外一处的世界遗产，也就是圣米歇尔山。它位在于诺曼底跟布列塔尼的交界处，那本身自然景观就相当有可观之处，因为在涨退潮的时候呢，潮水的落差可以多达十多公尺，所以涨潮的时候你看这一座圣米歇尔山，它就像是一个漂浮在海上的孤岛，在退潮之后呢则会跟陆地相连，形成了在不同时期来观赏的时候会有自己独特样貌的景观。而在山顶上也有历史遗迹，是矗立着中世纪的圣米歇尔修道院，而它对于法国的历史发展也相当重要，因为曾经英国和法国打了百年战争，真的打了100年哦，从14世纪一直整整的打到了15世纪。那虽然是作为一座修道院应该是隐居在山林之间，可是这里也曾经多次抵御来自于英国的军事围攻，而且始终是没有失守，所以它非常具有象征性，甚至后来是激励了圣女贞德也立下这样子的志愿，那最后也让他呢是率领法国军队扭转了战局，因此也是法国的国家尊严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象征的所在地。那不管是在数百年前的英法战
战争或者是后来到了二次大战期间，其实整体的诺曼底延伸到比较早期就进入到世界遗产名单的圣米歇尔山，都是作为人类战争的重要见证。当然呢，也是希望来到这些地方可以看到战争的真实样貌，让人们呢对于和平有更多的期待跟追求。就像每一场战争呢，可能都改变了一个军人甚或是他的家庭的命运。因为从远古到今天，不管到哪里征战，不管是远征到什么地方，不管是将相或者是一般的士兵，但是最终的希望都是希望可以凯旋归来，甚或是只要能够平安回家。在这里再欣赏这首歌曲，来自于詹姆斯·布朗特的歌曲《带你回家》。

詹姆斯·布朗特的歌曲带你回家。那么在我们接下来要介绍这个今年入围到世界遗产的景点呢，是回到亚洲，也就在我们非常接近的日本，尤其也是台湾最多人会造访的一个国家。不过日本其实要逛起来呢，也是幅员非常广大，而每个地方都有自己不同的一个发展的特色。那除了东京、大阪或者是像京都这样的古都之外，其实也有一个发展更早历史的所在地，就是在日本的飞鸟地区。那其中的飞鸟以及藤原宫都呢，也入选为今年度的这个世界遗产的名单当中。那说到它的历史背景，要回到了1300多年前的时候，当时日本正处于飞鸟时代，而位在于今天奈良县南部的飞鸟地区，以及日本第一座是依照了中国的都城制度所规划新建的藤原京，曾经就是日本最早的政治与文化的中心。此时透过这样子一个京城的打造，也让日本的政治形态有蛮大的转型，包含从地方政治逐渐扩展作为以中央就是天皇作为核心的政权，同时也吸收到来自于中国以及朝鲜半岛的文字、律令制度还有都城的规划，因此逐步形成非常完整的一个国家体制。因此飞鸟与藤原都宫呢，不只是保存日本建国初期重要遗迹的所在地还有时代，同时也可以被视为日本的古代国家与文化发展的起点所在地。而在今年度，飞鸟以及藤原宫都则是正式列入到世界文化遗产，而且这个工作呢是由日本的许多当地政府所联合推动，包含奈良县、江原市、樱井市以及明日乡村这四个行政机关一起合作。因为在这个区域当中呢，保存的就有非常多的文化遗迹，像是宫殿的遗址，同时呢也是整套国家形成的历史脉络的所在地，其中有宫城、陵墓、道路还有聚落的遗迹，呈现的是非常遥远的7到8世纪初的时候，日本刚刚提到了从地方政权走向国家的一个发展的历程，并且也为后来更为发展的平城京，就是今天的奈良，以及平安京，就是后来的京都，作为日本这个京城也就是首都所在地的地方来奠定基础。而在今天造访飞鸟地区，就很适合骑着脚踏车穿梭在田野跟古迹之间，因为它跟这个很多的大城市的感觉不一样，就是坐落在这一些这个像是村落一样的地方，但是却有非常具有历史的古迹所在。而其中所代表也是这一次世界遗产入列的藤原宫的遗址。藤原宫是在西元694年的时候，日本天皇把都城就迁到藤原京这个地方的时候所新建的日本第一座，是依照唐代长安城所规划的都城，所以后来的奈良还有后来的京都其实也是延伸这样子一个脉络来发展的。不过藤原宫的名气没有那么大，可能也跟他其实作为京都来运作只有16年之后就迁都到了平城京，也就是迁到了奈良，是蛮有关系的。而且它的宫殿呢，其实在后来迁都之后就拆除，或者呢是跟着年代久远的历史的天灾人祸慢慢的就消失了，但是它还是非常具有历史价值。虽然现在呢宫殿的这个实际样貌已经不复存在，但是经过了考古的发掘，学者就确认了包含像是过去的大极殿、朝堂院还有里内等这一些主要建筑的位置，同时透过了地面的标示还有部分的复原，勾勒出在过去宫殿的规模。而来到飞鸟地区呢，其实也有当地的风土美食可以品尝哦，也包含呢有奈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乡土料理，就是柿叶寿司。那说到寿司呢，似乎是一个日本大家最为熟悉的食品之一，一般我们想到的印象的第一联想呢，可能就是在用醋调味过的米饭上，然后放上海鲜，或者呢是用这个海苔包裹起来。但是在这里的这个乡土料理的柿叶寿司呢，就是真的用柿子叶所包裹的。因为早期的奈良并没有海港，所以呢其实人们会把像鲭鱼或者是鲑鱼用盐腌制之后，然后因为鱼货的取得不易，所以保存就非常重要。这时候呢就是用具有天然防腐作用的柿叶来进行包裹保存，所以就诞生了这一道已经流传有数百年的传统美食。在打开柿叶的时候就可以闻到是淡淡的叶子香气以及鱼肉的香气，
香气交织，不需要很华丽的调味就可以品尝到最为朴实，也是很多的旅行者来到奈良必定会体验的地方特色。那提到日本就来分享来自于日本的歌曲，而这个团体呢也非常特别哦。今天介绍很多乐团呢名称都还蛮奇特的哦。接下来要介绍这个团体，他们的名称呢叫做 Ohusharu Hidan Dizumu。那名称不是非常好念，尤其呢他们有很多呢在国外的乐迷哦，所以也会简称他们叫做 Hidan。 那么大概的概念呢就是这个上班族的胡子男们，然后的确呢他们也是一群上班族，在2012年就成军，不过呢这个主唱我觉得他的唱功非常厉害，而且歌曲非常好听，在2019年的时候一首来自于为电影所创作的歌曲 Pretender 之后呢就迅速的爆红，那也成为在近年来日本非常代表的乐团，也连接到说到这些世界遗产入选的价值呢是完全不用怀疑的，而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做无疑，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那么透过这一些不同的主题旅行呢，也让我们有各种爱上世界的原因，其中包含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单当中的这一些景点呢，也是很多人特别会去搜集探访的，或者呢留下很多重要的价值。那在接下来介绍的这个也是今年所入列的，是位在于波兰的格丁尼亚现代主义市中心。这是一个从小渔村发展成为现在港都的地方，而且它有一个特殊之处，就是一般说到世界遗产应该都是非常久远时期的代表，但这竟然是一座属于20世纪才新建的城市，或许呢会让人感到有一些意外。格丁尼亚是位在于波兰的波罗的海沿岸，原本是一个人口不多的小渔村，不过就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波兰重新独立，那为了拥有属于自己的重要出海口得以发展国家，因此政府就决定在这里打造一座全新的港口城市。在短短的十多年当中，包含港口、道路、住宅、商业区以及公共建筑都陆续完成，而格丁尼亚也摇身一变成为了波兰重要的海运中心，同时它也象征着新兴国家的未来发展。而在今年，格丁尼亚现代主义市中心就正式列入到世界文化遗产，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完整保存了在1930年代属于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样貌。那建筑本身的特色就是没有非常繁复的设计，而是以利落的线条、宽大的窗户，还有流畅的外观以及实用的机能作为设计的概念，也展现在那个时候的欧洲对于现代生活的想象具体呈现在建筑当中，都依循一致的规划理念来新建，也让这一座城市现在进入其中感觉到就像是一本建筑的教科书，可以看到1930年代在欧洲的建筑文化当中所盛行的一种形态。而今天来到格丁尼亚，可以沿着港口还有市中心散步，很多建筑在现在还是维持原有的风貌，街道是相当的宽敞整洁，在每个转角经常就可以看到的设计像是有圆弧形的阳台，并且有着水平窗带的白色建筑，充满的就是刚刚所提到非常浓厚的现代主义风格。而这里其实也是波兰呢训练许多的海事技术的重要据点，因此在港口区也可以看到停泊着像训练船甚或是有历史意义的帆船以及军舰博物馆，而且旅客还可以登船参观来了解波兰的航海历史。而在这一带也设置有海滨步道，而且沿着步道聚集了相当多的咖啡馆、餐厅甚或是艺术装置，所以很多的当地民众喜欢在傍晚的时候夕阳照着波罗的海港湾景色非常迷人的时期来到此地呢，感受到悠闲自在的散步行程。因此格丁尼亚还有另外一项城市的特色，就是它没有历史古城的包袱，而且是一座现在还在持续发展的港口城市，居民照常呢是工作、上学、购物，而这个世界遗产呢因此也并非是跟日常生活分离，而是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呢，还可以搭着火车前往邻近的另外两座城市格但斯克以及索波特，因为这三座城市有包含格丁尼亚，其实在当地呢是被视为是三连市，除了是车程只要30-40分钟的大型共同生活圈，而且呢造访这三座城市就可以一次的体验到包含港口、古城的街区还有波罗的海海岸的不同风貌。那虽然格丁尼亚可能呢对我们大部分的人来说呢知名度没有比其他的一些大都市来得这么响亮，但事实上呢它作为世界遗产，而且呢对于喜欢建筑、喜欢不同的历史文化风貌的这个旅行者来说呢，也是非常值得探索的地方。 甚至对于波兰当地的人们来说，也是他们相当喜爱甚或是热爱的一座城市，也甚至有人为他写的歌曲。那这首歌曲就来自于波兰的女歌手雷纳塔伊尔莎的作品，名字就叫做《我的城市格丁尼亚》。这是一首写给格丁尼亚的情歌，而且在歌词中的描述呢，就是这个带着海风的港口城市所带来的见闻以及气氛的感受，一起来欣赏。

那最后要来介绍这个同样是在今年入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单当中的地方呢，就是位在于中国。那说到中国本身呢，当然不管看这个时间的长度或者呢看历史的多样性呢，早就是一个聚集了相当多世界遗产的地方。而今年入列的这个呢，其实也是赫赫有名的千年历史的景德镇。那景德镇是位在于中国的江西省，早在1000多年前这里就开始发展了烧制陶瓷的产业，而直到宋代更是逐渐崭露头角。后续的元明清三代，景德镇更成为了是皇家御用瓷器生产的重要产地，因为供应皇家所有的用品，包含从一个砖头到贵族们他们的服饰的丝绸，也包含了他们所使用的器物，都是专门打造的，因为要用的就是最好的材料以及最上等的技术，才匹配得上这个皇家的身份啊。所以当然呢，作为皇家御用瓷器的生产地，景德镇的瓷器呢就是非常的优秀，而且呢是远近驰名。而当然这也跟他们的环境是非常有关系，因为在此地呢是拥有非常优质的高岭土、水源以及森林资源，就为制造瓷器提供了相当好的条件，也吸引了有许多的工匠就在此聚集，也让这一座城镇成为世界陶瓷工艺发展非常重要的据点。那在今年景德镇的手工瓷业遗址是正式列入到世界文化遗产，它珍贵之处呢，不只是保存了有多座的古代烧窑，而且是完整呈现了一套延续了数百年的制瓷产业的体系，等于说呢是瓷器制造的供应链所在地。那它所圈列的世界遗产的范围呢，就涵盖有瓷土的开采、原料加工、窑厂、作坊、仓储、运输设施以及有关的销售聚落，还有历史街区，完整的记录一件瓷器从原料开采直到成品制作甚至是外销的流程。尤其在外销这个部分呢，也是影响到世界贸易的发展脉络，包含在过去古代中国输往欧洲或者是中东的产品当中呢，最为有名的就有几项，一个是丝绸，一个是茶叶，再加上一个就是瓷器，甚或呢是 China 的小写，很多人都知道就是瓷器的代表。亚洲有这么珍贵价值的商品，所以呢就开始进行了更为广泛的交流，甚至延伸了更多，后来呢要从海上探索亚洲，造成了在后期的地理大发现了许多的延伸在当中哦。所以小小的一个城镇，其实一定程度上呢，也是改变了世界的样貌。而今天来到景德镇最具有代表性的景点，就是刚刚提到的是御窑的遗址。从明代的洪武年间开始，这里就专门为皇家来烧制御用的瓷器，后续历经了明清两代有500多年，成为了在古代中国规模最大也保存最为完整的皇家的御窑遗址。透过考古也发掘出了数以百万计的瓷片还有窑具，记录有不同朝代的制瓷技术，也让很多早就失传的工艺是得以重新进行研究甚或是复原，于是也被视为是现代研究古代中国陶瓷历史最为重要的考古现场之一。那除了有关于世界遗产的景点，也可以来到景德镇走访陶瓷市集、艺术工作室以及陶艺工坊，如何运用传统熟练的技法，但是发展出了不同风格的作品，都可以看到这样

的历史脉络延伸至今还是非常活跃的一个发展，所以呢很多人来到景德镇，当然一定会带回家的伴手礼呢就是特别挑选自己喜欢的设计，那么带回家的呢就不只是一件伴手礼，更是延续了千年以来属于地方的文化记忆。那说到瓷器呢，当中代表之一就是宋代的青花瓷。那青花瓷最早是在唐代的时候就开始出现，后续到了元朝是在景德镇就形成了成熟的工艺，并且后续也透过海上跟陆路的贸易销往欧洲，成为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瓷器形态。而当中生产的佼佼者就是在景德镇。最后来送上这首歌曲，周杰伦的《青花瓷》，也欢迎大家在下周继续锁定爱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18。永光化学祝福您。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0: 让每一个高龄朋友都有快乐的生活，丰富的生命，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与家中的长辈共创精彩人生。欢迎来到洪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
1: 欢迎来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哇，今天很难得哦，慧仙来到台中呢，特别来访问黄丽琴阿嬷，因为呢她制作微缩建筑，哇，真的是非常的精致而且很棒哦，现在正在中友百货展出，所以呢慧仙就来访问我们阿嬷是怎么样开始微缩建筑的制作的手艺哈。阿嬷你好。
2: 你好。
1: 你是你是怎么开始的啦？
2: 我开始时我就是我来到咱现处做一挂像迄细项的
1: 小样的东西，
2: 细项的这物件。82年
1: 啊，
2: 82年，阮有一间厝，都叫师傅来咧装潢，啊来咧装潢是拢有一挂迄阿拉啦，啥物木材设备迄落，是迄木材做的迄。嘿，做敢若模型啦！啊，我拄拄人来伫咧记一寡设计房啊，我就安尼在咧闲闲忙甲做，啊，才做迄个起来。过来就愈来愈，敢若较有迄个想要做啥，啊，就是安那出咧佚佗啊，来入去忙参观迄做迄模型建的迄内底拢有做一寡济啊，对，有。迄个公家有一间专门咧卖这材料，啊，内底拢有迄落啊，互迄切，啊，我头就是拢做这细项的，做啊，做到尾啊，才愈做就愈有兴趣啊，啊，到尾啊，才想讲做大中洲厅，带阮孙仔去大中洲厅翕足侪相的，全咧做迄间大中洲厅，做着足水的。
1: 哇！
2: 啊，愈做啊，才搁做总统府。做台中火车站，就做了有迄个，还着直直做起来。开始就是闹捡着这广告纸，我着看袂歹。
1: 广告纸哦。
2: 做台中火车站，头先也做台中火车站，这拢是捡的人迄位迄个。到尾啊吼，咧做这间的时，
1: 总统府诶，
2: 咧做头前的时，因个朋友来到这头看我咧做这。伊讲下迄总统府呢，还讲吓，伊讲总统府毋是干那安尼尔呢，后壁还足大，我唔知啊。到尾啊，伊当去厝里，佫用一本册影印一张来给我，总统府做全景起来。
1: 哇！
2: 总统府我头啊是，咱普通来看电视啊，无啥，拢是看头前尔。
1: 啊，只有前面。
2: 啊，毋是住伫台北，所以我毋知影总统府先做安尼。
1: 哇！后来做成不但是历史哦，后面的
2: 公卖机关的
1: 老东家
2: 啊过来我就愈来愈有兴趣啊，然后建筑感觉较无同款，我就想爱做，啊，就做这
1: 個。哇！所以越做越多呢。
2: 做这個我这间嘛是巧的，我这间做了嘛是吧？这间就是市政府建啊，迄间。
1: 这是台中市艺所，
2: 嘿，市艺所，这尾下才做这间，我才做这间起来。啊，我才想讲，我囡仔的时读册嘛，定爱对这过，有迄个印象。啊，后来看到敢若讲台中诶建筑吼，啊，就想爱做啊。啊，有，佮有这个图，我全咧做这个图，这间。底下展览，我还底下展览。
1: 对，这次的展览里也有台中市艺所哈，你有快就得，你就想要把它做出来就丢了
2: 哈。啊，这就是在咧做做，我带阮孙仔去啊，伊底下佚佗啊，我那是我就去得一张咧嘛，再较早拢是照相机，
1: 对，
2: 啊，再搁摄起来，啊，安尼一个一个看，
1: 一张一张照片，然后照着做。
2: 对啊，啊哥，这是我家己。我在个人的想法，安那对安那算起的，你知道？就是讲吼，建筑吼，像这伊这建筑的高低，我就是对一个人的高低算起。
1: 哦，用人来做一个比例尺。
2: 可能咱啊，一个人徛咧， 家家厝顶那是，咱这住家是两百，啊，所以就是六尺落去算，嗯，六尺我都甲算到一公分，嗯，所以说150分注意，我就是对一个人的比例全咧算起的。
1: 哦，
2: 所以我的比例是我家己想的。
1: 哇，所以是自己去设计，嗯。
2: 一公分我就甲算作五尺落去算，嗯，这就是150分之一，嗯，这150分之一就是我一个人我就甲算作一公分，一公分
1: 啊乘以
2: 啊这吼，你看，你啊像我这车头吼，甲高低吼，差就是三倍
1: 哦，
2: 无论搭一个建筑，我就是爱有这个
1: 比例，
2: 嘿，有。啊，比例算起来，你才做会起来。
1: 哇！
2: 啊，计量车嘛才一公分，差一丝仔啦。啊，因为这大项的，
1: 嗯，
2: 大细项的物件吼，
1: 嗯，
2: 六尺嘛才算一公分啦。啊，做这算讲，阮年岁较侪吼，细汉的时拢较捌去参政亲情啊啥的厝，嗯，所以较有迄个印象。
1: 印象。
2: 这个餐桌的厝是我家己想的啊，钱家己想的啊，
1: 差不多做完过时间。
2: 我开始咧做的时吼，开始咧做就是，那坐咧做做一点点，啊，就加吃一点点。他若去煮饭，还是去做别项，吼，都要啊，搁来做10分钟嘛，到尾也算到尾也无呀，无迄加算的。
1: 嗯，
2: 你真啊180，搁过啊，我就无安尼算啊。反正这件当时做就是当时做，
1: 差不多做180个小时，150个小时才有做记录。
2: 他现在开始在做，开始在做啊！那你讲做外久？我唔是讲规日拢在里遐做啊。
1: 对啦，对啦。
2: 所以我若坐咧做，差不多做半点钟还是一点钟，啊，我就坐在边啊写咧，啊，做较好的时合计起来拢总几点钟。
1: 啊，
2: 第一次的做的。木条做的日本这间呢，
1: 日本的这一栋做了180个小时呢。
2: 啊，我这比例拢有确定嘛？
1: 嗯，
2: 要哈，
1: 自己有做笔记。
2: 60分之一就一公分就两尺啦。啊，那90分之一一公分三尺啦，就是家己安尼落去。
1: 你是安那有这個观念，讲爱安尼有一个比例是安那定的啦？你家己想的哦、喔。
2: 这个改行啊，不然个，我改行了
1: 嘛。啊，自己想的哎，
2: 哇！那我这不是改好了，我头脑做好哎。
1: 哎，嗯。
2: 你这么电视遐多吼，
1: 嗯，
2: 这个出来我就知道这个什么人啊。
1: 哇，这个脑筋好很重要哦。
2: 我这么看电视吼，
1: 还有一个艺人的本子
2: 哎。我老家里家家人我拢把你。
1: 哇。哎哎，我拍摄给你问哦，阿妈，你几年出的哈？
2: 我二五年出的，
1: 二五年出哦，所以已经91岁了。
2: 我是读国小一年级的时候，就是读这间，
1: 这间是什么名啊？
2: 这
1: 嘛，
2: 现在是台中州厅。
1: 台中州厅哦，台中市政府。
2: 我一年级，台中市政府日本时代是一个国小，我读的是读一年级尔。
1: 哦，
2: 啊，出来战争。
1: 哦，战争
2: 了。日本时代就是在外就查某的呢。
1: OK OK，
2: 那人咧战争
1: 啊，已经在打仗了。
2: 钱那边去就拢爱大较大的学老做学生吼，带同齐带先去上课。
1: 哦，
2: 较早拢安尼。
1: OK，
2: 其实那伊个时代，我感觉。那照伊个战争8年吼，我2岁时就咧战争啊。我查囡仔个时，我阿妈当灶卡做一寡菜包，还都无肉。我迄阵啊5、6岁，我就会甲赶去车头买，因为我住伫车头对面。
1: 哦。
2: 所以我所知啊，我2岁遐我唔捌啦，但是5岁外遐我就知讲拢咧战争啊。到我读一年级嘛咧战争。
1: 听阿嬷的故事觉得非常的精彩，我们先休息一下，先聊到这边，待会呢回来再继续跟黄丽琴阿嬷聊。

0: 欢迎回来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是在台中的黄丽琴阿嬷，她的展览呢现在正在台中的中友百货展出，微缩建筑真的很了不起哦。刚在第一段呢，阿嬷已经跟我们大致介绍了一下她的创作的源头，一开始其实就是看到一些别人留下来的一些材料啊，纸张啊，小木材啊，他就开始呢把它做成一些简单的模型，越做越大。所以阿嬷你就后来越做越多，越做越大间哈。
1: 我都在提起底下，怎么底下重要嘞？我都在呢。
0: 对，
1: 他一届就是做些木条，做些日本的迄、那个。82年开始做的啦，啊，在四合院，什么摕伫个展览，啊，火车站，吼，啊，搁日本的一个啊，做在什么花啊，啊吼，别墅总统府模型全景的，啊，总统府的模型前排，
0: 嗯，
1: 啊，台中火车站的前车站，啊，公寓、客厅、餐厅这，吼。
0: 嗯、
1: 啊，台中市政府嘛有啊，怎么提底下的展览？三合院嘛是啦，嘛伫咧啦。台中中山公园拆掉呀，我那有诶，不坑无。
0: 谁那爱拆掉哈？无
1: 围摊摆，
0: 我拆掉。啊，太多了。
1: 啊，个集集火车站我嘛甲拆掉去啊。啊，三楼半的别墅我嘛甲拆掉啦。啊，日本料理娃娃就是吃啦，
0: 啊，
1: 在日本料理，
0: 哇，真的是在阿嬷家看到好多精彩的作品啊、哦！
1: 啊，这是日本料理，啊，那间阳台，啊，这间那个水果店，
0: 嗯，
1: 啊，那间啊做。南北货，
0: 啊，南北货，
1: 啊，到底哪间啊？老家就是南北货。我甲看一间地方来做这间起来。
0: 哇，这个南北货里面，
1: 南北货
0: 里面卖的那些东西，
1: 南北货，迄啰鸭卵啦，啥物罐头啥，
0: 对，里面卖的东西好细哦。
1: 来做啊，是啊，啊，迄间就是水果店，这水果拢我做。
0: 对呀、啊，还有做些小水果哎，做这个各式各样的水果，胡萝卜了，
1: 这有咸吗？
0: 啊，好像哦，
1: 啊，柿子吗？
0: 啊，金瓜，
1: 高丽菜，
0: 嗯，哇，哇，这都是
1: 五宝饭的，耶，小爱，啊吼，你看这蛋糕啊，更加咸。
0: 哎呦，这甜点店好可爱哦，好多的。各种蛋糕呢，
1: 是迄间蛋糕店的蛋糕，
0: 马德琳，嗯，
1: 就是我那拢纸黏土做的，
0: 哦，纸黏土，所以，
1: 纸黏土我就看去找，
0: 所以你要去学纸黏土哦，
1: 啊，看去找迄书店，我买这材料吼，书店有诶去遐买，遐遐买，我好多来去直接找啊，伊啊做迄三明治。
0: 哇，真的！
1: 作为台中，
0: 嗯，
1: 台中三专对面行啊，就去迄间嘛咧，伊拢专卖遐学生啊的迄材料，
0: 嗯，
1: 啊，搁学啊去啊做迄太平路来，搁过来太平路迄条路，卖迄人，迄人就是
0: 小人。
1: 是，遐遐物件拢伫遐展览啦。
0: 哦哦哦，
1: 每一个人拢有每一个人的。样子可以讲苦咧，还是坐咧，还是讲咧创啥，唔是干那人徛咧呐？
0: 哎，这感觉很，这感觉很像是立体的，台中市的《清明上河图》的感觉哈，因为有很多历史建筑透过阿嬷的手把它保留下来，然后历史的人物啊也把它留下来。
1: 这就是当我做，我老做当下个。啊，最近做一间，这五月去做
0: 别墅洋房，
1: 就迄间。凡做别墅，二楼就迄间，门顶窗仔门遐，
0: 哦，
1: 迄间就这间。我若有做就写咧，有做就写咧啦。哎，这间就是伊阿嬷遐高，我才甲捡来做这间。
0: 啊，这个狗尾巴的这个巧克力的盒子，把它打开来以后呢，哇，哎，他把这个巧克力盒做成三层楼，哇，实在太棒！阿嬷，你今年已经91岁了，练把酒干练去，我看你灵巧呢，还可以做哎，哇！阿嬷正在展示她做过的东西的相片哦，
1: 做过的哈，有都
0: 好棒哦。我们广播节目啊，没有办法呈现那个影像啊，有机会呢，大家就来中友百货来看，8月31号之前，阿嬷的作品都在这里展览哈。广播呢，没有办法呈现阿嬷作品的精彩，所以大家一定要来看
1: 哈。我做过。
0: 哦，托斯卡尼，
1: 这有的无拆掉，还搁摆伫遐，好，这刀卡，嗯，这迄落，啊，这蛋糕这拢我做。我讲我开始做遐，
0: 所以阿嬷有好多参考书哎，有这种做娃娃的参考书，
1: 好啊，有这册娃娃册。啊，就看在做。
0: 哇，所以有自己无师自通的，然后也有
1: 啊来做
0: 看书。
1: 啊来做迄台中无做张迄，就找无带来，给我家己做。
0: 你自己
1: 啊，这有诶，就是吼，像这也是，这拢你看，啊这公园我嘛拆掉呀。
0: 22年开始诶，
1: 啊，做出来，要买
0: 起来。起码已经
1: 啊，自己我就是安尼啊。有这我
0: 30几张
1: 看这册，啊，看了有兴趣，啊，所以就是做这落去做参考的，啊这，就安尼念来在客厅，啊，我写水纸公关，我有一本，家己做较趣味啦，
0: 啊，对，自己做比较有趣，
1: 对咯，啊，我就是，头下就是拢计，去计工计买迄吼。伊遐做树个物件拢有做安尼，啊对安尼做起，我全咧才开始才全咧做还比做建筑比较大汉个就对啦。
0: 对，较大。
1: 你做这看了，你做啊，到尾也无啥，啊遐先爱做厝，啊开始就是对台中火车站做起，啊台中火车站做起来看袂歹，啊搁回就是。他说：“总统府内外爱了姐姐，
0: 哇！我们今天现场呢，除了黄丽琴阿嬷呢，还有阿嬷的儿子哈。哎，看到妈妈这么会做，整个家都是妈妈的作品。儿子觉得怎么样？
2: 很佩服他，然后活到老学到老，是榜样。
0: 妈妈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哎，可是哈。”慧仙有一个好奇的地方，因为刚刚阿嬷给我看，她还有继续在做，现在还在做。但是阿嬷现在已经91岁了，她的手跟眼睛，因为我们知道做这个手做的东西，其实是蛮需要眼力跟手的精细度的哈。所以阿嬷现在她是手跟这个眼睛的协调等等都还很厉害哦。
2: 都蛮厉害，而且她喜欢手写笔记。
0: 对，我看到他做的事情都有记录下来，这一点不容易耶。就一个东西什么时候开始做的，然后做了多久，
2: 就是有达到手脑并用，
0: 所以手脑并用，脑子也在用，就 对。没有他就算不记哦，也有用脑，因为你看他那个比例尺，然后他那个外形，都是要用脑子去思考的啦。
2: 因为那个有输出这件事情就是手
0: 啊，对，所以手把它做出来，
2: 所以头脑的东西有转化到。手这件事情，
0: 对，
2: 可以更活化你那个控，就是你的，比如说小肌肉的控制、
0: 小肌肉呢，对，不是只是存在脑子里面，而是实际把它做出来。
2: 对，
0: 现在还在做这一点，真的是让我蛮惊讶的哈。因为呢，慧仙也是很爱手做的人哈，可是我现在常常自己做一做，都会觉得手会麻、手会酸呐、眼睛看不清楚啊。阿嬷91岁了，还可以做这个比我做的手作更精细的东西，所以那个动力，他一直想要做下去的那个动力，手跟眼睛啊都很厉害。
1: 好了，小伙，你阿姨没有我才一音，你叫我叫我就走的出来，眼睛嘛是拢在的出来， 我也有读英语。
0: 哎，你英语，
1: 我去学校读英语。嗯，每哎一个老师，李新玉老师教我读拢是读长青学会啦。
0: 哦，长青学
1: 会拢老伙仔啦。嗯，足侪老伙仔拢，他一班他三十个啦。啊，我是认真
0: 在认真在学的。
1: 啊，我读十。十年
0: 哇，读了十年的英文哇，
1: 到九十年读到一百年，所以我拢在读二十期，我二十期，啊，我开始读的时候，我就读基础啊，吼，基础班，基础班初级、中级、初级、中级、高级、关公，爱读这五个。
0: 哇，读到高级耶，还有观光英语。
1: 上学期的就是二月到六月，下学期的时候是八月到十二月，伊不是逐日的啦，
0: 我知道，
1: 一礼拜两天啦，拜四，我
0: 感觉一个礼拜两次上课啦，
1: 拜二甲拜四的，伊阵啊我都，因就老外讲咯，我拢啊去运动了，啊就输在对遐去，一届我的车，我只一届赚见五千块无咯，迄书包，我迄书包，我里面又叫我出来吼，有人看到讲我的书包在落个，我倒来遐扛哩，啊，我里面又叫捡物件出來，啊，徛哩就转啊，转来，我的书包嘞，哪会找无？啊，就是目赚见迄五千块，伊我来转来，伊甲倒伊来，唔两个人啦。我的书包甲摕来，底五千块摕，啊，我迄个书包再搁摕去迄下做文心路遐有一间迄落吼，有一个公寓，搁去共落有一台奥多麦，迄台奥多麦捡着迄，看着我的住址个话吼，伊知啊，到尾啊，搁在管理员，结果哦，足啰嗦。甲摕迄五千块，我迄个书包找足久个哩啊！我入去又叫佫出来，我毋知影书包就去互摕去啊！啊，倒来找无书包，才找无书包，较快一个打电话讲：哎，你啥物名哟？你个书包伫遮？哦，我怎啊较紧个？我叫小龙仔塞，甲伊塞车，啊去文心路遐一个做公务，啊公务转个吼，伊管理员过来做。有一个人讲，这书包你的，啊，这叫钱无啊？遐找遐资料，摕去影印好啊呢。
0: 哇！
1: 看见
0: 了，这好心疼哦。
1: 我今日读册都含遐个册，含遐个册嘛无去。我无嘛，我家己读个呢，我无教着呢。
0: 对啊。
1: 我读日幼儿园一千五字的，我一年级日本时代。一年级、二年级拢咧战争，啊，三年级啊拢停学，啊，四年，咱咧开学的时就读人幼儿小一小五岁，无读波波摸摸，啊，甲读四年、三年、四年，我三年的是台湾公学，我全咧尾啊，甲我到尾啊，就是拢伫咧跳舞安尼熟悉，啊，才有兴趣看。就是阮咧跳舞的迄同，因讲因咧读册，这啊做
0: 长
1: 青会啊，我才对因去读的。阮才对因去迄啊做迄个惠文路遐去读
0: 国标舞啊，你去跳国标舞啊？
2: 跳规章舞。
1: 我所有的舞都会晓，
0: 哇，
1: 查甫嘛都会晓，
0: 所以是文武双全呢。
1: 我查甫嘛晓嘞，我做查甫嘞，我做查甫敢穿嘞。
0: 跳舞的时候认识的人，
1: 我上那进来啊，无啥会晓跳，啊，我都拢敢看敢跳。
0: 跳舞的时候认识
1: 的，他跳舞，啊，我就是吼，有读这英语，就是我迄阵啊，伫咧跳舞的同事，因规个啊拢讲跳煞要去。要去读啥？啊，我跟因去，啊，全在跟，全在落去读。啊，伫遐读吼，伫惠文路遐，啊，读个时吼，啊，读遐做自然发音。这自然发音呢，这李明明教啊，因那咧教啥伫学班啊， 抄抄就给抄。
0: 老师，
1: 过来，那个
0: 老师一定应该很爱看你的笔记吧？笔记好好整齐哦。
1: 今天挂病，叫一个大的老师，那个大的老师来问，伊来大的是阮迄三一间三十人，啊，伊就咧那个老师。那個、老师咧问讲，啊，恁是拢读啥？我讲，你最近都教阮坐啊，啊讲叫我做伊看，这本给我摕去，伊看怎啊做啊，怎啊用我这本来做教材，明仔再讲教来订三十本，赚一本，所以伊呢就是拢我写。
0: 所以阿嬷，你的笔记本变成老师的教材，因为实在写得太完整又太整齐了，这个真的是很好的一个教材，而且。就是可以给其他的同学看，说你看黄丽琴阿嬷，她可以把笔记记成这样，是一个很好大家可以学习的一个典范呢。
1: 因为我去参加这读英语，唔是去拢是去佚佗啊，我都有想要学才去啦。我一个读久，我拢吼，只每届读，我都教这个老师，大学啊就怎，就是拢重复一直读。有一个，唔知迄个李新义老师身体无恙无来，叫迄个大个老师来。我迄本来带，我刚来我看写，伊甲我批，我嘛袂记了。我写一篇文啊吼，迄老师摕转去改，迄老师就大家传班讲我个代志。即马老师来教写一个字啊，起来念。啊，即马来到遮，我要起来讲，你唔免啦，你去下。啊，迄老师讲，你去下。
0: 啊，这个是学英文呢，学到把笔记变成教材啊。
1: 是好玩的啦，我想讲吼，咱无读到迄，人即马时代演技遐尼啊流行，咱嘛袂爱读。上无 A B C 会晓啊，上无 A B C 看有啊。我诶，想大汉都真爱学啦，
0: 真爱，非常爱学习的。
1: 我也想讲吼，无读到，有通学都爱学啊。我爸爸妈妈嘛拢我家己学啊。我是讲国语子弟，我也找七字，我即马来找一个字嘛，是拢。
0: 用手机，现在是用手机搜寻，所以阿嬷现在在示范用手机搜寻。
1: 我台科科啊啊等啊，
0: 所以阿嬷是会波波摸佛的，
1: 我就是用安尼字啊，用音啊，即马有诶音难音迄落吼，我都找字典，我家己注释啦，家己用安尼学起来。
0: 好，阿嬷不管学什么呢，真的都是认真在学哈，学英文呢，就是学到他的笔记变成教材哈，那。我们休息会呢，回来呢再请黄丽琴阿嬷来谈她的学习人生，真的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乐趣。马上回来哦。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来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林生活赞赞赞。慧仙在这里呢，也要跟我们桃园 Go Go Radio 宜兰罗东电台还有兰屿电台的朋友问声好。今天慧仙呢特别到台中黄丽琴阿嬷的家呢来访问她，因为她真的是一个学习达人，也是一个手作达人。她的微缩建筑的展览呢现在正在中友百货展出，展到8月31号哦，大家一定要来看啊，到台中的时候来中友百货来欣赏她的建筑作品。我们在刚访谈中也发现呢，阿嬷是一个非常爱学习的人，他学英文呢就把自己的笔记变成了老师的教材，学 Bopomofodotene 呢，因为他是民国25年生的嘛，所以其实一开始是受日本教育，当然就没有机会学到 Bopomofo， 但是后来呢他知道生活上工作上需要，他就去学英文呢，就是因为说大家现在都很流行嘛，所以我也要学，还去上国标舞的课，他说他什么舞都会跳。所以阿嬷，我很好奇耶，你一天的时间是怎么过的啊？
2: 我的时间了，
1: 哎，对啦，
2: 我自细汉咧上班就习惯了，所以唔捌阁困到八点，就是拢六点外精神的。
1: 哇，
2: 对，十几岁啊开始，因为我是上班族的，
1: 退休以后也是这样。
2: 我唔捌阁困到足晚。我伫台中烟叶厂上班，较早是拢6:30到6:30。12小时的，所以6:30上班，我拢差不多爱5点，我都爱起来，食饱搁在用行的。我规定，你知无交通车，伫台中国小用行路行入去个台中烟叶厂。我讲的是40年12月22日入去，入去的时吼，我是阮阿嬷的朋友介绍，阮哥哥头嘛是。是中学毕业来时，无头路，拢教我咧卖零件，嘛捌教我卖零件。啊，搁差14有我打零件吼，伫第二次啊打来个车头卖。我16岁才入去台中烟叶厂，较早是包装是手工的，毋是真正机器化。手工的就是一包粉咯，爱经过它。分期啊，内包、外包、封条，啊，搁装大包。啊，即马无同啊，即马过去一分钟做360包，
1: 机器不一样。
2: 以前开始20几个分，要包做一包迄个内包，迄100包的内包，差不多包40分，100包哦。即下头前面也是。内包、内包，搁过就是外包，搁过就是封条。啊，我迄内底的每一项都捌做，所以内底有一个外省大陆的外省，伊讲：阿甲你会使去分台中，我会使去开台中分了，惨啊！伊讲我包做包做好我，我都来十工的，都我拢知影去替伊做。每部分我都会晓做啦，内包拢是铁啊肉呢，啊20几面啊包内包，一包包内包，包内包就是内包，啊再包了再后壁再搁换做外包就是包安尼外包迄、那个，啊料再搁换封条，啊再搁迄落，所以
1: 阿嬷你退休之后每天时间安排是怎么样？
2: 我暗时拢差9:30左右就睏啦。我唔捌暗睏，啊我早时吼，我差不多正常啊，差不多6:30起来。
1: 嗯哼，
2: 有6点精神。啊，我差不多吼6:30开始我的工课。
1: 6:30，什么工课？你今麦有什么工课？
2: 我6:30起来吼，我早若要食饭，先订锅，先。 当然的饭先创落去用，用好，啊用好落来，我就换衫洗面洗了，啊我就出来外口压花。我压花这时吼，要做运动的，
1: 哦，
2: 人爱一定爱运动。
1: 什么款的运动啊？
2: 就是得怎互我做运动？
1: 运动哈，
2: 嘿，恁大家唔好讲，干那困起来就拢无做啥，所以我就是。起来压花，吼、啊，扫裤脚，说是，大家爱有这个工课，这才正常啦。
1: 对对。
2: 唔好讲安尼啦。啊，所以我即摆吼，早时啊，6点外我起来压花啦，啥，啊，开始就看报纸看了，啊，就出早顿。
1: 你早顿是家己做的哦？
2: 早顿吼。
1: 嘿，你家己做的还是买的？
2: 我唔捌买。
1: 嗯，
2: 我嘛唔捌去外口买早餐。嗯、我早餐我拢是暗时有些饭煮较济，
1: 嗯，
2: 有爱煮较济吼，啊留咧饭吼，
1: 嗯，
2: 啊早时吼，早时饭啊再搁透一寡水落去滚面食。
1: 哦，
2: 啊若是无食饭，就是食空废牛奶安尼。早餐差七点左右做出了。啊，过来就9点半，9点半就食点心。嗯、我一日爱怎么食5次？
1: 嗯，哈、嗯。点心是啥？点心有啥？
2: 咖啡。
1: 哦，咖啡。
2: 咖啡啊，配饭，有时配饼。
1: 嗯。
2: 啊，有时啊，那有九点这个就是安尼啦。
1: 嗯。
2: 啊，9点过来，11点半就是煮面。
1: 哦，煮面。你家己煮哦？哦，你家己煮的。
2: 嗯，啊，就按前头迄肉汤啦，是讲菜迄落，吼、嗯，啊，甲透水落，啊，煮啥物，煮咧，啊，就哪看电视哪迄落，就中昼即顿，啊，即摆2点食吼，啊，我一点就要起来看连续剧啊啦，
1: 嗯，
2: 啊，一点起来看连续剧的时，顺便整理粪扫，
1: 嗯，
2: 我整理粪扫，啊，即摆吼，两一日食5次啦。
1: 嗯、
2: 啊，2点遮吼，我就算讲若有迄饮料，也是讲有啥物个，反正食5次，啊，只要过来就6点，6点多就食，6点食看电视安尼。
1: 哈，这样子他哪有时间做他的那些建筑的东西？
2: 啊，我系啊，我刚才讲来听，啊，我吼，即摆中昼时我就看连续剧，拢看迄落，看到3点，3点开始就是。就是我咧做嘿
1: 代
2: 志，啊无就是拍电脑，
1: 嗯嗯，打电脑的什么？
2: 三点，啊电脑的玩迄落麻将啊，
1: 哦，
2: 麻将啊，
1: 打电脑游戏啊，打电脑的游戏，
2: 扑克牌啊，
1: 嗯，
2: 系啊，电脑我啦嘿，三点外遐就是玩这，玩到他4点外，啊4点半就收山。啊，开始，我的时间拢一定安尼排安尼，
1: 非常规律哈、
2: 哦。我才4点半哈，4点半我就开始洗面，用暗要食，啊用暗要食，啊就洗个迄落，啊6点我准备阁看连续剧啊。
1: 我问一下这个丽琴阿嬷的儿子哈，胡先生胡卫龙哈，阿嬷都自己做三餐呢，你们没有来做给他吃哦。
3: 他有一天突然说他不想做了，叫我们自己吃。
1: 嗯，
3: 因为他现在买菜不能买那么多，那有时候会陪着他，但是他坚持要自己出门这样。
1: 哦，要自己出门做哈，所以有的时候让我们的长辈做多一点事情，其实才是孝顺哎，哦，对不对？什么时阵买菜哈？
2: 较早也够好好的时，即马较无咧叫，即马较早我拢去跳舞的时间，我逐早拢卡落，我拢5、6点就起来。
1: 他有画一个他的那个行程图哦，嗯，
2: 这太需要了。
1: 对，
2: 我讲画一个，嘿，我太需要，我该写个。我有时还要叫你买，你哪会知啊？我写一张，对啊，我太需要图了，该写个。到位咧，搭一个咧未写，搭一个咧未写。我遮伫遐，我想想要介绍，就是要也是要共讲要买啥，我菜市啊平面拢写起，到位咧未啥买啥，啊你毋知怎，啊不要讲诶，要讲诶要讲诶，所以啊你较知影我爱食袂， 我写偌济，我几多本，足济项的，再讲这。
1: 所以阿嬷是一个记录很清楚的人。
2: 兴趣就是写我物件，就是爱写。你若要搁看，摕一本我去佚佗的。
1: 所以阿嬷是一个喜欢做笔记的人呢。
3: 对。哦，
1: 这个真的很值得学习耶。而且我发现阿嬷有一个好习惯哦。走到哪里呢？灯开到哪里，然后离开那个房间呢，灯就关掉了，真的很节省哦。因为今天来阿嬷家访问，我在好几个房间里面穿梭来去，阿嬷把她的这个压箱宝哈，每个房间的东西拿出来给慧仙看哈，哇、哦，她离开房间一定就把灯关掉了，真的是很节省。那阿嬷的笔记也都是做的超级整齐哈，很多事情呢都记得详详细细的哈。包含菜市场的每一个摊位的位置，他都把它画下来、记下来哈。那有的时候要拜托人家帮他买什么东西的时候呢，就直接把图给他看，说你到这家来买哈。哦，真的是一个生活井井有条的一位长辈啊，东西都记得好清楚哦。然后他的旅游笔记呢，也是记得很清楚哦，就是去哪边玩、什么时候去的，笔记很多。所以各式各样的笔记耶。
2: 我伫79年，头一届去卡拉 OK 唱歌跳舞。
1: 然后啊，然后有谁参加？
2: 哇！你都有写嘞，对嘛？
1: 哇！卡拉 OK 班的每一次都记录
2: 诶。我介一个，我甲朋友，这拢我做拢，我拢无漏到伊啊。
1: 真的都记得清清楚楚的。
2: 即马最近，阮头家身体无恙，还阁过，我加点不去。这都我呢，我去卡拉 OK， 我家一个，我家一个嘛，家家一个，你看。
1: 你家己一个人去卡拉 OK 哦，还可以去加班。
2: 我跳舞我也家一个啊。
1: 哦，真的、哦，自己一个人也会去跳舞哦，哇！所以可以跟很多人一起，也可以自己一个人。
2: 我再讲一下，无要紧啦，我无做歹代志啦。我较早来早去买菜的时候，我菜去公路遐一间油饺。吼、哦，我去咧客个遐，我就伫咧建华跳舞。我伫咧建华跳舞，我家一个啊、哦，我家一个，但是我来去看人跳，看跳迄小弟讲，伊来讲在你要甲在跳，我好啊。啊，迄位拢教授客气话咧，啊，伊原来去遐佚佗的。啊，如果你甲在跳，我好啊，在跳我就甲伊开讲，我无做歹代志，但是伊去教。迄拢老师为老伙仔退休啊，我来会拢去遐看人跳舞，我跳了都无，我过了我都无搁再介熟悉啊，就是我爱耍就是安尼啊。
1: 我们很多的老人家没有办法像阿嬷这样，为什么他可以这样？阿嬷，我有一个问题要甲你问哈，就是讲啊，好奇心呐，像你讲，这是天生的吗？
2: 不知我嘛唔知啊嘞。
1: 天生的，
2: 就是
1: 天生的，就是好奇心很强。有没有曾经学然后没学？有学的都学出了一定的。哎，阿嬷喜欢去旅行吗？
2: 你看我当都记个小标哦，我出国哈，一届都无留到到，这是出国甲旅游的。
1: 哇，民国42年
2: 开始，头一届去分厂上班。参加公家去啊，做去一外团，那是头一届我
1: 第一次参加团体旅游。
2: 42年，嗯，我才17岁
1: 啦，
2: 17岁，我16岁伫你分厂啊，以前啊，所以我16岁头一届伫你分厂上班，啊，才有参加这公家的公去，就是去。去啊，做
1: 日月潭，
2: 嘿，去日月潭，啊，都有写，我一届嘛无到街。
1: 哇，真的好了不起哦！
2: 这回去日韩第一天，去韩国，搁去日本去两届，搁去遐去迄落。
1: 哇！
2: 我头一届出国就是去日本，
1: 第一次去民国76年。
2: 啊，这下去81年去日本旅行8天。去四国八路，去四国八路呢？我含哥哥，因阿公。

0: 弄虾子虾。
1: 哇，太厉害了！
0: 出来一切口我都虾子虾了。
1: 今天跟台中的黄丽琴阿嬷聊天哦，真的是慧仙有很多很多的感动跟学习哦。阿嬷，你把这个念一下说，说你觉得是
0: 世界上最好的六个伴侣啦，就是睡觉、喝水、走路、大笑、唱歌、晒太阳。
1: 哇，这个六个好朋友，收音机前网络上的乐龄朋友们，有没有这六个好朋友呢？
0: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大家的春天不洗澡，处处
1: 蚊子咬，
0: 夜来巴掌声，不知死多少。
1: 好，所以阿嬷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哈。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能跟黄丽琴阿嬷聊到这边哈。那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动，也很佩服阿嬷啊。访问告一段落，但是慧仙要在这里要再提醒收音机前网络上的听众朋友，阿嬷的处黄丽琴微缩建筑展正在中友百货 A 栋十楼创意平台展出，有九件大型的作品哈，包括1994年的台中火车站，1999年的总统府，还有最新创作的台中州市役所，台中市役所哈。那大家记得要在8月31号之前来台中看黄丽琴阿嬷的微缩建筑的精致的作品，91岁的素人艺术家展出经典的作品。哇，今天的访问真的实在非常的精彩，谢谢阿嬷，
0: 谢谢。
1: 好，也谢谢收音机前网络上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

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0: 听到这个音乐，就知道顽皮豹出现了。已经50多岁的顽皮豹是台湾的5、6年级生最难忘怀的卡通之一。顽皮豹的身体弯弯曲曲、细细长长，走起路来充满了弹性与滑溜感。那永远张不开的眼睛，乍看之下昏昏欲睡，其实心中常盘算着计谋呢。正如同他的动画配乐一样，轻松中带着一丝小智慧。其实当初顽皮豹只是一部侦探电影的开场人物，但因为造型逗趣，却吸引了大家的注意。美国制片立刻将它拍成了一系列的卡通影集，让顽皮豹陪伴了很多人的童年，令人捧腹大笑，回味无穷。他耳熟能详的电影配乐也是知名奥斯卡金奖电影配乐家亨利·曼西尼创作，神秘诙谐的节拍更为顽皮豹注入了无可取代的卡通地位。我们的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例子不胜枚举。但其实这些无心插柳的人，很多都是已经努力很久，默默准备好等待机会的人。我们也许无法预知在什么时机什么人会助我们一臂之力，但当我们尽好自己的本分，将一切交托给上帝，一旦机会来临，机会之门就会为我们开启。深入你心，爱更动听，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0: 佳音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预报明天30号的气象。明天30号，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海上浓雾。在明天，黄海南部海面有局部雾，还是要请您多加留意。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爆发性增强到中台上线，即将轻易跨过强烈台风的门槛，明天增强到平均风速是每秒63米，渴望打破今年风王的记录。未来5天向西北西进行，朝日本东南方海面接近。未来10天的暴风范围侵袭几率图显示，对台湾没有威胁。接着一起来关心焦点新闻。劳动部劳保局28号表示，农民退休除金制度扩大适用对象，8月开始，劳保或国保务农者也可以参与提缴，但如果连续6个月以上都有雇主提缴劳退，将自动停止提缴农退，提醒民众要多加留意。台电公司9月1号开始将调整表灯电价抵度费，农业部估计超过16万农业用电户受到影响。农业部在28号表示，将启动相关涨幅补贴，确保广大基层农民权益不受影响。为符合现代家庭生活形态，并尊重遗嘱自由等，立法院会在28号三读修正通过《民法》第1223条，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的规定。专家提醒，兄弟姐妹作为第三顺位法定继承人的地位并没有改变，若没有留下遗嘱，仍可能依法继承遗产。 现行民法第1223条规定，兄弟姐妹的特留份为其应计分三分之一。不过媒体上不时出现家人之间为争取兄弟姐妹特留份，因此对簿公堂等情形，立法院在28号三读修法，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的规定，新制将在公布6个月后生效。COVID-19 疫情进入流行期，疾管署28号公布一例今年最小重症个案，是7个月大的女婴，年龄已经符合接种资格，但尚未接种疫苗。目前个案已经退烧，意识恢复，但还是在加护病房观察治疗中。近期民众反映跑数家药局还是买不到快筛，疾管署长罗以军表示，快筛货量稳定，将协助强化铺货，假日不适可到青吉镇中心 UCC 备有快筛与抗病毒药物。金管会统计显示，寿险业今年前5月累计外币保单新契约保费收入折合新台币2334.95亿元，年增54%，保费创4年来的新高。金管会指出，外币保单新契约保费收入占整体新契约保费收入约37.76%，较去年同期的36.42%有所上升。提升数位便民服务，劳动部劳保局28号表示，劳保局医化服务推出行动电话认证机制，民众如果要办理劳退试算请领，或是子女毕业升学要续领劳保灾保遗属年金，都可以线上申办。驻巴西代表廖志贤出席联邦特区福伦社新就任社长交接典礼，并获颁福伦社最高荣誉奖章，凸显台巴交流在当地社会的高度肯定。以上新闻，谢谢您的收听。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9.9 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东台湾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那当然，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

还祝我们三个无线平台的诸位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包装好之后搜寻富翔就要输入了 ID FEIPING 8888。在这之前要注册成功找到我们之后记得帮我们先这个帮我们找到我们的频道之后帮我们这个订阅然后再分享好不好，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好朋友。

我们看我们听众频道有哪些朋友在我们的线上，欢迎我们的丸子，欢迎金融哥，欢迎小青，欢迎秀好，欢迎 MTU， 欢迎陈明哥，欢迎武太郎，欢迎维尼，欢迎 SHFE， 还有阿悠悠，欢迎真心心啊真心，欢迎 Candy Low， Hello， 谢谢丸子，谢谢小青。所以如果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继续进去约吧， GoGo Radio 粉丝团99AIRIDIO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爱，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欢迎陈明哥，欢迎静怡，欢迎健身老师，欢迎王杰，欢迎 Vicky Lin，欢迎凤娇、红高，还有 ZHIBON， 欢迎健身老师 ，Hello， 健志哥、季总哥、陈明哥，还有海豚 ，Hello， 你好，就顾我快乐力啊呢，哈，这个好不好？好，等一下如果没有念到名字，宝宝们记得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跟我们来 say hi 好不好？谢谢你。好，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1993年7月24号的流行排行金榜第十名到第一名的部分。来，第十名的部分就是谁呢？没有第十名，哇，又是同登同分啊。有两位第九名，第一位第九名是上周第七名往下降了两名。这首歌已经是国歌级的歌曲了，对，应该每个人呢都会唱上一两句，对不对？让我们来恭喜周华健所带来这首歌曲《花心》。1993年7月24号，流行曲排行金榜第十名开始喽。没有第十名，两位第九名，第一位第九名，周华健的《花心》。

好久没听到花心了，对不对？因为这首歌已经深植在我们的脑海里，有经过这个年代的朋友的话，来中华健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花心》。来，今天让雷蒙网球平台《城市自由行》，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是1993年7月24号的流行曲排行金榜第10名到第1名的部分，两位第9名，第2位第9名，上周也是第9名哦。这是来自于我们的，他的歌喉真棒，舞曲唱得好听，抒情歌曲也是温柔婉约。不必在乎我是谁，来到了滚石的林忆莲，更加的柔情似水，好听的歌声。本周第9名上第9名，不必在乎我是谁，林忆莲。

好听的歌曲，林忆莲所带来的歌声。接下来本周第八名的歌，上周是第几名呢？带我关来，本周第八名，上周第三名啊，往下降了五名。这首歌也是一首好歌，叶倩文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明月心》。前两年播放嘉宾的《城市自由行》，1993年7月2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十名到第一名的部分，今天完全跟大家来揭晓啦。这是本周的第八名的歌曲，上第三名，往下降了五名。

来，接下来本周第七名的歌，上周是第三名，往下降了四名，哇，他们几乎都是等比下来的哈。这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赵永华所带来的《只要对我再好一点》，很塞奶的感觉哦。来欣赏赵永华所带来的歌声。本周第七名上第三名，往下降了四名。到底有哪一些歌往上升呢？等一下你就知道啦。越来越接近本周前五名了，金牛金牛，气可气可啦。你说。

好听的歌声。对你再好一点。

0: 好，我们要休息一下，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要走开。
1: 大家好，我是石文彬。
2: 大家好，我是罗时丰。
3: 大家好，我是翁立友。
1: 欢迎收听费评的节目。

0: 好，我是 Alpha 萧亚轩。
1: 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
2: 大家好，我是 Jolin 蔡依林。
0: 欢迎收听贝婷的节目。
3: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好，一切让联播网嘉宾在城市自由行，北屯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东屯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飞一零四点三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嘉宾在城市自由行，很牛仔，刚好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来听众朋友说，哎，第六名呢？第六名去哪里呢？没有第六名，接下来呢又是两位第五名，所以我们先进行了一下我们的这个小小的军狗哈。两位第五名哦，竞争如此的激烈，第一位第五名，上周第十一名往上升了，六名是谁？这是他个人在台湾的第一点五张专辑。因为上一张专辑只有 0.5 张啊，吴岱融半面，然后梁朝伟半面，这是他的第 1.5 张专辑。来，梁朝伟一天一点爱恋啊。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梁朝伟所带来的《一天一点爱恋》啊，这是本周第五名，有两位第五名，第一位第五名上到第十一名往上升了六名，很厉害。接下来第二位第五名也很厉害，上到第七名往上升了两名，是谁呢？让我们来欢迎王中平大哥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天知道我爱你》，蓝白唱片公司发行。

0: 好听的歌曲《天之道》。我爱你，王仲平所带来的歌声，本周第五名。
1: 你心中等待一句承诺，
0: 马上第四名了。

来，接下来本周第四名，上周第六名往上升了两名，哇，接下来这首歌可说是神曲啊，是谁呢？让我们来恭喜张学友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我和你吻别》。吻别，每次只要听到这个前面的 tempo， 就会想到有一个女生在 MV 里面慢慢走向那个街道里面，有没有？周海媚啊，周海媚、张学友拍的 MV。来，下早听的歌曲，张学友所带来这首歌曲《吻别》。

超好听的歌，对不对？张学友所带来的吻别，接下来马上要前三名的歌曲了。1993年7月24号流行曲排行金榜，欢迎令晚安。

用给牛气克气克，接下来本周前三名的歌，先告诉大家，它跟上一周一样，第三名就是第三名，第二名就是第二名，冠军就是冠军。好，接下来本周第三名的歌，上周也是第三名，听说最近呢，有人发现他在日本定居啦，而且呢，自给自足，哎，过着非常我喜欢你开心的生活，金城武所带来的只要你和我。

来，好听的歌曲，下本周第二名的歌，上周也是第二名，是谁？让我们来恭喜草蜢，宝贝，对不起。

呢的一首歌，宝贝对不起，曹猛所带来的歌声，接下来雷波海峡 V 带城市自由行。

好，恭喜曹某本周的是第二名，上周也是第二名哦，看看下周。好，接下来本周的冠军单曲，上周也是冠军单曲，新式专辑张信哲《爱如潮水》。这就是1993年7月2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20名到第1名的部分介绍完毕了。明天开始金曲时间，请您期待。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在生命的转折处与自己对话，从平静中探索内心真正的方向，然后重新出发。
3: 大家好，我们是 Yadi。
4: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5: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6: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心灵的深呼吸。
1: 大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嘉音的行列。
2: 报名嘉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嘉音官方网站以及嘉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听见学校的下课钟声了吗？这原本应该是一个令人开心、期待的声音，但对有些孩子来说，下课却是另一场煎熬的开始。韩剧《铁拳教育》就是一部改编真人真事、描绘校园霸凌与伤害的戏剧。在剧中，教育体系中的任何一个角色都可能成为被霸凌的受害者。令人难过的是，许多伤害对加害者来说只是玩笑，但对受害者而言却可能是一辈子的伤口。我们都渴望被理解、被尊重、被温柔对待，一句鼓励能带来力量，但一句刻薄的话却可能留下长久的伤痕。愿我们在说话之前多一点体谅，在行动之前多一点设身处地。因为圣经路加福音6:31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时代来临，别只当个使用者，你更应该当个创作者。空中英语教室青少年 AI 创作实战营，八月六号到七号，两天打造你的个人 IP 与 AI 代表作，专属13到20岁年轻朋友参加，两人以上团报享优惠。快搜寻空英 AI 实战营，定义你的未来。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

0: 为嘉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嘉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嘉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嘉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声。详情请上嘉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上帝，我再次来到你的宝座前。
2: 大家好，我是李琦。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是古典还是流行，是交响乐团还是独立乐队，是诗歌还是饶舌，上帝一定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音乐使人们得着祝福。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3: 为我们的罪，他被钉死在那十字架上，但三天后他死里复活，证明他是道路、真理、生命、神和人的桥梁。
4: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5: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0: 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欢迎收听。时间的脚步匆匆，日常在忙碌中流转，在书香笔触与旋律之间，艺术为我们留下一片静谧之地。这里不只是谈论艺术，而是让艺术渗透生活，创意自在绽放，灵感轻盈飞扬，每一天都充满惊喜与感动。欢迎收听由欧林静主持的艺文生活家，与我们一同用艺术拥抱世界，让美学丰富生活，营造属于你我的美丽人生。
1: 这里是嘉义联播网台北 FM90.9，桃园 FM104.3，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艺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您在空中相会。正是暑假期间，听众朋友除了旅行之外，您还做些什么活动呢？在这漫长的夏日，不妨试试看让阅读陪伴您的生活，在故事里面可以遇见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哟。今天我们要请到优质出版社小鲁文化的编辑来到节目分享，您猜猜看他会带来什么样的好书呢？音乐过后开始我们的访问。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语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在暑假期间跟大家分享好书。这个假期不单是放慢脚步，可以好好的沉淀自己，外面天气很热，也是一个在家可以阅读的时光，所以我们请到的是优质出版社小鲁文化的编辑戴美为我们分享好书，但我们非常期待哦。戴美，欢迎来到节目当中。
2: 听众朋友好，欧老师好，我是小鲁的编辑戴美。
1: 戴美每次来带很精彩的书，而且是各种不同类型的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我是一个对那种工具人我非常钦佩，看说明书我自己会觉得有点障碍的。像我前面有一本书《工厂大图鉴》，跟着冒险队直击生产线，是小鲁文化非常特别有一个系列，听说是新的，对不对？职人工作绘本哦。
2: 对，
1: 这本书就让我看得非常入迷，打破我对过去生产线工具的这种概念。要不要跟谈谈这个系列吧？
2: 其实这个系列有点算是就是从这本书开始长出来的新系列，
1: 哦，
2: 因为我们透过这本书发现了说，哎，就是这样子，比较可能跟日常生活有关系，但是你光听书名可能觉得有距离的这种工作相关的，的绘本。那我们刚好近期也有签下其他的绘本，也是想要给小孩子们看看，未来你成为大人之后，你的职业其实有很多的选择，不再是以前说啊，你只能一定要梦想当医生啊，当律师啊，你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选择在现在的世界上。
1: 是，
2: 所以可以偷偷预告说，之后我们年底的时候可能会出一本海女的书，
1: 哇，
2: 就是韩国的海女。那其实台湾以前也是有海女的，
1: 是早期好像听说
2: 有，没错。那这个职业可能就是孩子们不太知道。对，那类似像这样子很特殊的职人以及工作，就是我们会用这样子的书系来呈现。
1: 对，这本书非常特别，因为我们常想现在孩子他们习惯用一些成品，特别3C 的时代，可是很少思考说东西怎么来的。这本书刚刚你有提到说让我们可以先为未来的大人做预备，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2: 我觉得一开始翻开的时候，你就会每个人应该都会深深的被吸引的地方是它的每一样产品有一个很大跨页的工厂俯瞰图，然后里面的细节非常的多。
1: 对，
2: 它包括就是所有的机器运作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会发出的声音，然后它的功用，然后如何操作，然后操作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是把工厂整个用从上而下的俯瞰图全景的方式呈现，那这样子就可以让人感受到这本书的作者他们是非常用心的在斟酌所有的细节。那这个细节当然不是凭空来的，他们是其实是作者是一对夫妻，上古夫妇，然后他的先生他是以前曾经在化妆品的制造商资生堂担任研究员，那太太的话其实不是理工背景的，就像我自己也是，所以也想说他们怎么会做这样子的绘本。他们其实有一系列的绘本系列都是跟科学、工厂、实验室这些有关，
1: 类科普，但是又不是那么无趣，他用故事的情节来带领，对不对？
2: 没错。所以他的方式是，就是先生他会去采访很多的单位，我们打开绘本的最后一页就可以看到有超级多的协力单位，那就是他一一的去采访，然后记录，然后把它做成绘本的形式。
1: 对，
2: 那他们就图画非常可爱，就是有五个小探员，他们这本书的故事是他们这五个探员上台报告他们的调查结果。
1: 对
2: 对，
1: 我现在随意翻那个洋芋片工厂，我们只知道吃洋芋片，不晓得它怎么来，写得非常仔细，而且是全面的，它不单单只是制造，它还有很多比如说使用的机器啊，洋芋片的计算机都画出来，可见他在采访前置工作花了好多的时间。
2: 是，然后 整本书里面就是有九种物品，然后都是我们日常的什么铅笔啊、牛奶啊、袜子啊，当然最后很重要的是绘本。
1: 对，要不要谈谈这个部分让我们可以知道说他到底怎么样用他书的架构来介绍绘本的生产。
2: 它的每一种物品，这九种物品都会用三个区块来呈现。第一个区块就是这个产品的基本的构造是什么，然后以及它的原料，它的原料是怎么来的。比如说像书的话，其实书的构造就是书本，我们好像就是一本书嘛。
1: 对，
2: 没有，它其实很多部分组成的，
1: 是
2: 它是有封面还有内文。那有些书会有书衣啊、书腰啊，然后以及还有一个书背，书背就是它的我们放在书架上的时候可以看到的那一部分。对，那这些都部分组成需要经过哪些，它的原料有什么呢？第一个是有纸嘛，
1: 是
2: 然后还有像是他书里面就写到有木屑、回收纸，这些东西会送到造纸厂。那造纸厂造完纸之后呢，要再经历印刷厂，然后最后到装订厂，这个绘本才可以完全的制造出来。那第二块的部分就是更详细的制作流程了，它会用步骤的形式，从一到十、一到十一、一到十二，就看
1: 这个孩子很爱跟着走，对不对？
2: 对。然后每一个步骤，除了详细的介绍之外，也都会有图示，就可以看到这个，像绘本的话，这个纸浆制造的过程。纸张怎么制造出来，那印刷之后要裁切，裁切之后你要把纸折叠，折叠之后呢，像纸张他们是要用缝合的方式，或是用贴的方式贴在一起，然后呢再经历啊粘贴书背、贴纸、裁切封面跟内文在一起，然后最后再把它装整完成，这样子很详细的流程。
1: 你在编辑应该对这个很有感觉吧？
2: 对，我们看了就是觉得因为其实我个人也是没有去真的去过这些造纸厂啊、印刷厂，所以我看的时候就觉得我好想去，下次要拜托同事带我去逛一下，真的很觉得很想要走进去看一
1: 看。
2: 对，然后第三部分就是刚刚讲到的有造纸厂、印刷厂，然后用一个从上而下俯瞰的方式看到说这些纸从哪里被送进来，然后他们会经历什么流程，这些纸张的水分也要检查，
1: 是，
2: 然后还要检查说这个做出来的纸有没有皱纹，然后呢
1: 好细致哦，这些工作
2: 真的是非常实际上的工厂的运作，然后印刷厂就包括说墨水，它的墨水有三四色的墨水，这也可以让孩子们对于书本的这个印刷有一点点的概念。对，然后最后到了装订厂，就是这个更大的跨页，因为装订厂大家可能会觉得书印完就是印完了，那没有，他还要把它装订在一起，这个是单独的工厂在进行的。
1: 好厉害，你不这样讲我完全不晓得以为一本书写完了然后还顶多就是那个印刷，
2: 对，
1: 没有想到还有装订特别的部门。
2: 没错，因为装订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
1: 工法。
2: 对，然后我们比如说大家可以想一下，是不是我们绘本通常是印的，
1: 对，
2: 那个印页精装书
1: 啊，
2: 那如果是文本大部分是平装书，那就是它的封面可能是比较软的，
1: 对，
2: 然后他们的书背也会不一样，那这都是不一样的装订方式。那如果页数很多的话，你不能只是把它粘起来，你可能还要用线来缝合等等，就是有不同的方法。然后你看这个工厂它会描述得很细节，包括哪里有纸张残料，有人在扫地啊什么的，然后或者是纸张残料它被排出来之后还要有特别的管子去把它清除掉，就是其实这些都是很细节的。如果是你没有这个实际上去参观过或者是采访过，不会知道说还有这么多除了产品本身之外的这种
1: 台语说妹妹嘎嘎，对不对？
2: 对，包括说产品制造出来不是制造出来就没了，它可能还需要检查，然后检查之后要排除错，就是不良的部分，
1: 是，
2: 这也都是工厂的流程里面的部分，这样子。
1: 好有意思，我就看刚才你提到那个吸取纸张残料的管子，不晓得还有这个部分哦，所以就发现说这本书非常细致，让我们还原了好像当时制作的一个现场哦。我们这几年都在谈那个 STEAM 的教育哦，这本书我相信一定可以培养孩子这一方面的能力，编辑怎么认为？
2: 是，就是因为 STEAM 最重要是强调 孩子们可以要动手做跟解决问题，然后它是跨学科的嘛，就是科学啊、技术、工程、艺术、数学这些都要结合在一起。那我觉得这本书第一个很特别是它有点像是主题式教育，就我们今天把一罐牛奶这样放在桌上，然后问孩子说你觉得牛奶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就是从来没有真的想过这个问题。
1: 对，
2: 你牛奶里面有牛奶嘛，然后它也有包装，包装上面会印刷一些字，就是透过这样的主题式的教学，其实就是 STEAM 很常使用的这种方式。那另外就是我觉得大家讲到 STEAM 或是科学教育，其实很容易先联想到的是比如说动手做实验啊，或是你可以自己做出什么什么，自己用我们用纸张，然后用生活中取得的材料就可以做出一些物品，或者是说你打开你输入 STEAM 在网络上搜寻，它可能都是出现是程式设计或是电脑软体，然后培养孩子学习。但是除了这些以外，我觉得这本工厂大图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切入的角度，它有点像是把我们日常生活中背后有一个很大的制造世界，它把它呈现到孩子的眼前。就是这些科学知识，我们在课本里学到的科学知识，不只是说我们可以眼前看到的材料做出来而已，它其实真正要做成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产品的话，是有很严谨的流程很标准的方式，然后是一个很庞大的机制在运作，那这些机制并不是我们个人可以做出来的，它是有一个很庞大的工厂，那这其实是一种科学思维的培养，就是动手做实验那是一回事，
1: 对，
2: 可是我们做不到的，但是世界上就是因为有这些工厂才有办法运作，
1: 是
2: 我们自己做不出一支牙刷，
1: 没错，
2: 但是那个牙刷是工厂才有办法制造出来的，
1: 就背后那个更大的一个体系来支撑的这个产品的出来，对不对？
2: 没错，
1: 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一本书跟大家做分享。而且我很喜欢是它里面举的例子，就是刚刚戴美说都是很生活化的，比如说袜子啊、硬币啊、还有牛奶啊这些东西。所以听众朋友介绍给您这一本好书《工厂大图鉴》，跟着探险队直击生产线，会给你不一样的想法跟看见。将来你在喝一杯牛奶，你在拿一个硬币，你在穿一双袜子，甚至看一本绘本的时候，你会对背后那个支撑的那个体系更加的尊重，更加的珍惜。再次推荐给您这本好书。我知道还有几本好书要跟大家做分享，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待会来听听看戴美来做分享。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云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在空中分享好书。今天请到的是小鲁文化的编辑戴美来到节目当中分享。戴美刚才分享的那本书非常精彩，《工厂大图鉴》，跟这个生产线有关，跟制造有关系，让我们看到背后这个很大的一个支撑系统，让我们对自己生活当中的东西会更加的尊重跟珍惜。那现在呢，我们要回到一本很可爱的书《家有爱犬》，而且我看它这个封面就很可爱，有点像是那种我们讲那个从窥视镜吧看到那个狗狗的样子在等主人回家。戴美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当时怎么被吸引的？
2: 这本书确实就是从封面就很吸引人，
1: 对，
2: 就是有像鱼眼吧，
1: 啊，对，鱼眼，
2: 对，
1: 民间是叫
2: 圆圆的一个，然后我们有特地像上光，就是封面可以亮亮的，可以感受到这个狗狗它在家里面看着门外等着主人的样子。
1: 嗯，
2: 那整本书就是描绘狗狗们在主人不在家的时候呢，他们是怎么在家里生活的。然后有七只狗狗，他们都住在同一栋公寓里，就是绘本的设定是这样子。同一栋公寓里面七只不同品种的狗狗，不同个性，然后不同年纪，他们是用什么方式在度过一天呢？然后随着绘本就是可以从早晨主人出门，然后看到狗狗们各自目送主人出门的样子，之后呢，他们开始，哎，没有人在家，叫我安静，怎么可能呢？啊，当然是有狗狗是啊，怎么睡都睡不饱的狗狗，然后有非常认真看家的，然后有就是到处翻找垃圾桶，然后到处去找食物的。那你随着这样书慢慢的翻，就可以看到他们渐渐的把家里搞乱的过程。那最后主人回来之后呢？主人们就是虽然会觉得哇你怎么捣蛋成这样子，但还是非常喜欢你，那就是呈现一个狗狗跟主人之间的情谊。
1: 嗯，我看到你们的粉丝页上面有作者的几个访问，欸，
2: 是，
1: 对，作者也是一个爱狗人士，
2: 对，
1: 好像里面其中是有他的狗跟他好像邻居还是什么朋友的狗，对不对？
2: 对，他自己的狗狗是那只很忠实的真导犬，就是韩国特别常常会介绍到的一种狗狗，他们就是很忠实的陪伴主人，然后会很警戒要看家，那只狗狗就是很安静然后很乖巧这样。那个画家本人他就觉得，哦，我虽然很爱我的狗狗，可是那个帮邻居照顾那个乱七八糟狗狗的时候也很开心就是他自己在工作的时候旁边的狗狗一转头他可能已经咬了什么食物或是枕头已经咬破了，然后觉得很无奈可是又觉得很可爱那他就把这样子的生活记录下来。所以如果是养狗狗的爱狗人士们打开一定会觉得，哦，都是描写的很真实，因为画家本人确实就是把他看到的样子画下来。
1: 这几只狗里面有没有哪一只你印象最深刻或者你最喜欢的？
2: 我觉得还蛮特别的是有一只狗狗，它是它的设定是这狗狗它才刚被收养没多久，所以它对于环境很陌生。那它跟其他狗狗呈现出来的样子完全不一样，它就是有点畏缩，
1: 有点担心，对不对？
2: 对。然后主人出门的时候就是跟它说，哦，就是你很快适应的，不用紧张。然后这狗狗就没有表现调皮的样子，可是就可以呈现出，狗狗们在不同的状态下面，它们其实会有不同的表现。
1: 对。
2: 那我觉得也呈现这本书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就有点像是这本书其实人类出现的场景不多，
1: 对，
2: 就是开头跟结尾可是他们存在感是很强的，就是这个人打造了什么样的家给这些动物，给他们满满的安全感，
1: 是，
2: 就不只是空间上，还有就是无论他们表现怎么样的个性跟行为，人都愿意去温柔的包容他，然后还是很爱他们。所以这本书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我觉得是它其实是有用一个韩文的双关的方式在呈现说，这些狗狗比如说它乱七八糟很爱找东西，它其实是找东西专家， 或是他很爱偷吃东西，他是美食专家，
1: 是
2: 对闻味道专家，然后玩耍专家，
1: 看到他狗的亮点了，对不对？
2: 对，就是好像本来觉得哦是太调皮，可是其实你换个角度看，哦，他是非常会找东西的专家，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呈现狗狗的特性，然后你如何把它用一个温柔的眼光去看待，这样。
1: 对，这其实也是我们需要面对，不仅是动物，对人也是这个样子。我们对孩子自己看到特性，不要只觉得他老是在捣蛋或者找麻烦，
2: 没错。
1: 对，也许他就是他的特长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观看哈。很谢谢戴美的分享，这本书真的非常温馨。人类出现的不多，但是他在狗狗的心里面是很重要的，好，所以要一直等待着你，等待着你回家，期待我们都能够这样善待动物，也期待现在路上有好多流浪犬也能够找到一个爱他们的家。好，再次推荐给大家家有爱犬，家有爱犬，跟大家做分享。这本书真的让大家看了以后就是放不下来，放一直在心中惦记着。好，那我们还有一本书，这本书很有意思，它是童话的方式来进行，应该是我们的一个退休老师，对不对？陈佩慈老师的作品，
2: 没错。
1: 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What 想一想小童话？
2: 这本书是佩慈老师他写的一个算是哲思的小童话，我们这样子定义它，因为它的故事有十个章节，然后谈的都是一些我是谁啊，或是我长大了吗？怎么样算是公平呢？
1: 对，
2: 这样子很人都会遇到很基础的一种疑问，然后他用一个很可爱的童话故事的方式来讲述这些主题。
1: 对，我觉得老师很厉害，因为他们观察学生生活，也了解孩子的成长，所以可以把这种非常深的一个可以说是大灾问我是谁或生死的议题，用这样的方式来呈现。那你觉得这个佩慈老师为什么要用这种童话的方式？因为哲思也可以用很多的方式来表达，他用童话的原因是什么？
2: 我觉得第一个是，其实这些问题啊，看起来好像很大，但是都是我们生活中会疑惑的。就是小孩也会有这样子的疑惑，可是很容易大人会觉得啊，这个太难解释了，你长大就会懂。
1: 对，很多时候大人会这样子，
2: 对，
1: 讲不出来就是长大就会懂。
2: 对，所以佩慈老师有点像是希望可以打开一道门，就是其实童话故事大家就会觉得哦是孩子读的，
1: 对，
2: 那童话故事的方式所有的孩子你都会被欢迎加入这个思考的世界，我们都一起来讨论，一起来提出，大声的提出这些问题，然后另外就是童话其实是建立一个新的场景，
1: 对，
2: 就是你不是在你的日常生活中，你是去想象另外一个世界，像这本书就是在大自然里面，然后在农场啊牧场啊很多动物，然后这样子的空间是很愉悦很舒服的，而不是说你要好像关在房间里苦思这些问题，不是哦，就是你是到处玩耍，然后他们会去跟各式各样的动物讨论这些问题，然后听听不同人的说法，因为大家的生活经验不一样，遇到各种事情会发生一些事件嘛，会一些意外，那这些事情又会引发新的好奇，他们去问欸为什么，对，所以这样子的童话是建立一个新的空间去让大家思考这些事情。
1: 佩慈老师在角色设定上面也非常特别，要不要谈这个角色？
2: 这个角色哦，对，他叫做 What， 就是很奇怪的名字。然后我们一开始也针对要不要用这个名字有一些讨论，这样。那 What 其实就是什么的意思嘛？那佩慈老师想要的就是这个角色，他希望是没有形象，然后没有特别的颜色，然后他没有固定的形体，他也不是任何的动物，那他也不是鬼魂，他什么都不是，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所以第一次读的时候，其实觉得哇，就是很新奇，因为那时候一开始我们读是没有插图的嘛，我觉得哇，我的心中是没有办法去呈现一个形象，就是这个阅读经验
1: 没办法把它定义，对不对？
2: 对，这个阅读经验就是焕然一新，就是哦，这种不确定很模糊的感觉是被允许的，然后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投射自己想象的样子，
1: 对
2: 对，然后所以这个角色 他因为不知道自己是谁、嗯、所以他展开了很长远的旅程、嗯、然后去询问，所以第一章我是谁就是他自己觉得哎、欸、不知道是谁，那旁边人就会跟他说、嗯、啊你是风啦，因为你会飞、啊、然后后来又发现哎、欸、我不是风，因为我可以穿过那个墙，那难道我是鬼魂吗？旁边人说他是鬼魂、嗯、他觉得好奇怪怎么办，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嗯、然后在这个旅程中最后他会遇到一只猫咪叫做煤球、嗯啊、那这个煤球也是后面跟陪伴他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1: 他的角色也很特别，煤球
2: 对煤球还有点像是一个引导者跟陪伴者、嗯、
1: 我们到书上都有个智慧老人
2: 类似那种感觉对，但他就是一只智慧的猫咪、嗯、然后黑色的猫咪闪着很聪明的眼睛这样子、嗯、他就会一直鼓励华特去思考更多，然后不会直接回答他问题、嗯、或者是就带他去找不同的动物、嗯、如果没有这个黑猫煤球的角色，那华特可能从头到尾都是一个混沌的状态、啊、就我到底是
1: 搞不清楚、啊、
2: 对，还需要一点点的引导，可是只要有了引导之后呢，回到他自己本身 的思考是最重要的、
1: 嗯、而且这本书跟一般在探讨的书有一点不一样，是老师好像不急着给答案，反而觉得那个提问是很重要的，是不是要不要谈这个部分？
2: 对，佩斯老师在他的访谈里面也都是一直强调这部分、嗯、就是像是其中有一章叫做是好还是坏、
1: 哦、
2: 对，他就是希望大家去希望孩子不要成为现在很多的大人一样、嗯、
1: 非黑即白
2: 对，或者是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不要冷云以云，要对世界感到好奇、嗯、因为就是独立思考这个词啊大家都知道，我从我小时候就一直被灌输说独立思考很重
1: 重要，
2: 但是你只是这样口号喊出来就没有用、
1: 嗯、
2: 因为其实我们人本来就是社会性动物，本来就是很重视群体，所以我们会想要跟着别人，或者是别人会想要配合别人，或是想要获得别人的认同、嗯、这都是非常正常的，就是我们一定要这样子才可以生活下去，可是那很重要的就是孩子有没有办法去维持他那一颗他原本就拥有的那一颗敏锐的好奇的探究本质的心，就是会想知道为什么、嗯、如果大人在孩子开始问为什么的时候就说啊，你不要问为什么、
1: 嗯、
2: 那扼杀了他
1: 的对，早期父母会这样，
2: 对，如果让他的这种好奇心渐渐的消失的话，那就会变得很可怕、嗯、他不会问为什么，那他就会很自然的接收他接收到的讯息，
1: 是，
2: 对，那或者如果他一开始接到讯息他就先入为主、嗯、那他未来就没有办法接受别人的想法、
1: 嗯、
2: 对，希望不要孩子不要把孩子培养成这样子的个性，所以希望就是保持一种好奇心，然后大人呢就可以陪着孩子一起去讨论、
1: 嗯、
2: 让孩子们对于事情表象下面其实还有很大的世界，就是保持这样子的热情。
1: 是，我觉得这个黑猫角色非常重要，他鼓励这个 What 去提问、
2: 嗯、
1: 但是在某一些时候他也鼓励他自己去找答案，对不对？不是只是一直问问题而已。
2: 没错，因为问问题你当然是希望得到解答才会问问题，
1: 对，
2: 然后但是黑猫到后尤其到后期的时候就跟他说、啊、其实你可以自己去寻找然后话一开始觉得哎、欸，什么意思，
1: 对，
2: 但他后来其实有明白是什么意思、
1: 啊、是、
2: 嗯、
1: 好，所以这个角色也非常重要，我们从这当中也看到父母亲怎么陪伴孩子在探索一些问题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该收放，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些提点，那个拿捏哦，真的很是一种大智慧、
2: 嗯、
1: 很谢谢戴美的分享，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待会再来看一看这本书其实还有很多很精彩的特色，比如说它的插图也是很有魅力的哦。嗯嗯嗯，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回到语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听众朋友来用童话探讨这个哲思 What 想一想小童话，是由陈佩慈老师的文字，是吕嘉瑜老师图像来跟大家做分享。我们今天是请到的是小鲁文化的编辑戴美来为我们做介绍，戴美盖非常仔细的分享了这里面的一些细节。那当然我们也觉得这书中有些主题非常精彩，比如说他提到公平，提到诚实，友谊跟勇敢，都是孩子成长当中需要面对的一些提问那要请教戴美，你觉得老师在写这个童话这本书里面最厉害的写作特色在哪里？
2: 我觉得最让我佩服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写的真的没有那种说教的气息因为老师说你看到这个主题的时候还是会有点担心，
1: 对，而且老师很爱教
2: 没错，就是万一他在过程中就是里面的角色突然开始就是教学的话怎么办但是真的完全没有，
1: 没有
2: 我们就是一读的时候你就会完全掉进那个世界
1: 就是在说故事，
2: 你自己就变成那个画子然后再悠游在这个大自然里面，所以在读的时候你就会很自然的去跟着想，就是没有不是被他教导的那刚刚有提到佩慈老师他是国小的退休老师，那他的这个教学没有对他的写作造成不良的影响反而是很正向的影响的部分是其实他有提到他是把他在学校教小朋友常常遇到的事情他里面他最觉得困扰或是他观察到孩子们最常遇到的问题把这些写成了故事所以这些是很贴近现实中孩子的烦恼，
1: 是
2: 不是很刻意硬要说我今天作为一个大人我要教孩子思考哲学的时候呢有什么重要他不是这样子的切入点所以其实我们是感受得到的就是这些真的是孩子们有像公平这个老师就有提到说哇这个真的是他教学生
1: 很难
2: 非常大的困扰
1: 妈妈也会常遇到这种问题不公平
2: 对然后孩子们就那我们猜拳然后猜拳又开始有人说那他慢出或是他我们要猜三次还是猜五次 对然后所以他就在故事里面会用某一种方式去试试看能不能解决这个大家觉得不公平的场景对那像这样子每一个主题有很用很趣味的方式去呈现另外就是老师一开始在写的时候他就预设说他这个书是要连很年纪很小可能一二年级的孩子甚至是幼儿园的孩子在家长念故事的时候也会觉得好玩的故事
1: 因为它有注音嘛其实蛮容易
2: 第一个是有注音所以低年级孩子可以自己读那如果是大人带着孩子读也非常适合因为就是一些跟动物啊猫猫狗狗啊
1: 互动的
2: 母鸡啊然后会有狐狸出现就很好玩那如果是大一点的孩子读他就会发现这个故事里面好像有藏一些东西就是这本书是希望给不同的年龄层孩子读都有会有感觉
1: 它是一个深入浅出的文字叙述方式
2: 对然后因为这一阵子我们有办一些线上读书会然后暑期的有一个很大的规模的活动那我们在之前上个月的时候就有先经过一次的线上的讨论那次我参加的时候也很惊讶就是参加大部分都是老师他们希望可以带这本书的读书会但是老师们自己读的时候就哇深受震撼这样然后他们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适合给孩子但是我自己大人读完我也觉得开始有一些反省所以也非常推荐大人读者们自己先读读看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希望孩子读这本书
1: 是刚才提到这本书的图像也非常有特色有加分作用要不要介绍一下这个部分
2: 图像的部分其实一开始也让我们非常的烦恼因为我觉得
1: 要怎么画得出来那个主角
2: 对啊就是这个画的我心中都没有形象了那我们是不是要让它一直变颜色还是我们要让它就是变各种动物就是我们自己也很困扰但是后来邀请到这个吕嘉瑜老师他的笔名叫豆豆豆豆老师他 他的本身的图画风格是很擅长可爱的角色、嗯、那他一开始就有点担心说他要画很多动物、嗯、有点紧张，他反而对于主角没有特别紧张
1: 哦，真的、哦、
2: 所以他第一次交稿时我们觉得、嗯、哇这个角色确实就是我们觉得非常适合
1: 的，
2: 对，他很可爱、嗯、可是他又有一种透明的感觉、嗯、你觉得他在不同的场景他有时候会飞在天上、嗯、有时候他会有脚，然后有时候他也会随着场景的颜色在夕阳下的时候他就变成夕阳的颜色等等、嗯、可是同时他很可爱，所以你可以很容易的就是投入这个故事，
1: 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赶快打开书来看哦这个 Hart 的角色非常的精彩，
2: 对，然后他对于动物们就是很下功夫、嗯、这些猫咪啊然后母鸡啊、嗯、大自然的农场的风貌、嗯、就是我觉得因为有图画的辅助，这一种四季随着四季然后大自然的场景有变化，那让这些里面角色的心境也跟着变化、嗯、就是有画家的帮助把这部分的气氛营造得更舒服、嗯、
1: 是，
2: 然后也就是达到我们希望就是不要这本书不要是那种沉重的很严肃的，它是很自然而然，然后你在很轻松的状况下也可以去讨论很多的事情，
1: 是因为有时候太严肃的字或者是没有这种可爱的图大家会觉得、啊、哲学好难好艰深，
2: 对，
1: 可是这是一个非常容易亲近进入的一个文本哦。编辑最喜欢哪一个或者对你印象最深刻的马上直觉想起来，
2: 嗯，刚刚好像没有跟大家提到就是这本书其实有一章节叫做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啊、他谈的是死亡的议题、嗯、可是他写的方式很特别，就是当然一开始是这个华特他觉得疑惑嘛、嗯、就是因为他们目送一只蝴蝶的死亡，他觉得天哪、啊、死了就这样消失什么都没有了吗、嗯，那华特就开始带他去找一些动物，他第一个带他找的就是会假死的那个负鼠、
1: 嗯、那个很有趣，我觉得老师也很幽默，
2: 对，然后后来呢又是见了猫奶奶、嗯、那猫奶奶就会有一些比较智慧的那个分享，
1: 是，
2: 对，然后他到了最后的时候其实猫奶奶在跟他讨论的是说、嗯、其实死了不一定什么都没有了、嗯、因为我们可以留下回忆啊、嗯、我们你在生活的过程中你跟不同的人相处你会累积下来的就是回忆，嗯，那除了回忆还有很多，比如说还有改变、嗯、
1: 对，
2: 因为像猫奶奶呢她的很引以为傲的是她帮主人们抓到很多老鼠她在他们的前院留下的那个爪痕、啊、那个就是她留下的印记，
1: 是，
2: 也是她为这个世界带来的改变
1: 贡献，对不对，
2: 没错，所以这个故事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嗯、他用一种很特别方式去谈死亡这件事情、
1: 嗯、是，
2: 就是大人不一定要避讳谈，你还有很多有趣的方式可以谈、嗯、但有趣也不代表就是很简单、嗯、他其实也是很深刻的，
1: 对，这个老奶奶也是很有智慧的来谈这个事情，让孩子可以看到生命真诚的那一面，更重要的是什么东西、哦、
2: 对，然后这一篇最后面的我们每一篇的后面都会有一个延伸的小活动，那这一篇的延伸的小活动就是可以带大家、去思考说哎、欸，那我现在有没有为世界留下了什么东西、嗯、比如说你可能有跟家人去净滩让海滩变干净、嗯、这是你留下来的，那除此之外你还有没有其他想要为世界多做的事情呢、嗯、那这个就是如果大人在带孩子阅读的时候你不太确定要怎么样去讨论的话、嗯欸、我们的这个延伸学习就是可以一个给你一个其中一种方式
1: 也是一个共读的建议，对不对，
2: 对，
1: 这刚好也是我在想要问的、哦、因为里面有一些东西是生活的，有一些东西可能家长会不会觉得说哎呀跟孩子讲这个东西太沉重，比如刚才死亡戴美已经跟我们说过、嗯、比如讲到孤独这件事情，不是现在人要强调是合群吗，是要团队的合作吗、嗯、好，所以你会如何来建议大家来读这一段
2: 哦，我刚刚其实还没有讲完的，我自己最喜欢这本书最喜欢的一章、啊、就是最后一章
1: 哦，真的吗，
2: 对，因为我觉得很惊讶，我没有想过是最后一章会是这样子的故事、嗯嗯、最后一章的主题叫做一个人不寂寞，
1: 对，
2: 那它有点像是华特他经历了前面的一段长长的旅程，嗯，他在最后一章因为冬天来大家冬眠了，
1: 对，
2: 他一个人在外面游走，然后他觉得世界很漂亮，然后接下来又有其他的 可能有兔子啊什么的，问他说，你怎么一个人在外面？
1: 不是很孤单吗？
2: 对，然后就发现，我好像没有再觉得那么孤单了。就是最后一章，就是让华特他开始踏上一个自己的旅程，因为前面都是有黑猫的陪伴，所以我第一次读的时候就有点鸡皮疙瘩，我想说，他竟然会要踏上一个人的旅程。佩斯老师，作者他在写的时候，就是觉得其实独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我们每个人生来都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可是当然我们跟别人互动是很重要的，可是如果你忘记你没有自己独处的能力的话，其实你会错失很多东西，或者是你没有办法去发现自己，你觉察你的情绪，然后或是去认真思考你的需求。我们透过有独处的时间，孩子才可以去建立更完整的自我。那这样子的方式，他用这个故事呈现出来，就是你可以想象在冰天雪地的，然后这个华特一个人走在路上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这件事情，对，然后我觉得非常的震撼，然后也觉得这个设计很棒。最后一章的延伸学习的话，佩斯老师就是有分享说他为什么会想要写这样子的独处的这一个章节。
1: 对，因为现在大家又用社群媒体，都很在乎到底有没有被点赞，
2: 对，
1: 所以那个小朋友的压力也很大哦。
2: 对，如果因为现在有手机，然后其实我们一个人的时候，就包括我自己也是，只要你跟别人可能跟同事下班聊天聊完分开之后，马上戴耳机，马上开始滑手机，你会很急着要跟世界再产生新的联系。
1: 是，
2: 但是其实有时候关掉之后，你才真的有回到你自己，你才有真的享受你独处的时间。
1: 是，所以每一天留一些时间给自己是非常重要的，就像这本书一样，想一想小童话，其实你都是留一些时间给自己，可能思考一些平常不会遇到的问题，但是却是那么真实存在，比如说死亡，比如说怎么样留下回忆，比如说你想留给世界什么东西，什么叫做勇敢，这里面其实都有很多可以做探讨的。再次推荐给大家 What 想一想小童话，是由陈佩斯老师的文字，吕嘉宇老师的图像，非常精彩一本书。因为我觉得在读的时候慢慢读会带给你一些不同的感受，让你重新用一个新的眼光看世界。很谢谢今天戴美带来这些好书，我再一次分享给大家。工厂大图鉴，跟着探险队直营生产线，第二本是家有爱犬，这是爱狗人士不可错过的一本好书。第三本就是 What 想一想小童话，推荐给大家。我们期待戴美再有机会带着好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
2: 好，谢谢大家。
1: 各位听众朋友，谢谢你今天收听我们首播在电台，过几天之后你可以在 Podcast 上面听到今天所有的分享，分享给您中南部，或者是真的很需要好书陪伴你，让你更多觉察时间的听友们。再次谢谢你今天收听，欢迎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谢谢收听。
1: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家。
0: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路加福音的22到23这两章，就是耶稣基督的受难记。昨天我们看到了上半段，那今天我们读第23章第一节，他就说众人都起来把耶稣解到比拉多面前。这是因为犹太公会并没有判处死刑的权利，就必须把犯人送到罗马政府的巡抚比拉多面前去处理。同时他们也改成采用政治性的罪名。第二节说他们控告耶稣3个罪名啊，说我们看见这个人，第一个说他诱惑国民，那就是煽动叛乱罪；第二个说他禁止人民纳税给该撒；第三个他说自己是基督，是王，那就是说他自称为王。那比拉多最在乎的就是这个第三项，所以第三节比拉多就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那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但是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这请参考约翰福音18章36节。因此第四节比拉多就公开宣告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那后来他一听说耶稣是加利利人，那他就赶快把他送交给那个加利利分封的王希律。因为第七节说那时希律正在耶路撒冷，这个正字啊，是不是也是掌握在神手中？第八节说希律听见过耶稣的事情，很久就想要见他，这可以参考前面9章7到9节。而且希律希望耶稣能够行一件神迹啊！你看他抱着这种看杂耍表演的心态，所以第九节说耶稣对他是一言不答。那11节希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衣服，然后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去。这个举动表示希律也承认他没有罪。12节说从前希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这很讽刺。然后13到25节即耶稣被判死刑。13节比拉多传齐了祭司长和官府啊，并且百姓等等。第二次他宣告说，我并没有查出耶稣有什么罪来。而且15节他还引证说，连那个熟悉犹太律法和风俗的希律也是如此，所以他会把他送回来。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所以希律跟比拉多两大官方领袖都证明耶稣没有犯罪。因此比拉多3次试图释放耶稣，就是在16节、20节跟22节。在16节后面有一个小字的注解，说有古卷在此，有第17节说每逢这节期，巡抚必须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可是不可置信的，这些群众在最不理智的激愤之下，他们竟然要求释放那一个在城里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囚犯巴拉巴，而不接受比拉多3次提议要释放的耶稣。你看18、21跟23节3次描述那个众人或者他们是一起大声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最后23节下半好生动地刻画了说，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比拉多最终屈服在群众的压力之下，罔顾公义地说，把耶稣交给他们，任凭他们的意思行，也就是说他判处了耶稣钉十字架。下面26到43节就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经过。26节记耶稣因为受尽折磨而精疲力竭，因此在路上兵丁强迫一个古利奈人西门替耶稣背着十字架。然后27到31节记路途中耶稣还安慰了伤心痛哭的妇女们。31节的意思是说，连那个有汁水的树都被烧了，那么那枯干的树结局岂不是更糟糕？
就比喻连无罪的耶稣都被钉十字架，那么有罪的犹太人岂不是更要遭遇悲惨？他指的是后来耶路撒冷被毁的事情。那33节，钉十字架的地方名字叫做独楼地，希伯来文就是各个他，而英文名字 Calvary 就是加略山呢，它是从拉丁文转译过来的。他们就是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38节，在耶稣以上有一个牌子，写着说这是犹太人的王。因为是用希腊、罗马跟希伯来文的文字所写的，所以罗马帝国境内所有的人都看得懂。这是比拉多给耶稣所定的罪名，但是却成了向世人公开的见证。四本福音书在这里都记载了两个强盗与耶稣同定，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这应验了以赛亚书53章第12节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的预言。而只有我们路加福音捕捉到了其中有一个强盗，当他听见耶稣竟然为加害他的人代求，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34节。之后这个强盗就心被恩感，他对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43节，耶稣对他的回应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所以悔改永远不嫌迟，是不是？即便在人生最后的一刻转向耶稣，主都纪念。然后44到49节，耶稣之死。44节告诉我们，从正午到申初，也就是下午三点，说遍地都黑暗了。这个并不是日食，因为逾越节是在月圆的时候，所以不可能发生日食。这是一个超自然的现象。另外还有一个超自然现象，就是45节说殿里头隔开圣所与至圣所的那个，只有大祭司才能够每年在赎罪日进去一次来替众人赎罪的那个幔子，竟然从当中裂为两半，这表示神和人中间的阻隔已经除去了。46到47节，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然后他就断了气。这句话是引用自诗篇31篇第5节，显明主耶稣是主动的把灵魂交付给父神。47节，百夫长看了就归荣耀与神，说这真是个义人。这是来自外邦官员的见证。50到56节，耶稣的安葬。第50节说，有一个亚利马太城的人名叫约瑟，他是个义士，市议员那个义啊，是指他是一个犹太公会的成员。他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求了就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石头凿成的坟墓里，那个里头从来没有葬过人。这一个耶稣被安葬的过程，四卷福音书都详细的描述了，来证实耶稣确实是死了埋葬了。54节说那一天是预备日，那也就是说是安息日的前一天，而安息日的时间也快到了，所以那些妇女们看好了地方，他们就回去预备了香料香膏，然后就遵着诫命安息了。他们还不知道安息日之后有惊天动地的大事要发生，我们明天一定要继续读下去。现在我们也先休息一会儿再回来。

这么让人痛心的一章。那我们还是首先来思想一耶稣侍奉的特征。在本章我们非常沉痛地看见耶稣所遭受的第一穿穿脱脱的戏弄衣袍，就是我们看见耶稣在这段受难的过程中，短短几个小时之内，他衣服被多次的剥下再换上。首先，四福音中只有路加记载了耶稣曾经被送到希律王的面前，而希律他想看耶稣表演神迹，不果。之后十一节就说他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然后给他穿上华丽衣服来羞辱他，然后又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去。那这个时候他一定又是换回了他自己的衣服以便押送，因为后来马太福音27章31节显示他回到比拉多那里的时候，他是穿着他自己的衣服的。然后第二次穿脱最让我们不忍心，是因为当比拉多终于说定案将耶稣交给犹太人去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先鞭打了他，然后说他们又给他脱了衣服，披上一件朱红色袍子。这是马太福音27章26到27节。我们先说明一下，马太说给他穿的是一件朱红色的袍子，可是马可跟约翰所记的是紫色袍子。这个已经有许多学者讨论过，结论是那应该是同一件袍子，颜色是看起来是高贵的紫色，但是实际上是一种破旧的朱红的罗马的军袍。好，这不打紧，重点是我们知道罗马的皮鞭都带有倒刺和铅丸，能够让人皮开肉绽，血肉模糊。所以当兵丁把袍子披在他流血的背上，那个衣服很快就会跟血肉粘在一起。而马太27章31节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然后带他出去钉十字架。因此在这个穿穿脱脱之间，等于是把那个已经凝血的伤口一再的生生撕裂拉扯开来，这是生理上的凌虐。并且马太马可都特别提到这个给他穿脱外袍的这种戏弄是叫齐了全营的兵聚集来进行的，所以是刻意的当众戏弄羞辱他。然后等到了那个独楼地，就是各个他要钉十字架的时候，按照罗马的惯例，那个处决的囚犯是被剥光所有的衣物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耶稣钉十字架的画面，他都披着一块布，但是事实上他跟所有罗马罪犯一样，是完全赤身露体被挂在木头上的。因此34节才会说兵丁捻揪分他的礼衣，对不对？而且这件事情是四福音全部都记载的，不知道那件无缝的礼衣有没有沾上耶稣的斑斑血迹。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衣服穿穿脱脱的过程，将主耶稣的肉体折磨与心理羞辱都推到了最高点。然后第二小点，本章也呈现了那些加害者之间的重重叠叠的权势角力。首先我们看第十节说，祭司长和文士都站在希律王面前啊，极力的告耶稣。这一节就包含了两重关系，第一个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我们昨天说过他们为了反对基督而变得合作无间了。然后第二方面是这两派的犹太宗教领袖竟然跟以东人的后裔希律王走在了一起。然后还有第三重的关系，就是在第十二节说希律和比拉多原本也有仇，但是为了推卸杀害耶稣的责任呢，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所以这里头交织着重重叠叠的利益算计，黑暗权势与世俗政权的勾心斗角。然后第三小点，我们再看一个耶稣寥寥可数的几次开口，就是在这个审判过程当中，耶稣关于他自己的罪状或者他的神迹能力，他都是一概一言不答。这是第九节，
这完全应验了以赛亚书53:7，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的那个预言。他完全不为自己辩护，他仅有的几次开口，哎呀，是但凡关于他的身份，就是像昨天22:70问他说你是神的儿子吗，还有本章的3，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他都清晰回答说你说的是。前面一个问题就激怒犹太人，而后面一个问题干犯罗马官员，他是。然后 B 他还有一次开口是对痛哭的妇女，他说了安慰的预言，这是27-31。还有在十字架上对那个悔改的强盗，他也说接纳肯定的话，就是42-43，他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所以为了人他必定开口。然后 C 我们看见对父神呢，他为仇敌代求，那是34，他竟然在最痛的时候，他向父神所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为那一些伤害他的人求赦免。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有没有感受到他那个寥寥几次的开口之中所呈现出来的神圣的尊严与极大的恩慈？他对审判者的不公都是闭口不言，但是却对受苦与悔改的灵魂字字恩言。感谢主。第二大点，门徒与跟随者的特征。本章人物很多，我们只能简单的看一，因为带杯十架而认识救恩的西门，这是26，记载了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古利奈就是北非的利比亚，但是西门是一个犹太名字，所以他应该是一个来自北非的犹太人。他大老远的跑到耶路撒冷来守逾越节，可是却被罗马士兵抓住，强迫去背负一个死刑犯的十字架。这件事情本来是非常耻辱的一个飞来横祸，但是最终却使他得着了一位救主。因为如果你对照马可福音15:21以及罗马书16:13，会发现后来他们全家都是初代教会当中的重要同工。第二小点，我们还看见因同情之泪而引出十架真理的妇女们，这是从27-31来看，就是在耶稣走向各个他的路上所遇见的这一些嚎啕痛哭的妇女，他们并不是加利利人呢，因为耶稣称他们是耶路撒冷的女子，所以他们纯粹是因为同情耶稣而痛哭。但是这一种与主同理的那个同情心啊，就引出了从耶稣被定罪到被钉十字架之间唯一说出来的话。你看他说不要为我哭，这是因为耶稣的死不是软弱失败，而是即将释放出无与伦比的复活大能，即将要成就永远的救恩。这个十字架真正的意义是借着这些妇女的眼泪而被耶稣再一次解明出来的。但愿我们今天的眼泪也是这一种能够引流出十架真理的眼泪。然后第三小点，为安放耶稣而告别胆怯的亚利马太的约瑟，这是50-53。这个亚利马太人约瑟，他不但是50所说的工会成员，在马太的27:57还记他是一个财主，而在约翰福音19:38则说他是因为怕犹太人都是只能暗暗的做门徒。但是现在当耶稣已经钉了十字架，而且门徒都四散之际，他反而勇敢的公开了自己的身份，胆敢去见比拉多，求来了耶稣的身体，而好好的安葬了耶稣。这就使得以赛亚书53:9说弥赛亚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的那个预言得以应验，而且以他自己来说，他不但勇敢地埋葬了耶稣的身体，而且他也勇敢地埋葬了过去的那一个胆小不敢承认信仰的自己啊！赞美主。第三大点，我们要补充一个不信者的特征。
我们看见本章突出了第一，比拉多所听的声音，这个声音可以加一个引号。我记得在韩德尔的《弥赛亚》当中，第29首合唱曲啊，他信靠神，神可以救他吧，那一首里头，他用女高音、女低音、男高音、男低音四个声部非常激烈、快速的交叠在一起，那个音乐听起来尖锐而且又混乱。他的原意是描写耶稣挂在十字架的时候，众人对他的嘲笑。可是我自己每一次听，我都觉得也很能够具象化那个比拉多所听到的那些群众高喊着说钉他十字架的那个时候的狂暴的声浪。而且我们别忘了，比拉多心里还有一个声音是来自他的夫人，就是传统都认为是信基督的人啊。他特地派人来跟比拉多说耶稣是一个义人，这请参考马太福音27:19。所以比拉多心里又多加一重声浪，善或恶，是或非，坚持原则或是妥协放弃，都在强烈的冲撞着他。在本章的23是好生动的告诉我们，那一天是群众的声音得了胜，而使得比拉多做了那个人类历史上最悲哀的决定。今天我们的心里也经常有着各种意念彼此冲撞的情况，让我们记得自己也都像比拉多一样，至终必须决定要让哪一个声音得胜。第二小点，我们还很快的来看希律所想见的神迹，这两个字也可以加一个引号。我们看跟比拉多的心里多有冲撞转折比较起来，希律好像单纯的多。从第8看起来，他的问题是在于他把审判当成了一个娱乐，希望耶稣能够在他面前变一个神迹，好像耍一个魔术那样的来瞧瞧。那当耶稣对他的盘问一言不发的时候，他就觉得受到了蔑视，而开始与兵丁一起羞辱戏弄了耶稣。他千载难逢的在最后的时刻见着了耶稣，但是在那个历史性的关键时刻，他连内心挣扎也没有挣扎一下，他就好像很聪明的或者说很狡猾的就又把耶稣丢回去给了比拉多。我们会不会也是这样轻忽的做决定呢？以上我们对这路加福音第23所默想应用的是一，耶稣侍奉的特征。在本章我们发现耶稣遭受了穿穿脱脱的戏弄的衣袍，重重叠叠的权势角力，以及寥寥可数的几次开口。第二大点，门徒与跟随者的特征，我们很简单的看了因带杯十架而认识救恩的西门，因同情之泪而引出十架真理的妇女们，以及为了安放耶稣而告别胆怯的亚利马太的约瑟。第三大点，我们还加看了不信者的特征，包括比拉多所听的声音和希律所想见的神迹。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再一次读你怎么样钉十字架，再一次看你为了我的罪而再上悬挂，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但是却永远有最新鲜的恩膏，最热烈的慈爱从你的肋旁流下。哦，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永远述说不尽的恩典都在那高高的各个塔。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圣经马可福音写道，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这是耶稣对一位为儿子求医的父亲所说的话。圣经提醒我们，信心不只是相信结果，更是将自己交托给神的过程。当你面对挑战与不确定时，不要急着否定自己或未来，先学会相信，哪怕只是一点点的信心，也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改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圣灵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这一节经文另外的翻译，他要在一切的真理上引导你们。这两个翻译不完全一样，但可能同时可以把耶稣要说的含义表达得更清楚。门徒跟耶稣三年半，耶稣尽量选择门徒相对比较容易明白的真理教导教训他们，但非常显然他们还是很多疑问不明白。但耶稣在最后第四段提到真理的圣灵的时候，鼓励安慰门徒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们的领悟力甚至实践力将会大大的提升。甚至耶稣本来要说却没有说的好些事，当然也是真理，圣灵可以带领他们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亲爱的渴慕明白进入真理的属灵家人，我们追求圣灵不只是一些特殊的经历或是一些恩赐，这些是宝贵的，但我们能够更多更深明白真理，进入真理，实践真理，才是更重要更宝贵。让我们更多被真理的圣灵、智慧、启示的灵充满，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1: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大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嘉音的行列。
2: 报名嘉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嘉音官方网站以及嘉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在人来人往、忙碌不堪的城市生活里，为爱发声的佳音 Love 联播网始终与你一同抬头仰望。
1: 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
0: 每颗在幽谷中疲惫的心都值得被天父的爱温柔触碰。
2: 佳音 Love 联播网透过大气电波，分秒不歇，将这份微小却坚定的盼望传送到城市每个角落。
0: 您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发声的力量，
2: 请与我们携手，让这份爱不因距离而隔绝，让这座城市在仰望天空的每一刻都能够听见温暖心灵的福音之声。
0: 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

0: 到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
1: 谢谢每一份奉献，让佳音 Love 联播网持续为爱发声。
2: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3: 今天累不累啊？
2: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4: 宝贝下课啦！
2: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3: 想吃什么啊？
5: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点整。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有一位算命先生自称赛神仙，这位算命先生夸下海口，不需要别人开口说话就能够算出对方的吉凶。有一天，一位愁眉苦脸的老太太来找他算命，这位赛神仙在经过察言观色之后，摇着头对老太太说，我看你有难言之隐。老太太摇着头没说什么。赛神仙又接着说，是你的儿女不孝吧？老太太还是摇头。赛神仙又说，那肯定是你丈夫有外遇。那位老太太还是摇着头。赛神仙因为一直都猜不中，心里也跟着慌了，又接着一口气说了几样不吉利的事情，可是那位老太太还是一直摇头。最后这位赛神仙只好拜托老太太告诉他到底为什么来算命。老太太这时才抬头看了看赛神仙，对他说，我呀，是因为有摇头的毛病，所以想请你帮我算一算，我这个毛病到底什么时候会好呢？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但是想想，今天社会的乱象之所以不断的产生，就是因为有太多自以为是的专家，凭着皮毛的知识猜测或断定别人的是非，其实是缺乏自知之明的，无怪乎会造成众说纷纭的乱象。圣经上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你相信你的生命也可以发光吗？马太福音5:14-15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不要隐藏自己的光芒，当我们努力发光，温暖的不只是自己，也同时能照亮别人。愿我们都能成为温暖的人，将生命的热情感染他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间。

0: 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过一个入口，要数要等下一个入口，或可能永不出现。错了一个音就再错一个，一路错下去就对了。歌像世界一样严酷，很肯鞭打那些不认命的人，但也只有在歌里你可以呼吸，只有在歌里你可以照顾那些在现实中碾压你、抛弃你即被你抛弃的人。你就是一首歌，但你唱出的是另一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哭，我们也笑。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个寓言故事说道，两匹马各拉着一辆大车，前面的一匹马走得很好，而后面的那匹马常常停下来。于是主人就把后面那辆车上的货挪到前面那辆车上去。等到把车上的东西都搬完了，后面那匹马呢，就轻快地前进起来。他对着前面那匹马说，
2: 你辛苦吧，流汗吧，哼，你越是努力啊，主人越是要折磨你。
1: 后来来到了旅店休息的时候，主人心里在想，
2: 既然只用一匹马拉车，我养两匹马做什么呢？不如好好的喂养这一匹，把另外一匹宰掉，总还能够拿到一张皮吧。
1: 于是后面的那匹马就被杀了，而前面的那匹马被留了下来。亲爱的朋友，这一则寓言故事提醒我们不可懒惰。圣经上说，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他手不肯做工。让我们勤劳奋发，建造有福的人生。
3: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有一个孩子问父亲，一个小时可以赚多少钱？父亲回答说，一个小时可以赚20美金。于是孩子向父亲借了10块美金。父亲觉得非常奇怪，一个小孩突然需要那么多钱做什么呢？所以父亲对孩子说，只要他能讲出要如何正当地使用这笔钱，在合情合理的范围内，一定帮助他完成心愿。孩子立刻跑回自己的房间，出来时他抱着心爱的存钱筒，并且把存钱筒交给父亲，然后张开他的小手背，抱住父亲的双腿，抬起头小声地对父亲说，爸爸，我存了很久，但是只有10块钱。如果你肯多借给我10块钱，那么我就有20块可以买您一小时来陪我了。明天是您的生日，我想要为您庆祝，跟您一起共进晚餐，只要您给我一小时就足够了。心酸亏欠的眼泪从眼眶慢慢的滑落。亲爱的爸爸们，好好的把握可以去爱孩子的时机吧。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点整。
0: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

0: 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1: 罗东 FM90.3，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本来预计是要介绍其他的书籍，可是后来因为乍然听到这个日本的推理作家东野圭吾他过世了，所以我在想说，其实他的许多作品对现在来讲，不管是喜欢看推理小说的，或者是一般人可能就是去追着一些的名家或是听闻他的一些的作品，不错什么的可能去阅读的，甚至因为他早期的作品是比较推理，而且蛮多一些数理方面的一些抽丝剥茧的一些的紧密的设计，可能有的人读起来觉得有些吃力，可是问题是到了他这个《解忧杂货店》这本书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就比较能够读得下去，因为它只是从一般的比较生活化的层面去着手，所以不管怎么讲，你之前有没有看过东野圭吾的书籍可能现在你会开始好奇，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对一个人的作品好奇，可能他得奖，比如说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个得主可能过去我们从来没听过，因为他可能是一个比较我们不熟悉的国家的作家所书写的，可能他的作品开始大家就会想要去阅读。那也有可能就是呢，一个就是在文坛上炙手可热的，有相当的影响力他的作品，因为这个作家的过世，所以他的作品也成为很多人这个争相追逐的。可是呢，我觉得在这时候也是要稍微提醒大家一下，就是说你即使在这种情况之下好奇想要去阅读，你还是不要急着，像温姐有的时候，就是一下子就会买好几本，结果呢看了一本就不喜欢了，结果其他本呢也就搁置了，也许你可以挑选他的其中一本阅读，像我之前也是听过他很多的作品，可是我看的是他比较近期的，也就是《解忧杂货店》这本书，可是呢对他的一些的写作的过程历程，甚至他相关的一些作品多少都听过，那也就在这个当中我也发现到，就是说那如果我要再去寻找，因为他以后不会再有作品问世了，可能你要了解这个人，认识他这个人，可能只能从他过去的作品当中。说起来他写的这个书就蛮多本，总共写了106本书，当然我想其他没有出版的可能还很多，不过他这里面很多几乎都是长篇的，都长篇的故事，虽然温姐写了109本书，可是我觉得跟东野圭吾是不能够放在一个水平去比较的，因为他在不管对日本来讲，甚至于对整个世界来讲，他的作品也翻译成大概有40多国的，这个 语言文字，所以全世界可能他的读者也是相对来讲是非常多的，温姐的作品只有多翻过一种文字，就是韩文的，不能这个比的，不要把自己抬高到那个位置，可是问题是我相信每个人有自己的各自的风格，所以东野圭吾也是一样，他也是慢慢在书写的过程当中，一年一年，一本一本，一篇一篇的，到后来开始就形塑成有自己的独特的风格。所以当你去阅读他所写的书籍的时候，你就能够了解到，哇，原来这是他的作品，所以今天大概去跟大家分享一下东野圭吾这样一个人，他的他的 出身背景对他的作品是不是有相对的一些的影响，而如果你要阅读他的书，可能你要从他的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阅读、一些的书籍着手，可能如果真的喜欢，你再一本本的往下看下去。当然我觉得啦，有的时候、一位作家他的作品可能你就可以找出不同时期所书写的，这个就有相对来讲就有些代表性，因为他在不同年龄可能有不同的、表现、就像海明威，你看他《老人与海》，那是他到了相对的年纪也比较后期的时候、比较晚近的时候他所书写的作品，当然也跟他的年纪他的经历是有关系的。所以我想东野圭吾的作品，看他年轻的时候的书写，跟他到接近这个中老年以后的书写，当然也是会有不同的，我们待会再跟大家分享。

0: 天使爱看书，童书、小说、财经书，只看好书。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要跟大家分享日本推理作家东野圭吾。我们谈谈他的生平，他的婚姻跟感情，因为这部分算是比较人去比较少去谈他的。那可是呢，我是觉得他的成长背景以及他的这些婚姻对他后期的一些作品其实多少还是有些的影响的。那当然我想也许有些听众朋友过去从来没有读过他的作品，也没读过类似的推理的小说，所以如果你好奇想要去读的时候，可能也许就从其中的一本开始读，不要一下子看那个500多页的，因为他有的作品也是非常的厚，就是少也有300多页。我会建议从他最近的解忧杂货店去读，也许是比较容易入手的。因为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讲，温姐写过很多类型的一些的小说，那爱情当然最多了，爱情啊、亲子啊这些的，还有这个也写过一些的剧本啊什么的。可是呢，你知道我在这个当中有尝试过的一种是科幻的，我觉得我写不出来，因为这个头脑是比较不是偏理工那边的。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武侠小说。哇天哪，我想要对人体的结构要很清楚知道这个穴道什么的，你这个创造一些的招数不是那么容易的，你要从点穴，从哪个穴点进去等等的。那另外再来就是推理偏偏呢就是这个科幻我不太爱看，偏偏的武侠跟侦探推理这种小说我是很喜欢看的小学的时候就开始阅读，喜欢看一些的像悬疑小说像希区考克的好多类型的我都读了可是问题我也尝试去书写可是没有办法写得太深奥就是比较粗浅的 OK 所以我觉得对我自己没办法去掌控的，我更是佩服这些作家有那么缜密的思考能力能够抽丝剥茧的让我们去了解到从人性出发，然后去破解一些的什么悬案等等之类的谈到东野圭吾大家也知道他最近就是因为肠癌过世的他是68岁因为他是1958年出生的，换算成我们国家中华民国是等于47年算起来应该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岁数像这样子的年龄会过世的，要不然就是可能是突来的心脏病发，要不然就是可能发生意外那再来可能就是癌症这样子。那说起这个东野圭吾来讲他其实他的小时候的这个生活是一个让大家觉得是比较不容易去想，就是说他自己本身就是他在婚姻上面，就是他结婚是14年他是在25岁时候结婚的那婚姻只维持了14年太太是一名老师，然后他们两个人都是生活在大阪的当时呢东野圭吾他是担任这个汽车零件的工程师白天工作他并不是很喜欢的那白天工作他晚上就写稿，但后来呢当他这个写稿成名，先后得了一些奖以后呢，他就决定辞掉工作，然后离开大阪到东京去专心写作，成为这个全职作家。而他在他的这个第一本得奖的作品，也就是放学后，是写着这个以学生的背景为故事的那因为他妻子是老师嘛，所以在这方面事实上呢也这个提供了一些的素材一些的资讯让这个东野圭吾在书写的时候有某种程度的帮助。可是问题是呢，虽然如此因为这个后来妻子留在大阪先生到了这个东京去，说两个城市嘛，说远不远说近不近的可能也就是因为聚少离多嘛 然后再加上东野圭吾哈，他刚开始写作的时候虽然得一些奖，可是不是每本书都卖得那么好，他也是一直到差不多40岁的时候才开始走红的哈。所以对妻子来讲哈，就觉得这样的一种的婚姻哈，就是婆家好像也没有办法给予支持，然后再加上丈夫的这个专职写作的这样子一个生活，好像也没办法带给他安全感，再加上两个人相隔两地，所以后来他们就是在结婚14年后结果就离婚了，也就是在1997年。离婚以后呢，这个东野圭吾他一直都单身，也没有再结婚，而且他们跟妻子之间也没有生孩子，所以在他过世的时候，他留下的遗产概括算起来大概有50亿日币，和台币大概有10亿多了，那等于这是他的遗产。然后他的遗产的部分包括他的著作，因为虽然他过世了，后面还是有继续都有版税生成的，然后他有一些他的作品很多都改成这个电影影视作品等等，这些也都会有继续的收入。可是问题是他已经离婚了，等于没有妻子没有配偶又没有孩子，所以你要想说这么一大笔的遗产是不知道是谁会去承接这样子。这是就针对他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来看的。当然你知道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到其实东野圭吾他的这个家庭生活，就是说他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其实也有一些的问题，在这种当中也影响了他后来的一些的写作，待会再跟大家继续的分享。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因为乍听到日本推理作家东野圭吾的过世，所以今天特别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下他的生平，还有他的写作等等的。所以我相信任何一位作家，他的作品，人家说有的时候会有自己的生活投射在这个当中，也有自己的个人的感受哈。所以我想东野圭吾也是一样，他自己从小生长的那个环境、那个家庭、父母亲的在情感上是非常淡漠的，对孩子的教育也是都不放在心上的哈。那后来呢，东野圭吾自己虽然在25岁结婚，我想那算是比较年轻的哈，可能自己追求什么、要什么也不是真的那么清楚，所以他的婚姻也只维持了14年，然后跟妻子离婚以后也就没有再结婚，再加上没有孩子，因为他说他自己觉得自己没有把握可以做好一个父亲的这样一个角色，因为他成长的背景当中他没办法有个好的标准让他去学习，看到的父母亲我相信对他来讲他也是不满意的。所以在他的推理的小说作品当中如果有时候会出现这些角色他们的本身比如说不管是谈到在情感上的淡漠，或者是外遇背叛等等的，那多半在这个当中呢描写这个爱恨情仇是蛮深刻的，因为推理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的杀人案，杀人案当中就会有凶手，那就是杀人的动机是什么，所以在他的作品当中有时候就会凸显出来这样子的因素在当中。那事实上呢，东野圭吾你不要看他的作品写出来让大家觉得哇特棒的，可是问题是他从小在这个功课方面就并不是很理想哈，他能够考得好的成绩也就是及格了这样子。他自己本身有两个姐姐，照理说是唯一的儿子嘛，应该父母亲会给他很多的爱，事实上没有，父母亲他开着一个小店哈，卖一些眼镜啊、饰品等等，经济算是中等哈这样子。可是问题是父母亲为了省钱呢，尽量都选的这个学校。就子女念的学校都选的是那种最差的这样子比较便宜一点，那所以结果呢就因为学校的伙食太差这个他们这个这个姐弟三个人其实都不太愿意去吃，而且长时间都导致营养不良这样子所以对他来讲那个红番薯啦、红萝卜对他来讲都是一个噩梦一样的常常就是悄悄的把它丢掉这样子那偏偏他念的国中又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学校不是有这个校园霸凌，就是老师被学生打什么的，所以呢当东野圭吾他的作品当中如果描述青少年犯罪大部分都跟他自己本身中学的经验是有关系的，所以他那时候就希望自己只要平安顺利不会受伤能够念完国中他就觉得非常的感激了。他国中毕业以后父母亲就不希望他继续念书就希望他在家里工作可是他不愿意他觉得说他想要继续的求学，还好就是因为他自己的个人的坚持跟争取，后来去念了高中这在高中时候对他来讲他就觉得比国中要好了很多可是问题是他的成绩还是不理想天天就忙着看漫画所以高中念到这个20岁才结束，才去考了一所当地的大学这样子。他本身原来学的是电机工程可是他就说他对那个其实并不是有那么大的兴趣学的也不是很好的这样子所以就大概就找了一份工作可以糊口这样子，再加上父母亲呢对三个子女的教育也没负起什么样的责任所以他一路下来其实完全他们都是姐弟三人呢就自己努力非常的争气，虽然父母亲对他们不管不顾的不闻不问的可是呢两个姐姐一个当了老师，一个当了空姐、空中小姐、空服员然后东野圭吾自己呢开始获得的第一个奖项就是江户川乱步奖那时候父母亲才知道哟我这个儿子看起来以前读书不怎么样竟然当了作家而且还得了这个
国内那么重要的这样子一个奖项这样子哈。那东野圭吾哈，他虽然是在那个生产技术部工作，可是问题是他因为没兴趣嘛，工作中常常犯错，本来他想要去考个教师证的哈，可是又觉得自己好像不适合当老师哦啊。当他开始把小说当作副业的时候呢，他那时候一心就希望能够得奖得奖得奖，所以呢他就专为得奖来写小说哈，三年里面写了三本小说，第三部终于得奖了。得奖以后后他就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他就辞职啊，准备啊到东京去啊，成为一个啊专业的这样一个作家。所以呢在他的这个主要的作品当中哈，如果大家要开始阅读他的作品的话哈，就是有相关的，就是在网络上我去稍微找了一下哈，就大家非常推荐的哈，就是也觉得也是对这个当代来讲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哈，五本的小说。所以呢如果你要阅读他的作品，可能就可以从这个五本小说当中去寻找你自己觉得有兴趣的，然后阅读。

天使不打烊，我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我们特别在天使不打烊天使爱看书的单元，为大家介绍日本推理作家东野圭吾他的生平以及他的作品哈。因为他前不久才因为这个肠癌哈过世哈，可事实上他的作品是相当有代表性，尤其是在推理小说界哈。所以如果大家对他的作品有兴趣，我们特别介绍他基本有代表性的，因为他一共出版了106本书，你不可能天天去每本都去读哈，除非你要做研究哦。他的第一本得奖的《江户川乱步奖》就是在1985年，那时候东野圭吾差不多27岁的时候，相当年轻哈，这样子那本书叫做《放学后》，背景呢是在一个女子高中哈，这样子，男主角呢是一个教数学还有射箭部顾问哈。这样子一个人，可是没想到竟然发生了一连串的暗杀事件，然后学校呢也发生了这个密室杀人案，所以他这个有所谓的密室诡计，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这些的伏笔啊布局啊等等，所以有人认为说放学后这本书不单是这个谜题本身，而是这个作者对青春期这个高中女生他们的心理以及扭曲的动机在这当中描写的相当的细腻。所以后来我想像这些年我们看到一些的类似的电影啊什么的，可能我想都受到了东野圭吾放学后这本书的影响。那再来呢就是他在1999年出版的《白夜行》哈，算是一个被誉为金字塔尖的作品哈，就是在里面的这个所设计的一连串的这个谜题哈，让人看了真的觉得哈这个怎么讲啊，这被深深的吸引，可是呢也不是要有相当的脑力哈，因为尤其是呢这本书厚达这个500多页，而且这个年代横跨将近19年哈，所以他这样子一个侦探推理小说哈，就说里面所琢磨的哈，这个男主角跟女主角好像从头到尾都没有直接对话，而是透过一位刑警哈，他在这个当中追查这个案件哈，然后再去捕捉的哈。所以他在里面很经典的一句话就是说，我的天空里没有太阳，总是黑夜，但并不暗，因为有东西代替了太阳。所以这个白夜行就是白天又像夜晚一般这样子的，它里面探讨了童年创伤、家庭失能、贫穷与社会暴力等等，所以读起来有的人说是某种程度的一种窒息的感觉。那另外呢还有呢他的一本呢，这本书也是引起相当的注意，是在2005年出版的《嫌疑犯 X 的现身》呢，这本书在台湾也是很深受读者的欢迎的哈，而且它是一个神探伽利略他的一个系列其中的一个长篇代表作哈，那包办了非常多的奖项，这个直木奖还有这个本格推理大奖等等哈，人家说他这个荣登这个日本三大推理榜单呢，所以认为说这本书是相当的厉害啊，就说喜欢看这个推理的人呢，可能不要错过了这本书哈。他这里面就讲到一位单亲妈妈，因为自卫哈，她误杀了骚扰她的前夫哈。那在她隔壁呢住着一位高中数学天才哈，为了保护这一他所暗恋的这对母女哈，他靠着自己的这个逻辑思维哈，为这套为这个命案设计了一套近乎完美、无懈可击的盲点陷阱哈，这样子。那当然，这个当中有一位物理学家汤川学介入调查。那这本书后来也拍成了这样子一个这个电影哈，就是还有电视剧等等的哈，也是很多人就觉得这本书就扣人心弦等等哈。那另外呢，还有一本就是叫做《恶意》哈，就是
善恶的恶，意就是意思的意，就是有这样的恶的意念头恶意。它是在1996年出版的，也是一个很著名的东野圭吾的系列，叫做加贺恭一郎系列。这个呢刚刚讲的那本嫌疑犯 X 的现身是描写的一种极致的爱，可是呢在这个恶意这本书呢，从书名就可以知道它展现出的就是极致的恨。所以有人认为说这个他在心理上这些描写算是相当的成熟而冷酷这样子。那甚至于呢在这个一系列的书写当中有人就说了，这是也是吸引人去一本一本的阅读下去，因为它是个系列的作品它里面的不单单是就说去强调这个凶手是谁，而是重点放在犯罪的动机犯罪的动机当然就跟一个人的心理的层面是有关系的，所以你要想一个人必须要对这个心理有更多的了解，才有办法去说写出类似这样的作品再来第五本呢，就是《解忧杂货店》了，是在2012年出版的，离现在有十几年的时间了。所以呢，温姐阅读到的时候是比较后期了。可是我觉得一个作家厉害，就是说他虽然那么年轻，在二十几岁所写的作品就已经相当的完整成熟了。像温姐，我现在看自己过去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写的小说什么的，我都觉得不够成熟所以你说这个厉害的作家，就是他从开始书写，本本都精彩，本本都值得大家去阅读所以那这本呢，《解忧杂货店》呢，就是他跟他过去东野圭吾的作品是不一样的，因为过去他都锁定在这个谋杀跟侦探等等的可是问题是呢，解忧杂货店呢却完全不一样，可照样得奖而且销售非常的惊人卖了千万册，吓死人了他这个故事主要就讲到三个走投无路的小偷他们后来在这个被逃避这个追捕的时候，就闯入了一间废弃很久的一个杂货店他们就发现到这个杂货店很特别很神奇只要就说有人经过了把自己的烦恼写成一封信投入这个前面的正门的铁卷门的投信口，然后呢他就会在后门的牛奶箱里面收到回信这样子，所以它是穿梭在过去跟未来之间所以呢有人就怀疑考虑不了自己到底是要去放弃这个参加这个运动比赛呢，还是说要陪伴他生重病的男朋友，还是说呢在这个理想的实现跟现实的生活当中挣扎的音乐人，就说看起来其中是有五个故事这样穿梭来去拉锯成型的所以他在这个当中也凸显出了现在都会中的一些人的心理的一些的问题甚至于也凸显出现代人的一些的孤独，有的人就是因为一个人可能离开家乡在外地工作，他面对的问题的时候也不知道应该到底是去请教谁，能够帮助谁能够帮助他所以有人说形容这本书算是一个疗愈文学的经典之作等等。所以我们提到那么多当然我想除了这五本比较有代表性的，你也可以在他的东野圭吾的书单当中去看看有没有你自己喜欢的，像有一本我就很想买来看是叫做《平行世界的爱情故事》因为我想有人就认为说从这本书当中也可以了解东野圭吾他个人的爱情观因为我相信就是说对作家来讲可能自己个人的一些的感受想法会投射在他的作品当中，就像温姐一样我自己的像那种比较畸形的或者怎么样的，我多半都不愿意去触碰那种题材因为那个是我 不喜欢的，可是呢我会去写到一些那种童年的孤单

0: 上初中的时候，老师向我们讲了一个故事，有三只猎狗追一只土拨鼠，土拨鼠钻进了一个树洞，这个树洞只有一个出口，不一会儿从树洞里钻出一只兔子，兔子飞快地向前跑，并爬上了一棵大树，兔子在树上仓皇地没站稳，掉了下来，砸晕了正在仰头看的三只猎狗，最后兔子终于逃脱了。故事讲完后，老师问，这个故事有什么问题吗？我们回答说，兔子不会爬树，一只兔子不可能同时砸晕三只猎狗。还有呢？老师继续问，直到我们再找不出问题了，老师才说，可是还有一个问题，你们完全没有提到，就是土拨鼠后来到哪去了呢？亲爱的朋友，在追求人生的目标过程中，我们有时也会被途中的细枝末节和一些毫无意义的问题分散注意力，扰乱了视线，以致中途停顿下来，或是走上岔路，而放弃了自己原先所要追求的目标。不要忘记时刻提醒自己，土拨鼠到哪去了？自己心中的目标到哪去了呢？站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永远看清楚方向，走对路。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味。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今天在节目开始听到的是位艺术家的歌声，他是一位歌者，不过更多人认识到他其实是一个艺术创作者，他的名字叫做萨布格噪。我们现在听到萨布格噪所发表的《卢照巴洛》这样的一张主题专辑。在节目一开始送上的是《部落的孩子》，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在酷暑当中，我想亲近海洋或是想象着海风徐徐吹来，那是一个蛮重要的消暑的一个动作啊。那我们今天来听从海洋所长出来的歌声吧。我们介绍的萨布格噪是来自于花莲港口部落的一位艺术家，他的家乡港口部落依靠着海岸山脉，也面对着太平洋，靠近秀姑峦溪的出海口，可以说是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一个部落，也是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阿美族部落。我们在前两年有机会访问到萨布格噪，当时他就带着他的太太，他可爱的孩子，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现场，分享他的巴洛尔这张在阿美族语里面是卢照的意思的这张主题专辑。在阿美族的传统观念当中，这个炉灶的功能不只是为了煮饭，或是不只是为了取暖，它甚至可以说是生命生活的必须。家里面有炉灶，代表可以撑起一个家庭，兴旺一个家，延伸出来的意思就是生命的延续，家庭的延续，文化的延续的意思啊。所以萨布格噪在写歌多年之后，终于发了个人的首张全创作专辑，他就将他非常喜欢的这个意象，就是炉灶，放成了他专辑的标题曲。今天就来回顾一下萨布格噪来自于花莲港口部落的这位歌者，他所带来的跟海有关系的一些作品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海浪的声音与线条》。这首歌也是提到了在他们港口部落在办年祭的时候呢，年轻人聚在一块跳舞歌唱的一个画面。歌里面说到了年轻人的舞步就像海浪拍打一样，一波接着一波，连续不断的海浪声就像是古老的歌声传唱着。部落青年啊，让我们听着海浪声，学着古老的声线一起唱，不要间断。部落的青年啊，我们的舞步要像海浪般一波又一波的起伏，要一直跳下去。我们齐心传承部落美丽的传统与文化，一直到永远。这是关于文化传承的一个发想而成就的海浪的声音与线条。

来自于萨布格造成长在花莲港口部落的这位阿美族的歌者所唱的海浪的声音与线条，其实有机会把他的专辑再打开来看哦。我对于他所形容的这个故事其实是挺着迷的，他的海浪的一个状态是从何而来的想象呢？其实萨布格照是在他们庆典仪式当中看到青年男男女女在头上都会放着羽冠嘛，就是有羽毛的这样的一个头饰，然后他看到这些青年羽冠上面的羽毛有这样的一个线条，因为跳舞的时候这个线条就会不断的摆动，他觉得大家一起跳舞的时候羽毛一起摆动，那个线条看起来就像是一波又一波澎湃的海浪的一个样子，他也认为舞步就像海浪一样一波接着一波从来不会间断啊。因此他也联想到歌声就像是浪潮声，领唱答唱，一段接着一段永不停歇。哇，所以这个海浪的声音与线条其实是从他们的庆典仪式大家一起唱歌跳舞的那个场景发想而来的呢，非常有意思哦。我们曾经介绍过萨布格造，他是阿美族的当代艺术家，也是音乐创作者。早年他是以雕塑艺术、大型的地景装置艺术还有他的创作而闻名在这个表演艺术的领域当中，而我们更多的理解到他的创作根基和部落生活和山林海洋以及环境议题是有所连结的。我们也好几次在这东海岸的风景区管理处的展览的空间，或是在一些说着土地的议题的一些展览当中都会看到他的装置艺术的一些作品，他也多次参与了我们常常有机会提到的东海岸大地艺术节。他的艺术创作特色除了我们刚刚说有雕塑大型的地景装置，那主要的媒材可能会使用像是漂流木、石头还有藤来进行这些艺术的创作，而且我们也会经常看到它的风格会呈现海洋波浪的线性的流动感哦，所以这个创作是非常非常的有味道的，他也把这种流动感放在他的音乐创作当中了。其实我们要听到这作品叫做《南风徐徐吹来》，他分享到了在东海岸当南风吹起的时候就代表着夏天要来了，是收割的季节，也是许多阿美族要欢聚在一块的时节，更是海洋民族在海边采集要打鱼狩猎的旺季。当南风徐徐吹来，就像一种令人兴奋愉悦的大自然讯息，在炙热的夏天当中南风徐徐吹来是特别凉爽的。而这时候的萨布格造，他很喜欢带着孩子一起来歌唱，他期待让孩子们吹着南风然后一起唱歌，在歌曲当中学习到他们的文化，感受自然的美好，认识生活真正的样子。我们就来听这首《南风徐徐吹来》。

我其实非常喜欢 Subgazal 的这套专辑，这个作品名为炉灶，而中间的歌曲充满着就是跟海洋很靠近，跟大自然很靠近的一种聆听的氛围。平常主要从事艺术创作的阿美族的歌手萨布格藏，他写的很多的作品或是他所制作的他所创作的很多的艺术品，大多都是以他的生活，他所看见的山林以及海洋作为主要的一个诉求。而他的作品形式其实很多种，除了我们今天听到的音乐之外，像是雕塑啦、编织啊、绘画也是他很擅长的。早年的萨布格造其实加入了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乐团，叫做咸猪肉乐团，那所以玩音乐对他而言也是很自然就能够发生的事情。他自己也没想到多年之后他竟然能够做一张属于自己的创作，而且这张专辑的整个录制的过程是有很多很多恩典与他同在的。怎么说呢，对我而言第一个解读的恩典就是他跟他的太太跟他三个孩子一起录音，我觉得这件事情实在是太美丽了。其实萨布格造曾经提过，他做这张专辑就是希望能够让小朋友一起唱歌，而且透过歌曲来熟悉族语，用音乐让孩子很自然的就学会自己的母语，而且喜欢自己的母语，喜欢唱自己母语的一个歌。所以萨布格造怀着这样的一个信念不断的琢磨带出来的这张专辑呢，就有各式各样的一个味道了。而第二个恩典是什么呢，他们找来的制作人哇，是金曲制作人而且超级低调的陈景元，陈建年先生。那其实陈建年，他一定是要蛮喜欢这个东西才会接下制作人的一个任务。那他就回想起多年前他听到萨布格造的歌声的时候，他觉得他的声音有一种原始的，就像没有经过太多琢磨的这个石头的那种粗糙的风格，而且也是带出了一个原住民家庭生活的真实的声音。所以陈建年当时知道自己，有机会可以接下这个制作任务的时候呢，他也是义不容辞的就答应了。所以在这套专辑当中我们听到很多的编曲，许多的器乐都是由陈建年自己来吹奏的，所以这张专辑真的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厚重啊。其实我们要来听到的歌，很可爱，叫做去海边野餐。我是想说去海边怎么野餐啊？因为海风这么大，如果你要铺个野餐垫啊，然后放一些什么三明治啊，小点心，好像不是说不行，但是好像不合时宜的感觉哦。原来他的去海边野餐跟我们想象中的那种，西方式的野餐不太一样。萨布格造就说到了住在海边的阿美族把海洋比喻成为是他们的冰箱，是一个大自然的冰箱。天气好的日子他们就会去海边采集抓鱼，如果拥有了食材就会在海岸边开始煮起这些美食佳肴，也跟亲朋好友一同享受大自然，享受新鲜的渔获，这是很简单但又很富足的生活哇。所以他的去海边野餐里面其实唱的是走吧，来去海边，来去潜水，来去捕鱼吧。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鱼，很多的虾，很多的螺，这午餐真的有很多的好料，还有章鱼，还有很多的藤壶，这午餐实在是太美味了。

来自于花莲丰滨港口部落的阿美族歌者，也是一个艺术创作者，撒波格造在卢照卷当中所带来的创作《去海边野餐》。这些年我经常造访东海岸哦，那也因为介绍了很多年原住民音乐的关系，每到了某一个部落或是每到了某一个城镇，我都会立刻联想起在这个地方有哪一些优质的音乐人或者是艺术家在这边生活着。那对于我所介绍的不论是土地的歌、原住民的音乐或者是这些原住民的艺术创作，好像都更具体可以去想象一下我所听到的歌、看到这些艺术创作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诞生的。那今天再次来介绍撒波格造的作品，其实也回首，他不是从小就觉得自己对什么文化传承很有使命的，跟大多数的同龄的原住民青年一样，他们在国中毕业的时候就离开部落了。那是1994年的时刻，撒布葛造离开了自己的家乡。那时候的他十多岁，他对于文化认同并没有强烈的一个感觉。而在那一年，他的启蒙老师同样也是丰滨港口部落的族人拉黑子达利夫，刚回到部落，在那个充满未知甚至还是有点贫困的时期，这拉黑子呢希望透过艺术创作追寻文化归属以及到底自己是谁，也受到了原住民族社会运动的一个影响。1991年，29岁的拉黑子回到故乡，而回乡的第二年，就是在93年的时候呢，举行了个人的一个个展，就叫做刘义兴创作展，谈的是骄傲的阿美族。2001年是拉黑子回乡的第十年，当时他40岁。而2001年对于我们今天所介绍的撒布葛造是什么样的状态呢？那个时间点大概是他离开家大概7年之后，他刚刚退伍要回到部落定居。那时候撒布大概是22、23岁的时候，他遇上了他的前辈拉黑子，因为正在执行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的公共艺术创作以及设置，这个计划需要年轻人一起帮忙，所以撒布就刚好加入这个团队。就是这个时间点，撒布葛造才开始回头去认识自己的部落，理解自己的文化以及语言，认识部落当中的阶级制度、年纪以及海祭等等。撒布葛造突然那个开关被打开了，他更用心的去认识部落，也被部落的许多事情给感动啊。他跟着拉黑子工作了好多年的时间，那这中间看到的各种的故事让撒布葛造也决定留在部落。而现在的撒布葛造也成为了要教导下一代认识文化很重要的一个领航者了。接下来回顾的是撒布葛造的卢照专辑，接着要听到这首歌曲叫做月光照亮回家的路。那这首歌是撒布葛造跟爸爸的小故事，根据他的分享呢，他的爸爸很擅长在海边撒网抓鱼，那么爸爸常常会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以及智慧，教小小年纪的撒布要怎么样抓鱼，怎么样去观察月亮跟潮汐的变化，怎么样认识自然跟大海之间的一些些微的差距，而且呢要学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鱼抓回家要带给大家享用，带给家人享用，要用自己的能力喂饱家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生活的价值观。我们再来听这首《月光照亮回家的路》。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蜻蜓音乐。今天回到节目当中，持续来听土地的歌声。我们要来分享的是一位资深的音乐制作人吴蒙慧啊，他在这些年制作了一系列名为《唱 VUVU 的歌》的系列专辑。那么这个是以各部落的歌谣、当代的创作歌谣作为主要录制方向的，可以说是一个录音计划。而这《唱 VUVU 的歌》的企划已经走到了第五章啊。超级厉害的，我们要来听这段是由泰雅族的歌手所诠释的泰雅故乡，来自于新竹尖石比邻部落的李佑林是诠释这首歌的美好的嗓音。

我们听到是泰雅族的歌声，来自于新竹尖石比邻部落的年轻歌者李佑林诠释的泰雅故乡，来自于唱不服的歌的系列专辑啊，这套录音作品出到了第五章。那其实一个起心动念，就是将阿公阿嬷所唱的歌，将部落长辈所唱的歌，用不同的形式给流传下来。那整个音乐制作的方向是走流行音乐的曲风，而每一首作品也经过了编曲家不同的打磨，带出了不同的聆听的氛围。唱 Vuvu 的歌第五张专辑集结了来自于排湾、卢凯、布农、泰雅、卡纳卡纳富、泰鲁格，总共有六大族群的歌者。那么在这里面有蛮多是泰雅族的歌谣。这次的泰雅族歌谣有来自于新竹的比邻部落，我们刚刚听到，也有宜兰的金月部落、新竹的桃山部落、桃园的长兴部落，那有来自于花莲红叶部落的泰鲁格族，有高雄纳玛夏达卡努瓦部落的卡纳卡纳富族，以及台东达鲁马克部落的卢凯族，台东嘉南部落和大鸟部落的排湾族，以及高雄复兴部落的布农族。为什么特别把它念出来？因为其实十个部落就有不同的生活文化，甚至有完全不一样的音乐形态。六个族群的服装或是艺术呈现的方式也是各有特色哦。所以我这几年在介绍这个唱 Vuvu 的歌的土地歌谣创作专辑的时候，都觉得很好玩，好像在听不同地方的人文故事。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歌是来自于花莲县红叶部落的一段歌谣，叫做《欢乐歌》。诠释的歌者有两位哦，第一位是何家乐，他是来自于花莲万荣乡红叶村以及南投仁爱乡立行村的泰鲁格族，就是他的家人来自于这两个地方，目前是屏东大学的学生。何家乐是一个外向又充满活力的人，他期待自己的唱歌可以用乐观跟笑声感染身边的人。他挑战了欢乐歌，因为他觉得这歌可以表达他的个性以及心境。另外一位演唱者是王伯尼，王伯尼也是来自花莲县万荣乡红叶部落的泰鲁格族，也有着台东县延平乡永康部落布农族的一个血统。这次唱泰鲁格的歌谣对于王伯尼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尝试。在唱歌之前，他们都花了很多时间去做田野调查，去理解歌到底是有着什么样的一些背景，也遇上了很好的老师，他觉得他得到很多的养分，希望能够把这个养分贡献在这首我们要听到的欢乐歌当中。

我们今天和大家持续来分享的是唱呜呜的歌的系列作品，这已经是第五张的专辑了。那这样的一个唱呜呜的歌的制作计划要回到2019年，当时音乐制作人吴蒙慧正在就读屏东大学原专班啊，就是原住民专班，那么也因为学习的关系开始跟他身边的原住民青年一块采集歌谣，也跟他啊常年在流行音乐界当中的伙伴啊一块把他们所采集到的古谣做成了流行音乐的编曲，就产生了第一张专辑，就叫唱呜呜的歌啊 Sing in Wu Wu Songs。那个起心动念其实很简单，就是希望能够记录自己文化的歌，没有想到一张专辑一张专辑的推出，到了2025年完成了第五张，而且已经累积了有44个部落的青年朋友加入在这其中了。那这些年来，吴蒙慧跟他的音乐伙伴们持续的接受各地方原住民青年的作品的投稿，以及持续进行采集，有一些是当代的创作，有一些则是过往歌谣的一个改编等等，那让这个歌谣的力量不断的蔓延开来。现在会加入唱呜呜的歌的运动的对象，除了有大学生、社会青年，也开始出现有国高中生加入这个行列哦。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音乐计划。那你知道呜呜是代表什么意思吗？它写起来是 VUVU 的一个意思。那呜呜或是呜呜啊，在台湾族语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意思，不过他们可能会叫孙子孙女，也叫呜呜啊，这是一种互相称呼的称谓。台湾族继承的名字也是来自于呜呜啊，呜呜继承呜呜的名字，名字会被记住啊，所以当时他们把呜呜或是呜呜的这样的词放在他们的录音计划当中，就是希望每一次都能够听到这种口传的一个文化，也让原住民的文化透过这样的一个记录保存可以不断的传承下去。其实这真的是我们台湾在地很无形的资产，而且也是无价的宝藏吧，我想对我来说是如此啊。那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这个歌曲叫《金山之恋》啊，这是来自于台东县嘉兰部落的年轻歌者王湘云的一个演唱。王湘云这位歌手曾经长期生活在外，后来他也想要回家了，他想要靠近自己的家乡，就是金峰乡嘉兰村这个地方。10多年前他迫切的想要回到这熟悉但是也有点陌生的台东，一边是一个上班族身份，一边他也开始大声歌唱。他认为唱母语歌谣是贴近家人的陪伴，以及可以更多机会跟家人相处在一块很重要的媒介啊。生活也许很琐碎，但歌声成为了他们岁月的结晶，也是他们文化当中的一种最富有的一个资产。他认为这些歌谣里面可能会闻到一种要透过柴火去熏烤才会产生的回忆呢。我们就要来听这首非常动人的《金山之恋》啊。据闻这是在战后才有的歌谣，叙述着怀念家乡的景色。歌曲前段是一首流传已久的阿美族歌谣，所以这歌到底是从何而来，可能已经不可考了。不过这在阿美族部落或是排湾族的部落是相当有名的一首歌《金山之恋》，我们就来听这段作品。今天节目也要进行到最后了，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有些时候我们听见别人有困难，但自己无法伸出援手，就感到伤心难过。其实最好的帮助就是透过祷告。圣经上说，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佳音电台与您共勉，让我们透过祷告与奇妙可畏又慈爱的上帝一同欢呼。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李琦。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是古典还是流行，是交响乐团还是独立乐队，是诗歌还是饶舌，上帝一定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音乐使人们得着祝福。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为我们的罪，他被钉死在那十字架上，但三天后他死里复活，证明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审核人的桥梁。
2: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台湾一年四季都是考季，基本学历测验、高普考、检定考、研究所等等。圣经上说，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祝福所有的考生能够以平稳安定的心预备考试，注意营养与健康，努力冲刺。佳音 Love 联播网用最诚挚的心为考试的朋友们加油祷告。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生活在现代最棒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能开口向神祷告。旧约时代，神的选民要透过大祭司献祭才能赎罪，透过先知预言才能听到神的话。现在，因为耶稣基督为人成为赎罪祭，凡信靠他的人，必得着从神而来的怜悯和恩惠。只要你愿意，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神都能听见你我向他的呼求。圣经说，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没有拒绝我的祷告，也没有使他的慈爱离开我。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开口向神祷告，邀请他住在我们心里，天天经历他真实的同在。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在动物园里的小骆驼问妈妈：
1: 妈妈，为什么我们的睫毛那么的长呢？
0: 骆驼妈妈说，当风沙来的时候，长长的睫毛可以让我们在风暴中也能看得到方向。
1: 小骆驼又问，妈妈，为什么我们的背那么驼，丑死了？
0: 骆驼妈妈说，这个叫驼峰，可以帮我们储存大量的水和养分，让我们能在沙漠里耐受十几天的缺水缺食物的日子啊。
1: 小骆驼又问，为什么我们的脚掌那么厚呢？
0: 骆驼妈妈说，那可以让我们重重的身子不至于陷在软软的沙子里，方便长途跋涉啊。
1: 小骆驼高兴地说，哇，我们是这么的有用啊。
0: 是的，亲爱的朋友，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个人的潜能是无限的，让我们了解自己的优点，找到一个能充分发挥潜能的舞台，尽情的挥洒吧。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3: 货小钱，火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点整。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哇，您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您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您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是徐维所演唱的《那个女孩》。站上了舞台，脸上挂着最纯真的笑容，没有华丽的舞台特效，没有炫目的灯光设计，只有一位热爱唱歌的少年，唱出了属于民国70年代的青春旋律。今天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有着清新外形以及独特歌声，在当年华语歌坛被誉为白马王子的徐伟，以及他的经典歌曲。一起聆赏徐伟的歌声，跟过客远走，以及最后一场电影。

在家里是独子的徐伟，从小就备受父母的呵护。民国66年，国中刚毕业的他，年仅16岁，自己就跑去参加台式歌唱比赛，一举夺得冠军，随后正式签约出道。隔了一年，民国67年，徐伟在古装电视剧《少年游》当中饰演小王爷，俊美可爱的外形引发了轰动。同年他又参加电影《晨雾》的演出，与女主角林青霞有一段爱情戏，打响了他的知名度。民国68年，刘家昌为他量身打造了个人专辑《那个女孩》。在逐步攀登上演艺事业的高峰的时候，每一周徐伟平均都会收到歌迷的来信，约有两三千封之多。一起领赏徐伟演唱的《笔友》，一直想着他，以及小

帅气的外形，轻快的舞步，唱出了许多年少的青涩情怀。徐伟火速的在台湾、东南亚的少女歌迷心中刮起了一阵旋风。由于出道的早，拍戏、唱歌、作秀，徐伟被迫提前长大。在当兵前，他就读于复兴工商美工科夜间部，白天唱歌，晚上念书。有的时候去中南部作秀一个礼拜，就得先跟学校请假。不过当时年纪轻轻的他，作秀一个礼拜就能进账40000多元，收入可以说是很丰厚。我居住的地方，爱那俏姑娘，何必开口对你说？一起来领赏徐伟的歌声。

民国73年退伍之后，徐伟推出了专辑《想不尽的你》，由音乐人小虫为徐伟打造的主打歌曲《想不尽的你》确立了他的暖男形象。歌曲发表之后，横扫各大销售排行榜，成功的再次缔造徐伟的事业巅峰。在成为歌坛的当红偶像歌手之际，徐伟希望歌迷们不要只看他的人，更要留意听他的歌。在这一张《想不尽的你》专辑当中，就第一次收入了徐伟的自创歌曲《随风飘去》，一起重温徐伟所演唱的《想不尽的你》，随风飘去。

民国81年、83年，徐伟分别推出了《不平凡的心》和《没有关系》两张创作专辑，展现了他从偶像歌手转型为实力派创作歌手的才华。不过很可惜，当时因为缺乏有效的宣传策略，这两张专辑的销售成绩不如预期，让他有些心灰意冷。民国86年，徐伟决心移民加拿大，逐渐淡出歌坛。在加拿大这一段隐退时间，徐伟撰写了3本散文集。民国102年起，更是一头栽入了他所热爱的科幻小说创作、插画以及视觉设计等领域，追逐属于自己的科幻梦想。后来更自创品牌，推动原创科幻全媒体 IP 瑞德帕克三兄弟。一起来领赏徐伟的创作歌曲《不平凡的心》，就让风继续的吹。我真的不懂。

在许玮发行47张专辑的演艺事业过程当中，不只是他自己的成长记录，更是收藏了许多歌迷共同的青春回忆，如今让这一段美好的时光依然历久弥新。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在许玮所演唱的《安妮》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0: 小狮子问妈妈说：幸福在哪里呀？母狮子就回答他说：幸福在你的尾巴上哦，只要你不停地往前走，它就会跟着你一直向前行。圣经以弗所书一章三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佳音电台与您共勉，在基督里，我们天天都幸福得不得了。
1: 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晨曦小品的听众朋友早安，我是佟丽娜，欢迎您和我一块共度这美好的清晨时光，同时也但愿今天的节目能够带给您一些启示与帮助。节目首先为您安排一首相当轻快的歌曲，沈燕唱的《在这里》。

记得啊，在节目当中曾经跟朋友们分享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到纳粹迫害的战火遗孤彭科利的故事。他可以说是见证了生命的奇迹。所以说在战后啊，他就四处演讲，期盼自己的故事能够安慰同受苦难的人。有一天啊，当他在台上分享完自身的故事之后啊，忽然看见当年虐待他们一家的那个狱卒向他走过来，满脸愧疚地跟他说，这些年来啊，我深深地为过去的罪行感到痛悔，请问您能够原谅我吗？哇，这对彭科利来说啊，这真是何等大的一个心理挑战呢？你想，残酷的往事还有一家人的生命，又岂是一个道歉就能了结的呢？可是饶恕的课题摆在眼前，如果说他无法真正的放下过去，那么未来他又该如何继续对人群讲述他大半生都在传讲的这个信息呢？这时候啊，他真是内心澎湃，天人交战。最后他做出了决定。彭科利努力地挣脱过往的伤痛，勇敢地回应了狱卒。他上前握住了对方的手。哇，这时候啊，一股暖流充满全身。多年来的生命纠结，这才终于松开了。两个人都在这一刻获得了心灵的自由。哇，朋友，由这件事情上，是否也让你有很深的感触呢？回首过去人生岁月中的那些是是非非、恩怨情仇，此时的你是否能有多一些的宽容与理解？能否用感恩的心去回应呢？我想也唯有这样，那么我们往后的人生才能够活出喜乐，活得自在哦。

在最近这几天的节目当中啊，都是跟朋友们谈到了有关于宽恕这个问题。宽恕啊，可以说是基督徒信仰的核心。因为啊，我们的救赎主在十字架上垂死之时，他仍然愿意宽恕，他甚至还开口祈求天父赦免他们。哇，你看啊，他不但是不恨他们，反而向他们流露了恩典与慈爱。希望啊，我们也能够效法主耶稣，像他那样宽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我想我们可能是会花上很长的时间哦，才能够宽恕对方。就像有一位基督徒，他做了这么一个见证，他说，我有一个朋友哦，背叛了我，我知道自己应该要原谅他，可是我并不确定是否能够办得到，因为哦，他的话深深地刺伤了我的心，我在震惊之余还感到心痛和愤怒。纵使说我们也曾经谈过这件事，而且啊，我也跟他说我愿意原谅他，可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当我看见他，心里啊仍然是感到一丝受伤。所以说，我知道自己哦，在内心当中仍然是怀有些许的怨恨。可是有一天啊，上帝回应了我的祈祷，让我能够完全的放下了心中的怨恨，而这时候我的心终于得到自由了。朋友，由他的见证当中，您是否领悟到了些什么呢？

0: 接下来再跟您分享这么一个小故事。是说有一天，有一位老师啊，叫班上每一个学生都带一个空袋子到学校，而且啊，叫大家先到杂货店去买一大袋的马铃薯。虽然哦，大家都觉得，老师好奇怪哦，到底干什么？可是呢，学生啊，还是乖乖的照着做了。第二天上课的时候，老师问大家说，你们每一个人啊，现在都想想，有没有人得罪了你，而你啊，实在是不愿意原谅他的？都有，对不对？那么现在啊，你们为每一个自己不愿意原谅的那个人啊，选一个马铃薯，同时啊，把这个人的名字以及得罪你的日期啊，都写在上面。然后呢，再把这个马铃薯啊丢到空袋子里。哦，大家都觉得蛮好玩的哦。结果到了快放学的时候，很多小朋友的袋子里都有不少的马铃薯。像有一个叫汤尼的小朋友啊，一口气就丢进去了10个马铃薯，嘴里呢还嘟囔着说，哼，玛丽啊，说我心里的头发很丑，来丢一个。还有啊，昨天艾克打了我的头，再丢一个。还有啊，吉米不肯让我抄他的作业，丢进去。哎呀，这每一件事啊，都让他毫不考虑，理直气壮的就把这个马铃薯给丢到袋子里了。同时啊，他还发誓说绝对不会原谅这些人。等到了下课要回家的时候，老师就跟他们说，在这个星期里啊，不管你们走到哪里，都要带着这个袋子哦，这是我们这个礼拜的作业。哦，好啊。于是小朋友们啊，就开心的扛着袋子上学，扛着袋子回家。也觉得蛮新鲜啊，蛮好玩的。甚至啊，跟朋友们出去玩都扛着它。可是渐渐的，他们觉得那袋马铃薯不再那么好玩了。结果过了一个星期，那袋马铃薯已经变成了相当沉重的一个负荷了。每个小朋友都觉得袋子好重哦，尤其是小汤尼啊，他前前后后啊，袋子里面又增加了不少的马铃薯，差不多有50个耶。哇，那更是够重了啊。于是小朋友们开始跟老师抱怨了。
1: 老师啊，马铃薯的袋子快把我们给压垮了了。这个作业什么时候会结束啊？
0: 老师笑了，就问他们说，现在啊，知道不肯原谅别人的结果了吗？你看啊，这真是有多大的重量这么压在我们的肩膀上啊。哇，是不是很重啊？而且啊，你们如果说不肯原谅的人越多啊，当然了，这个担子就会越重，是吧？那么这个重担啊，我们该如何是好呢？老师啊，停了几分钟，要大家先想一想，然后他公布了答案，就是啊，把它放下来不就行了吗？哇，对呀，就这么简单。我想啊，这个小故事真是啊，带给我们很大的警惕与启示。怨恨和苦毒，它的重量啊，的确是很沉重的，往往是我们身体所担负不了的。可是啊，当我们一选择了饶恕，就等于啊，把这重担给完全的放下了。当然了，整个人啊，也就轻松下来了。在圣经里面啊，也一再的强调饶恕，告诉我们，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同时啊，还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哦，所以说啊，如果讲到这个饶恕的好处啊，我想我们自己享受到的好处啊，可绝对是比对方还要多，您说是吧？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21世纪的新生活运动慢活，降低物质欲望，放慢脚步，回归朴实。慢活的风潮已在全球各地蔓延开来，走遍四方，放慢脚步，观察人事景物的生命力。简单饮食，不用吃大餐，便能享受健康营养的美味。给自己多一点时间与空间，享受慢活节奏，是生命的难得福气。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和您发现慢活的生活乐趣。

0: 当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老鼠咬破纱门。我提过面对灵恩派可能的风险，就是开门窗装上纱门纱窗，但最近发现我们家的香蕉食物有被老鼠咬的现象，我们有一些震惊头痛。后来发现有一个纱门被咬了一个小洞，最近我们付了代价找人来堵住破口对付鼠类。这个房子我们父子住了超过10年，没有碰过这样的问题。我们遇见了，我们不会后悔10年来开门窗。我们也庆幸过往10年我们没有天天活在老鼠咬破偷吃的恐惧中。现在问题来了，麻烦来了，我们想办法解决就好。我们仍然为过去10年我们享受明亮的光线、流通的空气、凉风而感恩，并且觉得这是值得也是智慧的选择。亲爱的渴慕享受圣灵的风和气息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家教会当作马可楼，尽管放心欢迎圣灵的风进来。在初代教会中有出现夫妻谎言的灵，还有人用金钱倒买恩赐，碰见了明快的处理就是了，不必活在对圣灵灵恩的恐惧中。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马太福音十章四十二节，只一杯凉水。亲爱的朋友，我们应当怎么做呢？我们在世的日子非常短少，所以有什么工作、恩惠、福益，我能给人的，让我们现在就给。让我们不再忽视，不再迁延，因为以后我们可能没有机会再经过这条路了。把我们所有的给人，我们所给的对别人也许有出乎我们意外的帮助。亲爱的朋友，得到人生中最宝贵的救恩，也乐于把这最好的礼物送给他人。

双手满满的，没办法腾出手来拥抱生活，那就撅起嘴唇吧。不用乐谱，没有规则，吹一段口哨，就像一阵可携带的微风。生活再笨重，心也要轻盈的像一声口哨。嘉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哼出夏天的歌。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昨天和你分享到说，当以色列国，北国以色列国一步步走向灭亡的时候，这里面一定有很多的见解，可是南国明明看到他们这样，他们却有一个轻忽的心，神责备他们轻忽，因为轻忽以至于他们走同样的路，他们不害怕不惧怕，而且做同样的事情，甚至做更讨神喜悦更讨神愤怒的事。这是多可怕的一件事，我们多希望我们是行讨神喜悦的事，可是他们却是做更不讨神喜悦更引起神的愤怒的事情。而接下来呢，神责备南国的第二件事情，第一个是轻忽，明明看到了不在乎轻忽，而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是他们假意归我，他们就是啊，我错了，我悔改，但是虚应是故，是就是做作哦，我错了，可以吧？但是你光听他这样说，你就知道他根本没打算要改。其实我们好多次跟大家分享说，从圣经里面来看悔改这件事情，悔改是两件事，一个是后悔我所做的事，第二个是下定决心我要改变。但是好嘛，就算我错了嘛，那种就算我好啦，我错，他连认为自己做错了都是假的。所以圣经上说，他神责备他们不过是假意的，是假的，根本不是真的。这一位神是鉴察人心的，不是我的外面，我做出一副我错了，我愿意悔改，不是外面，而是上帝是鉴察人心的，他不像人看外貌，神却是看我们的内心，我里面有没有一个真实的畏罪忧伤。耶稣在传讲信时就讲过八福里面讲到，一个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哀痛就是哭泣的人有福了，那大家都去哭啊，反正有福。不是，那个哀痛是指畏罪忧伤，就是我很生气，我为什么在同一个地方一直做错，我很气，我很难过，我又做错事了，而不是好吗，我错了。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真实的悔改。这段时间前两天我也跟大家分享说，其实在我的工作当中，我也遇到一些很大的困难。这些困难第一步，人大概的反应就是赶快去解决嘛，我想办法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可是神却常常提醒我说，寇少安，解决问题的是他，不是我。

吗？好吗？有吗？有吗？就是现在神责备犹大的，就是在他的里面其实是假意的，不是真实的去面对。我求主今天提醒你，也提醒我们，但愿神光照我们之后，我们有一个畏罪忧伤真实的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家。
0: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昨天在上一章结束的时候，基督已死的身体留在石头凿成的坟墓里。那今天我们读路加福音第24章，开头第一节，在原文里开始是有一个但是，在中文没有翻译出来。那如果你看英文，大部分的版本也都有一个 but。这个转折连接词太宝贵了，表示下面所发生的事情是全然大翻转啊！你看第一节是，但是在七日的头一日，这就是今天的礼拜日，也就是基督徒所称的主日。而且我们说礼拜日的这个词，就是要做礼拜的日子啊！赞美主。这边说，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他们要膏主耶稣的身体。可见他们一点也没有期待耶稣会复活。可是第二节说，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这为的是让妇女们能够进去。他们就进去了，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所以他们见证了坟墓是空的。第四节说，他们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所以坟墓并不是耶稣的终点呢，他已经复活了。这么惊天动地的大消息，所以9到12节就记这些妇女们立刻回去把这一切事告诉11个使徒和其余的人。10节记这些妇女的名字，说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雅拿，她可能就是前面8章3节说的西律加宰苦撒的妻子。另外说还有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这应该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而11节，他们这些话，使徒们以为是胡言。这个词是一个医学用语啊，是指神经错乱，所以他们就不相信。不过12节说，但是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看。这里根据约翰福音20章第2节，还有约翰与他同行啊，

0: 们就看见细麻布独在一处。这个是约翰福音说了两次的，那个细麻布还放在那里，那个意思是说是照原来的形状摆在那里。如果尸体是被人偷走了，那个细麻布就应该要不是跟着身体一起挪走了，或者是解开乱成一团了。所以这里说彼得心里稀奇所成的事，但是他还是难以置信啊，所以他就回去了。然后13到35节是耶稣向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显现，这在马可福音16章只用了2节很简略的记载，而在我们路加福音却是详细的叙述，真美。13节说正当大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就往以马忤斯，这里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这个大约折合12公里啊，需要走3个小时。他们一路上是愁眉苦脸的在谈论耶稣受害的事。15节，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然后18到24节说，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这个人可能就是约翰福音19章25节所说的格罗巴。那其他的事迹不详，早期的教父有人传说他是主耶稣的养父约瑟的兄弟，但是我们不清楚。那总之他这个时候很详细的给耶稣述说了这几天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请你一定要仔细读啊，他娓娓道来如涓涓细流。而耶稣的态度也真是充满温柔，感觉一路上他也是听得津津有味。其中第21节，格留巴说，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属以色列民的就是他。这就可见他们心目中的耶稣仍然是要救百姓脱离罗马帝国的那种政治的弥赛亚。因此25节关键性的耶稣开口了，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于是就从摩西和众先知开始详细的讲解圣经中关于他自己必须受害进入荣耀的真理。直到当天晚上用餐的时候，30节，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这个熟悉的动作啊，31节说他们的眼睛明亮，这才认出他来，而忽然耶稣就不见了。因此我们明白耶稣复活以后的身体是一个灵性的身体啊，这请参考哥林多前书15章44节，它是超越时空限制的。然后32到35节，他们就立刻赶回耶路撒冷与其他使徒分享这一段奇妙的经历。他们又要再走3个小时啊，所以当33节说他们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的时候，已经快要半夜了。那使徒他们也正在好兴奋地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献给西门看了。这可见复活的主是可以穿越时空，不但陪伴了刚刚那两位往以马忤斯的门徒，也同时恢复了3次不认主的彼得，他们都同样经历了主复活的大能。而正当他们在述说的时候，36节，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而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那为了消除门徒的这一种恐慌，耶稣让他们摸他的手和脚。39节，并且清楚解说，说魂无骨无肉，但你们看我是有的。耶稣复活以后的身体有骨肉，有钉痕，而且可以吃喝，只是他不需要倚靠饮食。41到43节，记他在他们面前吃了一块烧鱼，来证实自己并不是魂魄，而是真实复活的身体。44到49节，耶稣给门徒的使命，这一小段综合了主复活以后40天内对门徒所讲话的内容，总结为第48节，说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那个就是指圣灵啊，降在你们身上， 然后50到53节，路加直接跳到40天后耶稣升天的景象。50节，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留下永远的祝福给我们。这样，我们读完了整本的路加福音。本书的开头是耶稣从天上来，而结尾是耶稣回到天上去。接下来的，让我们就与当时的门徒一样的，在52到53节所说的敬拜他，大大的欢喜，并且常常在圣殿、在教会里称颂神、赞美主。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
1: 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滚开了，主耶稣的身体不见了。正在猜疑中，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
2: 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
3: Jesus Christ is risen.
4: 耶稣基督已经够啊。
5: Jesus Christus ist auferstanden.”

动物活了，这是史上最美丽的清晨，最伟大的事件，我们简直无一言辞可以描述，只能尝试着依然从第一耶稣侍奉的特征来看，就是我们看见复活以后的耶稣还在服侍门徒，至少借着一陪他一段，以及二吃了一片来显明。先说第一小点，陪他一段。想想看，我们这一位已经打败了死亡、地狱，拥有了天上地下一切权柄的这一位复活的主，十五节他就这样的靠近那两个低沉失望的门徒，去和他们同行，就这么轻轻的用一句，你们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就引出他们娓娓道来那几天所发生的事件。看起来好像耶稣在玩游戏啊，所以这么明知故问啊，听他们讲这些事。但是现在我们明白，这其实是一个医疗的过程，对不对？你看从19到24节，他静静地陪伴他们整个路程，听他们细诉那位他们所认识的拿撒勒人耶稣，说他是先知，而且行事大有能力，这是19节。所以十字架并没有摧毁他们对耶稣的爱和信心，只是却熄灭了他们的希望。因为你看第21节他说，我们素来所盼望的就是他，那个盼望他用的是过去式，就表明他们觉得自己所信的都已经随风而逝了。他们倾倒出了他内心的哀伤、失望、挣扎、痛苦，和听说耶稣清早复活了的那个疑惑。然后耶稣开口了，我们看见他也是娓娓道来啊！你看他用 A 第27节说，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想想他们只是两个人呢、哦，而且还不是彼得、约翰这些有名的大使徒啊，但是耶稣却这么细心逐条的引用圣经，耐心的讲解。我在想，我真是愿意花一切代价去加入他们的那一段旅程啊，来聆听耶稣讲解圣经啊，那是怎么样的一段路程。然后 B 他还用那个拨饼的动作，哎呀，那个熟悉的动作，就是五饼二鱼给5000人吃饱的那个动作，那个祝福的动作。然后 C 他又忽然不见了，那个看不见的灵体也是一大印证，都一起来攻破了这两个门徒的那种理性的营垒。死里复活的耶稣陪他们走过了那一段疑惑的幽谷，这是耶稣侍奉的特征，至今仍然在我们身上彰显不绝。赞美主。然后第二小点，他还吃了一片，这是36到43节这一段，就是即便都已经有了妇女们的见证，还有西门彼得以及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都亲眼目睹，但是这些门徒们却仍然在耶稣显现的时候一片的惊慌害怕。于是你看耶稣 A 他是详细解说复活后的灵体与魂之间的差异，然后 B 他展现自己的手脚的钉痕来做实证，39节说，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还说摸我看看，这么详细的把自己当作实物展示教学法的那个教材教具，让他们可以来摸来摸去啊，翻来翻去啊，他没有架子到这种地步。并且 C 他还特别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这是他主动要求要吃啊，但是不是因为饥饿，而是因为体贴，他要向门徒们证明自己是肉身复活不是鬼魂。42节他就当真在他们面前吃了一片烧鱼，复活以后的身体并不是真需要这些食物来维持生命，但是他为了他们而这样的吃给你看。哈利路亚，这一位永远体恤人软弱的主是千真万确的复活了。于是本书和所有的门徒一起都进入了那个大大的欢喜和敬拜之中，
而永不休止。赞美主。第二大点，我们来看门徒与跟随者的特征。从本章我们明白了，一，爱主，还要加上回想主话语。就是在第一节，我们看见这一些妇女是一过了安息日，在七日的头一日的黎明的时候，她就带着所预备的香膏要去膏主耶稣的身体。他们都是早早就预备好，天一亮就上路。马可的十六章第三节还记，他们在路上还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所以现实的困难横亘在目前，要是你我可能早就打消念头了，可是他们不畏困难，依然前行。他们对耶稣的爱胜过了死亡，也大过一切拦阻，是这样的崇高而伟大。可是第五节，你看天使在空坟墓里向他们显现的时候，首先就是以一种温柔美丽的话来责备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这话显示出他们应该要知道耶稣是将要复活的，是不是？他说，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定受害，但是第三日复活。这些话可以参考本书前面的九章二十二节、四十四节，还有十八章的三十一到三十三节。所以在这里就刻意凸显了妇女与门徒们之所以忧愁迷惘，是因为他们都把耶稣亲口说过的话，就是那三次的受难预言啊，都给遗忘了。第二十五节，耶稣不也是亲自对以马忤斯的门徒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所以有没有发现，对耶稣我们光有一腔热爱或者浑身的勇气都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回想并且明白圣经中神的话语，需要心窍被开启的那个属灵的见识，才能够使我们原本死寂的忧愁的心能够不再迟钝而真正的火热起来。就好像腓立比书一章九节，还有彼得后书一章五节，我们的爱心或者我们的德行都还要再加上知识和见识，求主帮助我们。然后第二小点，门徒还有一个特征，是他们的忧愁转变为火热走天路。我们看这一天就是复活日，妇女们所传来的那个主已复活的消息还是热腾腾的，但是这两位门徒却独自离开往以马忤斯去，可见他们的情绪是何等的低落沮丧。他们都很爱主，但是他们却被捆绑在那个死亡的信息当中，而脸上带着愁容，这是十七节。以前跟随主的喜乐都只留在回忆里，这岂不正是我们今天许多信徒的写照吗？但是第十五节多么宝贵啊，主耶稣却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所以不论我们是背向着耶路撒冷，是多么的心灰意冷，但是他来与我同行。可是我眼睛迷糊啊，我们不认识他，这是十六节。我们以前说过尼拓生弟兄的一首诗歌，叫神你正在重排我的前途。他的副歌就说，我眼有泪珠，看不清你脸面，好像你话语真实不如前。我们都曾经有过这种经历啊，忧愁太过于真实而沉重，遮挡了我们的视线，看不清主的脸面。但是他就这样靠近过来，与我同行，他听我说，他伴我行，并且对我说，为我解明圣经的话语。他不催逼，不责备，他只是解开他的话语，就让他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然后直到他一拨饼，我们的眼睛明亮，认出他来。啊，那奇妙的一刻，我与他，他与我，如同深渊与深渊响应。蓦然回首，我们才想起说，
那时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这是32节啊，真是赞美主。这一股被圣灵开启的火热，就是他们的立刻起身回头，再走25里路去回耶路撒冷。来时的阴霾不在，现在他们满心火热与振奋，要奔走主的天路。我们也是这样，赞美主。第三大点我们要补充一点，就是天使侍奉的特征。在希腊文的新约圣经中，我们路加福音记载天使就出现了26次，那在我们中文和合本也是用了20次，都是高居四福音之冠。我们回想一下本书，从第一章开始，天使就主动地进入人类历史。而从本章中天使的工作，我们遥想到一，从回顾主言到展望应许，这前后都可以加2个引号。你看本章的第4节，在耶稣复活的时候，是忽然有2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而在那一卷我们通常称为是路加福音的下半卷的使徒行传，它的第1章第10节，耶稣升天的时候，也是忽然有2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所以这2位天上的证人呢，他们共同为耶稣地上事工的完成，就是他的复活，与天上事工的开启，就是他的升天，来做见证。在坟墓前，天使是叫妇女们往回看，说当纪念他在加利利的时候如何对你们说那些受难而复活的预言。而在橄榄山上耶稣升天的时候，天使是叫门徒们往前看，说不要再留恋那个与耶稣同在的美好时光了，就是他们在那里站着望天。他提醒他们现在应该回耶路撒冷去领受圣灵的能力，好去传悔改赦罪的道了。这两者汇合起来，意思就是说，我们既有主的话语，那就起来做工吧，赞美主。第二小点，本章还让我们思想从接待天使到成为天使，就是刚刚提到的本章第4节和使徒行传1章10节，他们提到天使的时候都是说2个人。这提醒我们，天使可能化身为人的形象来到我们生命中哦，或者是施加救援，或者是带来神圣的转折。我们都可能听过甚至亲身经历过这种神圣的临在。而在希伯来书13章第2节就引用亚伯拉罕和罗德的例子说，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因为天使可能是以人来出现的。而另外一方面，当我们身边的一个人陷入绝望忧愁，就像以马忤斯路上的那2个门徒啊，那个时候我们的一句安慰，一个陪伴，对他们而言，我们也就成了神的使者，是不是？所以但愿这个词在你我身上更显出这种身体力行的实践意义，那将会是我们读完整本路加福音最大的收获。以上我们对这路加福音第24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耶稣侍奉的特征，我们看见他是陪他一段又吃了一片。第二大点，门徒与跟随者的特征，在本章包括爱主要加上回想主话语，以及忧愁转变为火热走天路。第三大点，我们补充了一个天使的侍奉特征，它使我们从回顾主言到展望应许，并且从接待天使到成为天使。所以就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赞美你，坟墓是空的，细麻布是独在一处的，你是死而复活的神，我不必在死人中找活人，我更有你愿意与我一路陪伴，一路同行。当你解开你的话语，我的心就是火热的，可以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回你为我定的路程，回去献上自己与你同行。
哦，主啊，赞美你已经胜过黑暗权势，你已超乎天下万有，你是永活全能的神。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较一下现代与过去的价值观，你一定会发现有许多想法越来越模棱两可了。有一些看来守旧的价值观，那些上帝要我们遵行的律例法则，原是为了保护我们，并且使我们活出丰盛的人生。圣经上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佳音电台与您共勉，让我们在关键时刻谨守遵行神的道，诚实并且专心倚靠他。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兴。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的恩典，让我们可以站在空中。最近今天来看犹大的批第十七节至十九节。亲爱的朋友，就会记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使徒有言的话，因有跟你们说，在末期有一些趁自己无敬虔的欲望做代志的人会出现，因爱踢笑别人的信仰，这个是制造纷争，受本性支配，无甲圣神结连的人。伫遮讲到歹人的特色，讲到遐个趁家己的私欲，无要甲圣神结连的人的特色，咱会当看到伊第一项就是咧讲到因照家己无敬虔的欲望来行罪。这个部分就让咱会当阁倒转去第一世纪迄个时阵，真大的挑战。就是相信肉体是物质，那安尼，这个肉体是物质的本质，伊是歹的，是邪恶。所以，这个肉体所做一切，甲我的灵魂、甲我的地球无关系，只有肉体的想法欲望去做，安尼袂要紧。啊，这款呢，但是因就会引起另外一款的特色，就是有一挂人了做家己的想法、思想较进步，无要受到过去的道德标准，也是一挂伦理的教示的约束，因感觉黑龙已经过头啊！这个当然因为是肉体的关系，就甲饮食有关系，就甲性男女的亲密关系拢有关系。所以咱伫过去几天咧讲到遐个自私的假教师，因大家爱啉，拢照家己的欲望破坏这个爱餐伊的兄弟姊妹交杯的意义。另外，嘛看到今仔日所讲的，即照家己的欲望，所以伫个性的关系、男女的亲密关系顶头，因就搁较无要受过去家庭的关系、婚姻的约束，这个规矩来束缚，也就是讲，无要限制男女性关系，安尼拢是照家己欢喜爱做的去做，所以咱会当看到第一世纪，因就已经有碰到这款的挑战。这不是十九世纪、二十世纪才有的。咱想看百年前，二十世纪开始有这所谓的女性主义的野头啊，所以这就产生一款。也就是在女性妇女怀孕生子这项事，无因为时代进步得到应该有的尊重、疼惜、看重，所以造成这个妇女意识的抬头，因就要将这个特别的竞选稳定看作是一款的负担，
所以不是今天我们才看到说无要结婚，无要生囡仔，即中间有一个真大的因素，就是女性即个意识也悬，唔呐，干那是讲饲袂起，唔知影将来有啥物愿望，所以因青年人较无爱生，即是咱今仔日台湾还是真侪国家。的处境和挑战，其实普世会有这个情形，就是咱所来讲的有关女性主义的抬头。这个情形，予咱看到最最的国家拢面对这个挑战。2000年前，也是初代教会迄阵，就有这款的功课爱面对。咱翻头来讲，这个足重要的议题，也就是讲，在上帝的创造中间，妇女、女性是甲上帝同齐同工。培养一个生命，生出来一个婴仔，同奇妙的家庭，妇女专程参与伫迄个家庭，所以人类无论是家庭、国家，要安怎会当看重这个特别上帝赏赐的疼惜恩典？应该用制度，应该用尊重来固守妇女的怀孕、妇女生囝这项代志。囡仔出来，要安怎用家庭、用社会、用国家的力量来看顾、栽培，这个婴仔会当大汉。人类。在这项事顶头，还佫学习差真远。有一挂国家是用即个专利来培育，予妇女唔那敢那放心会当怀孕生囡仔，佫较要紧是伫观念顶头，看到这亲像是对上帝遐来。神圣的一个使命，这是一个很重要信念、观念、信用的调整。那么这款的推广，就伫个男女的关系顶头，干那会点伫满足家己的欲望，家己爱就到顶。啊，这个青年人是变作满足自己的欲望，无爱受到婚姻意义的一个规矩绑架。对啊，你咱看到伊家讲，因干那要照自己的欲望。其实伫诗篇53篇第一节安尼讲，愚妄的人心来讲。无上帝，有影，亲像这款的，唔是讲因无知识、无大脑，是咧讲着因伫伦理道德顶头的愚妄，所以就无上帝咯。伫因的中间，要将上帝排除伫外口，通好照家己的欲望来行。休息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在咪空中见面。今仔日看犹大的批十七、十九、十九节，伫遮讲到遮个歹人的特色。第一个就是照家己肉体无敬虔的欲望来行。第二就是咧讲到遮个人真爱分党结派，这是属于血气，属于肉体，无甲圣神结连。那甲圣神结连的，咱都会去看到以弗所书所提醒，尽力保持圣神所享受的合一。这是一个真重要教会的功课。迄、那个圣神享受，和咱有这个合一的意念甲实际的关系。但是这，会甲人讲着，这个人无爱甲圣神结连，干那要照因家己的兴趣、家己的感受啊去分党结派。所以对这，咱会看到因第一个就常常，这是逐礼拜会发生的，伫聚会了后的爱餐中间，就有家己的小团体走出来了。这款的行为渐渐就破坏伫教会内面的相通交际，因会有家己咱讲小圈圈，因甚至有时毋是意识袂到，因是真清楚意识到，阮才是家己的人，其他的是教会大家做阵聚会，聚会了会爱餐，因会家己安尼坐斗阵，过来家己摕的物件互相分享，无爱甲其他的兄弟分享，所以因将别人拒绝伫因即个分党的外口，毋是要接纳别人。这其实是一个真大的挑战。到甲教会历史的两千年来，拢会有无同款方式的表现。到今仔日，咱又还嘛同款。虽然讲有新人的来，甲来甲教会三甲做礼拜，也毋过咱又还伫礼拜煞，大家三照门欢迎平安以后，咱的兄弟姊妹真容易找家己熟悉的人，因为有代志要跟家己交谈、要交代、要交陪，所以新来的朋友有可能就踮在边啊，唔知影要安怎啊，甲人讲话。甲什么人讲话，也是无特别的新人的关怀，所以感谢主，有真多教会伫个关怀的树干顶头，会训练一挂兄弟，特别毋是伫礼拜前欢迎新人，带伊去就座。更加要紧的是礼拜的过程有陪伴，甚至礼拜完了后有人跟他做亲密的交陪。如果他礼拜完就要离开，当然要尊重人，但是他如果愿意继续留下来，这个关怀的时间就很重要。但是我们看到犹大书在这里特别地说到那些坏人的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自己的形成一个小圈圈来摆脱
其他的人，因为因会看家己是较进步、较自由、较开明的人，所以会看一寡所谓的较保守、较传统的，这因是另外一款人，所以因看家己敢若亲像较高等同款，这个高等是世间的看法，因颠倒家己感觉是属灵，所以毋免遵守教会的提醒甲规矩，所以这是一个真大的误用，一直到今仔日，依然有人家己会感觉因比律法搁较超越，律法无法度用伫因的身上，因是会当超越律法的约束甲提醒，所以咱会当看到犹大伫遮，伊咧面对遮个人，遮个人看家己是犹等生，看世间其他个人是第二等个，犹大反头过来责备因，讲恁则是去予家己个欲望控制，恁是无甲信心结连，无真正的知识，无真正认捌上帝，所以犹大五家的掠家己最着，掠家己最中心的人讲，恁根本都无真正的信仰，颠倒是恁所看轻遐的人啊，比恁搁较好。所以咱才会看到犹大伫这个所在咧讲到因受本性的支配，制造纷争，制造纷争就是分党结派，啊，然后无甲信心结连，这予咱今仔日诶教会有真大诶提醒。甲信心教结连，毋是讲着爱甲其他的教会安怎大家有什么款诶形式顶头诶连接？但是一个真重要诶功课，就是要安怎互咱会当知影咱诶存在是耶稣基督基标，是伫界顶迄个救赎诶恩典，所有信靠即个救恩诶。拢伫上帝的教会中间是结连的，所以亲像上帝的花园有百百种的花草，真水真丰富，毋是干那一款花难定，是足侪款的。所以教会在上帝所创造一样米饲百样人这款的特色的中间，咱免不了会有无同款历史形成的教会，也是咱称作教派。但真重要，稳当的学习，互相的尊重、肯定，拢是上帝的教会，拢是用基督耶稣的救恩做咱的中心，那安尼，咱才会当用这个世界来做见证。当心来祈祷，人民的主听堂的上帝，感谢你，予阮有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恩，恳求圣神帮助，予阮会当尽力维持圣神所想属的合一，通好伫这个世代做见证，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云上太阳这首诗歌是在美之泉在2001年的诗歌创作。这首诗歌许多大人与孩子都非常喜欢，也朗朗上口。歌词中的分享让人想到圣经马太福音26章：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主必为我们预备，因为他对我们的爱永远不变。不论你现在的境况是处高山或低谷，当我们仰望主，就会看见他如同云上太阳

0: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哥罗西书第三章的一到四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出死入生，出死入生。

星材是指树干中央部分的木材，虽然它是死去的细胞，但只要树干外层活细胞完好无损，星材便不会腐烂或失去强度。星材是由纤维构成，这些纤维透过一种称为木质素的化学粘剂紧密结合，其坚固程度可以媲美钢铁。这种结构元素使树木能够承受自然界的种种考验。当保罗勉励哥罗西信徒活出复活的生命时，他或许可以用星材的比喻来阐明得救者如何被更新转变。他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保罗将我们比作死了，乍听之下或许令人沮丧，但若从复活的观点来看，便能领会这话语所蕴含的盼望。上帝转变了我们死了的内心，借着复活，主耶稣的大能坚固我们，使我们能承受人生的试炼。我们过去的内在本质就像树木的星材一样死去了，然而我们是上帝独特的创造，他更新了我们，使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我们是在他里面生活、行动和存在。在树木的构造里，我们看见一个生动的比喻，指出我们在基督里的生命。感谢上帝使我们出死入生。明白树木星材的比喻，让您对上帝有什么新的认识呢？您要如何领受并回应上帝改变生命的大能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祈求主坚固我们内在的生命，那藏在主里面的生命。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哥罗西书第三章的1-4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出死入生。圣经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哥罗西书第三章的一到十七节，这是一段非常宝贵的圣经。在我们攻读过的经文第一节就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这些话是对与基督一同复活的人说的。假如我们真的实行这一段的经文，就必定有与基督一同复活的经验。您看呢，爱心、信心、忍耐、和平，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假如不能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无法在生活上表彰出来。所以福音的生活也就是复活的生活。我们得救是因为听了福音，接受福音，所以有人说信耶稣得救，罪得赦免，就是福音。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一节经文是对福音最好的说明解释，却是清楚的说明解释神就是爱，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还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可以说福音的本身就是十字架。现在我们就简单的把福音包含的几件重要的事叙述一下。第一，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借着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耶稣基督不是革命家，不是宗教家，乃是神的儿子。第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若主耶稣不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罪就不得赦免，无法得胜罪。所以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赎罪，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第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假如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死了，若是他真死了，那么他的死与我们就没有一点关系。但是耶稣基督不是死了，而是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基督若不是从死里复活，我们的信仰基督教最好也不过是一个死的宗教。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基督教我们的信仰也就是活的宗教了。第四，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四十天升天了。当主耶稣被接升天的时候，有许许多多的人看见。圣经说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耶稣基督应许说他还要再来，这个是他临去的时候所应许的。所以以上我们说过的这几点就是构成了基督的福音，其中四件是过去的事。像主耶稣借着童贞女玛利亚而生，不是从情欲而生，乃是由圣灵而生。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复活升天，这些都是历史的事实。我们基督徒不单是接受福音的历史，还要将历史变成经验。今天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也都是给圣灵重生了，感谢主，我们与主走同一条路。所有的信徒啊，无论是大小好坏，都要来到十字架下面来认罪，也要与主同钉十字架。因为圣经说，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所以我们要经验一下复活的真理，不能光是知道，要经验呢。从前我们是死在罪中，今天借着主耶稣得新的生命，这个时候圣灵是进入到我们的里面，因此我们就有了能力。以前呢是为自己活，从今之后就为主而活了。所以哥罗西书第三章从第一节到第四章的第六节这一大段呢，讲的都是我们信徒的生活原则，是指导我们基督徒如何能够过得胜的生活。尤其是在哥罗西这个地方，有些奇怪的异端，他们想影响教会，有一些人好像已经被影响了。所以使徒保罗按着福音的真理指导基督徒如何在主的道上站立得稳，免得被假师父诱惑了。那么在我们今天所攻读的经文里，使徒保罗便从另一方面来教训哥罗西的信徒如何在生活上来荣耀主。他们既然无需要遵守那些个
不可拿不可偿的靠着律法得救的规条，但是既然是蒙恩得救了，就要在生活上来遵循神的原则。那是什么样的原则呢？在我们所攻读的经文就开始加以说明了，就是基督徒得胜的生活原则。首先谈到的就是我们今天攻读过的经文，说到要思念上面的事，好来享受基督那个超越的生命。我们先来看第一节第二节经文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经文一开始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这个真与使徒保罗不是怀疑哥罗西信徒还没有与基督有一同复活的经历，而是用一种推理的语法说明一种当然的道理。另外一句是说与基督一同复活，这个是指我们基督徒得救的经验，这个经验是因信而得到的。又说到求上面的事，这个就是有了这个经验的人他应该有的表现。我们基督徒的复活是一种生命的更新啊，不是一种道德的改革，绝对不是一种理念而已。既是生命的更新，自然就要有生命的表现，而这个表现就是求上面的事。经文又说，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这一句是加强上面一句话的意思，就是主耶稣基督坐在父神的右边，表示基督已经得胜，已经领受了天上地下的权柄，已经被神升为至高。所以我们既然是从主得到赦罪，得到生命，当然就应当以我们的主作为我们在地上生活的目标，并且要以主的事为我们思念的中心，又要以主所应许的盼望给我们带来的一切福乐为满足。圣经说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那么我们怎么样才会喜欢追寻上面的事呢？因为我们多有软弱，又常常很属肉体，仇敌的引诱工作就是在我们软弱的私欲部分下手。那么我们要如何的胜过并且要思念上面的事？除了我们的注意力要放在正如保罗所说的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之外，也喜欢留意神的心意。譬如我们做一件事，我们会先考虑这一件事情这么做这么说合神心意吗？神的旨意是如何呢？可以做吗？还是不能做？就像我们小时候要做决定，会想一想我的爸爸妈妈愿意吗？多在这一方面操练，我们很自然的就会多思想上面的事。除了在思想决定方面操练之外，还要操练我们的耐心，我们的顺服。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有时候没有做，不是不知道，是不愿意。正如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对那睡熟了的门徒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所以我们要攻克己身，攻克己身的结果就会对于主的旨意会觉得它是更加的可爱有价值的，因而更多的想多知道，就自然而然的追求天上的事了。当然这也是我们爱神的最好的证据，因为人所爱的必然会常常的思念难忘。接着我们看第三节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第三节这一句，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这句话太伟大了。我们信徒能够与基督同死已经了不得了，还要与基督一同复活，还要借着重生能够得着属神的生命。那么这一个重生所得到的生命，在世人的面前乃是一件不能看到摸到或者是领会到的事。所以圣经用藏这个字来形容，这个意思也是指生命是一个隐藏在神的领域里面的事，
是一个完全属神的奥秘。不过我们都知道，生活是生命的流露，生命虽然是隐藏的，但依然能够借着生活表现出生命的性质来。至于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应当要留意，应当要把神的生命活出来，因为是为主做荣耀的见证嘛。今天世界上的人因为看不见基督徒里面神生命的奥秘，所以难怪他们有时候会讥笑，会轻视我们，但这又有何妨呢？我们基督徒已经与基督一同进入了人生更高的境界，因此我们的行事为人也应当要提高到更高的水准里。我们的神在天上，所以凡是藏在神里面的人应当是活在天上的人，而不可以再思念地上的事了。接着我们看第四节，圣经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里所说的不是荒谬之谈呢，乃是真理。基督和我们的关系不但比世界上任何的人更近，而且比我们与自己的关系还更亲密，因为我们的自己，我们的老我已经死了嘛，在神面前也不复存在了。所以不但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钉了十字架，就是我们现在的老我也已经钉死了。这个是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所说的经文，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个意思是很清楚的，就是说在神的面前，在永世里面，我们原来的这个自己，这个我是没有存在的价值。外面虽然仍然是我们呢，但是我们的生命是换了，否则就不能够过渡到天上永世里面去，只有换成了基督的生命才可以的。因此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与同藏在神的里面，因为在神之外我们不再有生命。至于我们现在这属地的肢体啊和肉体啊，不过是躯壳和工具而已。如果我们再活在这些个东西的里面，那就毫无意义，反而是我们的损失了。所以我们以基督作为我们的生命，我们得的是越丰盛，越是丰盛将来的荣耀也越大。按照永世的衡量来说，是要看看我们里面有多少基督的生命作为依据的。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要感谢你将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放在这样一个属天的荣耀的地位里，主要你也愿意住在我们的里面，也愿意引导我们，求主指引我们追求天上的事，爱慕圣洁，爱慕基督，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已经明白了圣经的真理，也得到圣灵的眷顾，使我们不再以世界的标准来衡量万事，乃是在盼望、追求、思想里都属天。圣灵一定会帮助我们走这条属天的路，也必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双手满满的，没办法腾出手来拥抱生活，那就撅起嘴唇吧。不用乐谱，没有规则，吹一段口哨，就像一阵可携带的微风。生活再笨重，心也要轻盈的像一声口哨。嘉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哼出夏天的歌。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嘉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嘉音》。
3: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嘉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7月30日星期四，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起来关心气象，白海豚台风来势汹汹，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报，预估在今天有机会增强为强台等级，到下周会往日本北转。也有少部分的模式认为台风会从日本以南一路往西移动，不过目前路径的分歧性比较大，因此预计要到下周二或三接近到日本南方海面的时候才会更加明朗。而在未来一周，主要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为主，只有在中南部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在今天中午过后，雷阵雨的范围也会比较扩大，西半部地区还有东半部山区都可能会有午后雷阵雨。温度方面，未来一周都是高温炎热，各地普遍是32到35度，西半部的内陆地区也可能会有35度以上高温的发生几率，外出请做好防晒准备，并且多加补充水分。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中国时报，两天暴跌3500点，股民哀哀叫。自由时报，地震善款被检举账目不明，检方搜索花莲县政府征讯社会处长。联合报，霸凌案监察院13-0弹劾杨珍妮。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中国时报头条新闻，人工智慧 AI 的疑虑加深，美国科技股在前一个交易日走弱之后，亚洲科技股在昨天也延续跌势，包含日本、韩国以及台湾半导体还有 AI 类股是集体下行。台股在昨天盘中一度是暴跌超过2200点，40000点大关失守，即使收盘之前供股出手，40000点因此失而复得，但还是重挫了1564.18点，创下史上的第七大跌点。汇市也弥漫着低气压，虽然收盘是翻红，但是在盘中是重挫了 1.44 角，下探 32.528 元的一年半以来新低， 32.5 元的防线是已经实质失守。美股在昨天早盘是同样承压，四大指数下跌，其中费城半导体开盘就下跌超过 2%，市场显然在联准会利率决议之前是转趋保守，再加上中东局势推升了油价，三大指数是小幅下跌。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将对伊朗突袭采取严厉打击，也带动西德州原油期货大涨 7%。 台指期的夜盘是震荡走阳，一度上涨超过600点，来到40982点，但是到昨天晚间10:30的时候是涨幅收敛，由红翻黑。亚洲股市在昨天也是集体走低，其中 SK 海力士公布创纪录财报，但依然是不及市场预期，引发失望性的抛售，收跌了 9.6%。 三星电子则是下跌 5.2%。 另外日本凯霞也重挫 13.8%。 东京威力科创下跌了 10.6%， 被视为 AI 概念股代表的软银也下跌 7%。 而在今年稍早，韩国股市一度是全球表现最佳的市场，但是随着市场开始质疑 AI 庞大投资是否具备足够的商业效益，市场信心也迅速转弱。韩国政府对此在昨天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近期的股市波动以及因应措施，期盼可以稳定市场信心。自由时报今日头条，花莲县政府在昨天遭到检调搜索，其中社会处长陈家富与五位有关人员是被带回调查站厘清案情。在晚间九点多的时候，陈家富等人是陆续移至到地检署进行复讯。根据了解，有关案情与2018年0206花莲地震的善款遭到检举有关。花莲地检署表示，基于侦查不公开原则，暂时无法对外界说明。在去年罢免立委傅昆萁期间，出身花莲瑞穗乡的和硕董事长童子贤表示，在2018年曾经捐赠花莲县政府总共7000多万元，但花莲县政府不但没有把捐款正常分配，还跟灾民表示这些钱都是由县长提供。傅昆萁则是对此驳斥，表示善款都是由善款委员会所决定，县府完全不会经手，所有账目都是公开透明。他也指出根本没有这笔款项，并且表示在当年善款委员会的召集人是现任桃园市长张善政，善款运用都要经过委员会，因此童子贤所言完全并非事实，要扬言提告。而在当时的0206地震，各界捐款总共是有25亿元，却传出框列了8亿元是用在于补贴受灾的食材业还有观光业，也引发了退款风波。同年4月30日，县府办理赈灾感恩参会，再办理了赈灾捐款收据，感谢函印制暨赈灾计时文宣、装封及寄送等多项的采购案，总共就花费了1000多万元，被质疑是用善款，后来查出是使用公务预算，后续也因为违反了采购程序，遭到监察院是提案纠正。联合报头条新闻，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前总谈判代表杨珍妮霸凌副总谈判代表严慧欣一案，监察院弹劾审查会在昨天是以13-0全票通过了弹劾杨珍妮，同时移送惩戒法院审理。监察院是重批杨珍妮利用权势关系压抑不同意见，形成晋升效应。杨珍妮则是回应将全力配合司法调查，提出客观完整证据还有陈述，也期盼司法秉公厘清事实全貌，还原真相。而严慧欣在今年3月因病过世，传出在生前是遭到长官杨珍妮的职场霸凌。行政院是在6月26日公布了外部委员的调查结果，指出认定杨珍妮构成职场霸凌行为，随后总统府也予以免职。从严慧欣就任副总谈判代表起，杨珍妮是多次以冒犯性的言语公然否定严慧欣所提出的意见或想法，并且在经贸办所负责的业务之中蓄意弱化严慧欣的角色还有参与程度，或者是刻意不提供严慧欣要完成主责业务所需要的协助人力，形塑出不友善的职场环境，也让严慧欣备受压抑而无法施展长才。监察院表示，杨珍妮在台美对等关税议题前往华府与美方实体磋商的期间，也有意排除一同随团前往的严慧欣等团队成员进入到谈判现场。经贸办接待印太新南向记者团的时候，杨珍妮则是先突然以没有被告知这一项行程而发怒，经过下属出示有关签呈，又改口斥责事前与谈的拟答资料是没有让他过目，显示是习惯性采取高压威吓式的管理模式，并且不允许下属质疑，在单位内是造成紧张退避的气氛，形成了晋升效应。再来关心焦点新闻，中国时报焦点报道，依照目前的法规，育有未满3岁子女的劳工可以请求每天减少1个小时的工时，但不给薪。劳动部则宣布将推出弹性减少工时策略， 如果企业给予育有12岁以下儿童的劳工减少工时，但依旧是可以领全薪，政府将会补助薪资，并且给予职务代理津贴。劳动部部长洪生汉在昨天表示，企业如果开放育儿的家长可以远距上班，也纳入到奖励范围，期盼在明年可以实施。而另外有不少立委也都提案，目前的放宽希望可以适用年龄到6岁，或者可以开放更多劳工都能够申请。联合报焦点新闻，日本在28日发生的强震，美联社报道，至少目前已经造成有18人罹难，62人受伤。在地震之后发生爆炸的永旺梦乐城熊本，至少有4人死亡，5人受伤，死伤者都是馆内的专柜员工。永旺社长吉田昭夫在昨天举行记者会致歉，而至于爆炸的原因，永旺则表示研判可能与液化石油气有关。熊本店的饮食店还有部分空调设备都是使用液化瓦斯，但是爆炸地点在附近并没有餐饮店，与美食街的距离遥远，因此确切的原因仍有待消防单位进行进一步的调查。而这一座购物中心在今年6月才完成全面翻新，重新开幕，同时纪念在当地走过10年前的平成28年熊本地震，却在28日的强震之后的爆炸中最后被摧毁。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根据陆委会的最新统计，自2024年截至今年7月22日为止，国人前往中国失联、遭到留置盘查或者是被关押的案件累计已经高达有402人。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嘉在昨天揭露，有在中国长期教书的老师被抓走，或者因为宗教信仰而被拘留的宗教案件则有19件，而在这3个月以来激增也高达50%，甚至连70几岁的长辈前往广西旅游之后也遭到逮捕。而立委在昨天质询时则是披露，传出有民进党中央干部的亲属在前往中国之后失踪，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在答询时对此证实，目前已经接获通报，后续将积极协助处理。联合报新闻，中央政府放行小猫熊来台交流，但是随行的上海访问团主要成员来到台湾却遭到封杀。台北市长蒋万安在昨天质疑小动物的交流跟统战有什么关系，但是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则表示，中共一方面是在国际社会打压台湾，在台海周边对台湾是步步进逼，但另外一方面却又来到台湾采取软性的做法，松懈台湾社会的警戒。而日本在过去也曾经送过小猫熊给台北市立动物园，但却没有举办见面会，在这一次对岸却要由台办主任来到台湾参与见面会，难道这不是有统战嫌疑？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在美国联准会公布利率决策前夕，市场对于 AI 的疑虑升温，也使得亚洲股市在昨天是遭到大屠杀，连续两日重挫，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也失守 32.5 元的整数关卡。不过后续在中央银行的积极调节之下，汇价在中午之后是逆转由贬反升，中场是收在 32.366 元，升值了 1.8 分，总成交量是 32.22 亿美元。台股方面在中场是下跌了 1564.18 点，收在 40.19 点，惊险的守住4万点的整数关卡。三大法人合计是卖超 317.57 亿元，其中外资是继续卖超 222.52 亿元，不过卖超的幅度比起前一天是有大幅收敛。中国时报财经新闻，在台湾传销业的发展面临到挑战，根据公平会在昨天所公布的114年多层次传销事业经营发展状况调查，一整年的营业额是有986亿元，这是近五年以来首次没有达到1000亿元，年减幅是 6.5%。 从业人数是332万人，更是创下7年以来的新低，比起前一年是大减了26万人。对于传销业的营收与人数是持续走低，公平会则说明，主要还是因为传销事业受到同类商品的竞争加剧，再加上电商虾皮、Momo 等分食掉了有关产品的商机的关系，因此造成影响。而这对于消费者来说，其实也不是坏事，购买商品的管道变得更为多元。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瘦瘦真的减重乱象丛生，有不少人跑到国外购买，因为在海外的价格只要台湾的3到4折，但也出现了假自用真贩售的非法乱象。为了防堵相关的现象，食药署是持续与关务署进行合作，强化边境管制，严拟在未来携带这一类的药品入境，必须主动向海关进行申报，否则将全数没入，并且需要缴交高额的财罚。医师则是指出，瘦瘦针是需要冷链运送，自行由不明来路购入药品，恐怕将导致减重失效。六时报生活新闻，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防灾复建工程持续推进，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在昨天前往花莲视察堤防工程。他表示，马太安溪的上游仍然是有高达2亿立方公尺的庞大土石，防洪疏浚将会是长期抗战，而目前第二道防线的土堤已经建制完成，能够有效阻挡第一道堤防如果发生溢流的时候所造成的洪水威胁，降低灾害的风险。而周边的农地在未来将会陆续办理征收，规划将作为土石堆置以及防洪使用的空间。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美国职棒在昨天的赛况，大谷翔平在明星赛之前接受了左膝盖的治疗，而在上一次登板已经是在7月初，近期复健的进度暂缓，复出投球的时间则是还没有确定，在下半季的打击也有些低潮的情况。不过在昨天的比赛与水手队交手，第一局的第一个打席就轰出了超大号的阳春炮，单场则是3安猛打赏，贡献了3分打点，可惜在中场道奇队还是以6-7吞下败仗。另外是在2024年的台北羽球公开赛的男子单打冠军，台湾的左手重炮林俊毅，在2026台北羽球公开赛的第一轮32强面对到东京奥运的铜牌得主印尼好手金廷，最后是以21-17、21-19直落二胜出。今天将和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巴黎奥运铜牌好手李子嘉争夺8强。六时报体育新闻，相差16岁的国泰桌球跨世代组合陈思宇和吴映轩，前天晚间在2026年 WTT 塔什干支线赛女双决赛是携手击退了俄罗斯的组合，第二次搭档就拿下冠军，这也是陈思宇暌违近3年以来再度在 WTT 系列赛夺得冠军。吴映轩则是继去年永贞支线赛和洪敬凯合作夺得了混双冠军之后，进账了生涯的第二座 WTT 成人组的冠军。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日前更新了国防授权法第1286条名单，其中整体是将来自于中国大陆、俄罗斯以及伊朗的130家高等院校还有科研机构，其中也包含了新增有88家的中国大陆机构，像是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多所大学也首次遭到列入。 从2026年的财政年度开始，美国国防部也因此将禁止使用联邦资金支持与名单内的机构来进行基础研究合作。对此，中国大陆的商务部在昨天批评美国方面是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同时要求要停止对中国的科研机构无端抹黑。中国时报两岸新闻。根据法国广播电台的报道，法国前海军阵风舰载战斗机飞行员皮埃尔·亨利·舒埃，因为在服役期间涉嫌两度前往中国大陆为军民人员进行授课，并且可能交付了敏感的国防资讯，因此是遭到法国国内安全总局拘押讯问之后，在上周出庭接受预审法官讯问。目前他已经被置于司法的管制之下，并且是遭到检方以与国外势力进行情报勾结，还有向国外势力传递资讯等罪名正式立案审查。法国检方目前正在针对其中两次的中国之行展开调查，重点在于他所讲授的内容是否只是为公开的航空资讯，或者是涉及到了航空母舰的起降、舰载机战术、西方军队训练流程等敏感的军事资讯。如果后者属实，则可能就触及到法国的国防机密。而欧洲在近年来已经多次出现的类似案件，像是英国国防部就曾经公开确认，一批英国的退役空军、海军还有陆军飞行员，透过了南非的私人公司的聘请，为中国军方提供培训。英国则是在之后就修改法律，将向外国军队传授战术、技术以及作战程序，纳入到可能会被刑事追究的范围。自由时报两岸新闻。监察院内政及族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在近日通过了由监委所提出的学生附录教育交流案调查报告，而有关内容在昨天正式的公告上网。其中除了点出两岸青年的交流单向失衡的情况，也完整揭露了从2019年到2025年教育部所查处的有关为师名单，总共有32校次、19项的活动遭到处置，其中东海大学就达到有5次是漏报情况最为严重者。而教育部对此表示，将会强力要求对学校的就责，并且将提醒学校还有民间团体，如果要在校内张贴活动讯息，学校应该要先过滤相关团体是否有能力负责，一旦出事是否有能力救援。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印度青年在近期就考试弊端还有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就业前景发起了示威活动，也成功迫使印度总理莫迪政府让步。分析人士指出，莫迪是常年来打造了不败的形象，但如今正面临到他执政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由网络运动“蟑螂人民党”所发起的示威活动，在上周从新德里扩散到全国各地的城市，最终是迫使教育部长请辞，为五月份的全国医学院入学考试的考题外泄事件负责。而这起事件影响到有超过高达200多万名的学生，导致他们最终都必须要被迫重考。而蟑螂人民党的名称则是来自于印度的一名大法官表示，待业青年都是蟑螂。分析指出，在这一次的运动反映了印度青年对于各种议题的不满，其中也包含了有关于政府方面的腐败情况。中国时报国际新闻。OpenAI 一组测试中的 AI 模型在本月初因为自行脱离了封闭测试环境，并且是自主的入侵了 AI 平台 Hugging Face， 因此引发了全球对于 AI 自主性的关注和焦虑。路透在29日独家披露，事件实际影响的范围比起外界所知的更为广泛。上述的模型在攻击之前还曾经利用另外一个平台 Model Labs 的使用者账户的漏洞来作为跳板。此外，路透在上周另外也报道， OpenAI 是直到联邦调查局 FBI 的通报之后才惊觉到测试中的模型是已经失控。而对此， OpenAI 则表示，路透的部分报道其实并不准确，而最近的更新则表示涉事模型目前是已经全面停用， 而相关模型是已经完成加密保存并且限制存取，避免类似的事件是再次发生。六时报国际新闻，根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支持的也门叛军青年运动在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一周之后，目前正在考虑要对于航经红海南部的商船收取费用，不过中国船只可能会对此豁免。青年运动是在7月20日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在伊朗战争中对美国以及其盟邦开辟新的战线，同时将对载运全球能源以及其他物资的邮轮进行攻击，扩大到波斯湾以外的水域，而有关行动可能将再次引爆国际的油价危机。旧时报新闻，日本的熊本在前天发生的规模 7.1 的强震，造成多人死伤，道路受损，铁路停驶，有部分往返熊本的航班还有旅游行程也受到影响。对于台湾民众来说，如果目前人在熊本或者近期准备要前往九州旅游，可以先掌握灾害免费 WiFi、 当地避难所查询铁公路与机场最新状况，以及台湾航空公司的航班调整，还有外交部的紧急联络方式。而有关日本的熊本市防灾资讯入口网站则是提供了避难所的查询，也涵盖及时避难资讯、地震与气象资讯、避难所开放的状况和拥挤程度，旅客可以依照当下的位置搜寻最近的避难所。网站虽然是以日文为主，不过也提供多语言的切换功能。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台北市政府启动内湖0625暴雨泡水车卫助，市府在昨天表示，只要在今年6月25日的暴雨期间，车辆在内湖区因为泡水受损，并且是领有汽机车行车执照，就可以提出申请。这一次的卫助项目包含车辆报废损失、维修费用以及汽车、大型重型机车的拖吊费用，申请日期是到9月30日为止。申请人应备妥申请书、行车执照还有存折影本、车辆泡水有关证明以及车辆维修报废或者其他足以证明损失的文件。民众可以到内湖区公所来进行临柜申请，或者透过台北市政府的官方网站或者台北服务通来进行线上申办。在经过审核通过之后，卫助金将直接会拨入到指定账户。中国时报新闻，为了降低非法的山猪吊以及兽夹对于犬猫还有野生动物造成的伤害，新北市动保处在今年首创推动了山猪吊以及兽夹的回收奖励机制，至今已经回收有58件的非法陷阱。动保处特别与台湾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合作，从即日起到8月16日也在瑞芳动物之家举办山猪吊危害生命教育展。新北市政府也会持续依照新北市动物保护自治条例来查缉违法制造、贩售以及使用山猪吊等行为，并且透过巡查取缔、回收奖励、生命教育以及跨机关的合作等多元措施，从源头来减少非法陷阱所造成的动物伤害。六时报新闻，新北市土城区的百街宝路在昨天再次发生了死亡车祸，而在八年前甘城桥的拓宽工程原本是打算要打通进入到土城工业区的中山路，但是是遭到了土城工业区协进会的反对，因此是停在了百街宝路，但也造成要进出工业区的车辆只能够由百街宝路穿越机车专用道由小巷子进出，十分危险。因此在地方也期盼市府可以积极处理。对此市府交通局表示，目前的瓶颈在于相关的工业园区是由经济部所管辖，而经济部已经与厂商进行协调，期盼可以达成拓宽的共识。联合报北区新闻， AI 时代来临，台北市青年局在昨天公布了新政，从8月开始将提供涉及在台北市的青年补助 AI 工具订阅费，符合资格者每年最高可以补助4000元，低收入以及中低收入户最高可以补助8000元。这一项青年 AI 工具补助计划 资格是凡18到35岁涉及在台北市满6个月并且具有教育部承认的大专校院或者是研究所的学籍含应届毕业生在内，并且曾经修习过 AI 的有关课程，又或者是曾经参与青年局以战代训衔接职场计划，就可以申请。而开放申请时间到10月31日为止，每个月在订阅期满之后就可以提出申请，每人每年是以申请一次为限，也鼓励更多青年可以跨出 AI 应用的第一步，